0: 大小姐，这菜都热了3回了，你好歹得吃点吧。
1: 杨妈，你去休息吧。

0: 陶公亮他跑到保密局出卖了我哥。什么？陶公亮出卖了剑秋？嗯，是他，是他。陶公亮为什么要到保密局去出卖剑秋啊？我不知道他的事儿，要不是林姨抖出来。
1: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呢，林姨告诉你的，姐，咱们该怎么办呀？孟欣杰现在奉命追杀我哥，咱们沈家，这到底是怎么了？

0: 叶猛星已经提前赶往洞口镇了，我看，你是不是也准备出发了？
1: 局座，您就这么肯定，沈剑秋也逃往洞口镇了吗？
0: 目前呀，长江已经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除非他选择南下，要不然他只有一条路，就是想办法潜入藤石节的医师，然后伺机而动，偷偷渡江。
1: 如果是这样。
0: 那我今晚就出发。好，如果碰巧的话，你可能会在那边碰到蒋处长。
1: 蒋处长也在那儿。
0: 他应该已经在路上了。我猜测，关键的是，你这次可能可以得偿夙愿，把藤石节亲手除掉。
1: 林毅一定不负局座众望。
0: 马到成功。

0: 齐赫，
1: 问白，抱抱。哎呀，宝贝儿，你们可算是回来了。嗯，
2: 这位是夏小姐，有急切重要的军事情报，需要向中共社工部的领导汇报。
1: 报告将军，我需要向中共情报局高级官员直接汇报。好，我们马上送你过去。
3: 俺的娘嘞！啊？什么？俺的娘嘞！俺的娘嘞！笑什么笑？刘副处长，急电！急电！
4: 哦，快说什么内容？
1: 报告刘副处长，李副部长从北平发来急电。
3: 说内容？
1: 内容是国民党保密局密杀计划的名单。
3: 哦。
1: Ha ha ha.

0: 我的娘啊！他终于来了！喂，找谁？哦，是李副部长，我是柯杰。
1: 简秋同志委托夏冰小姐带来了密杀名单。据夏冰小姐说，保密局已经在跟踪李副局长和沈建秋同志。
2: 你必须迅速与滕世杰市长取得联系，尽可能的接应建秋同志和李副局长，确保他二人的人身安全。
3: 是。
4: 市长，啊，有什么事说吧。
2: 刚刚接到那边发来的紧急电报。
4: 你，
2: 滕世杰市长，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李子贤副局长和情报处沈建秋处长。 因截取密杀名单，现在处境堪忧。如果两位来贵房区暂避，万望滕世杰市长给予保护。保护具体措施，还望滕世杰市长视具体情形而定。
3: 无论于公于私，沈处长和李副局长都有恩于我滕世杰，尤其是沈处长对我有救命之恩呐。
5: 通知警卫连，分头出动，前往东豁口、江阴、齐家坳等一带，以巡查的名义，借机接应李子贤副局长和沈建秋处长。
4: 是。
5: 慢着，通知警卫连，如果遇到保密局的，就地灭杀。
4: 是。

0: 哎呀，怎么还没有任何消息啊？
1: 快来帮忙！
2: 快快快，叫医生来！走，出去看看。
0: 哎，快快快，快点快点快！来帮忙！
2: 耿国发生什么事了？
0: 老李，老李，老李，你要坚持住，你会没事的，老李。
2: 老李，
3: 哎哎哎！
0: 藤师长，啊，建秋。
4: 你没事吧？我没事，
0: 藤师长，李副机长左雄中弹，随时有生命危险，请你们尽快想办法处理一下。好，医生，医生，
5: 哎，来了来了，到，
0: 快，赶紧处理一下，马上送到江阴陆军医院。建秋，来，跟我来。
4: 建秋啊，我和老李是多年的朋友，而且还是同志。
0: 现在国共两党处在关键的时候，我没办法离开洞口镇的。
3: 藤师长，你身上的担子和责任我很清楚，你不必为此担心。给我一个警卫班，我代李局长去见过。
0: 可是，我还是放心不下你呀。
3: 藤师长，我也是战场上出生入死过来的，你不必担心。等一下他们处理的差不多了，我们马上就走。
0: 而且，藤师长。

0: 眼前，你要照顾好自己的安全，哪怕是在你的房间。如果你在一旦出现什么不测，同志们的血和李副局长的血就白流了。
1: 可是，我还是放心不下你和老李的安全的。
0: 彭师长，保护你的安全是我沈剑秋的职责。
1: 剑秋啊。

0: 如此重要的情报，刚才上海中心局情报处长怎么又告知师座呀？哦，您说的是沈建秋处长吧？哎呀，如此重要的情报，我刚才是想找他向他汇报，可找不到他呀，所以啊，只好擅自来找滕师长了。哎，赶紧告诉我他在哪儿。
1: 沈处长现在去了江阴战地医院。
0: 那行，我现在就去找他，向他汇报。啊，谢谢你啊，谢谢啊。

0: 保密局密杀我滕世杰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而且这个秘密是沈处长告诉我的。这怎么半夜三更又出现了一个上海中心局情报处的上尉？
1: 属下当时也觉得很怪异。
0: 此人说了什么？
1: 其他就没有什么了。我告诉他，沈建秋处长刚刚还在此，现在去了江阴战地医院。
0: 坏了！
1: 师长，怎么了？
0: 怎么了？你泄露了李副局长和沈处长的行踪，这些人肯定是保密局的。
1: 啊！
0: 通知警卫连再集结一个班，由连长带队赶赴江阴，保护好他们的安全。是。
2: 建秋，
3: 曲总，
2: 建秋，
3: 曲总，你怎么样？
2: 要隐蔽起来。
3: 曲总，有常参谋长和一师的弟兄们在，你不用担心。
4: 沈处长，局座说的对，这儿有我照看，您快点回师部，那里更安全。
2: 一定要隐蔽，不要泄露。
3: 我还要马上返回上海一趟。
2: 建秋，不能去，危险。
4: 沈处长，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为什么还要冒险去上海呢？
3: 有些私事我必须回去处理一下，所以局座就拜托给你了。
5: 你们可以出去了，病人需要休息。

林长官，这个电话还是我来打吧。好。喂，您好，请问是江阴战地医院吗？啊，我是江防陆军部医师，我这里有一个长官负伤了，刚刚被紧急送往你们医院，请问他住哪个房间啊？ 好，谢谢啊，再见，长官，搞定了。

0: 沈处长，你打算什么时候去上海？如果李副局长的伤没什么大碍的话，我马上就赶回去。
1: 要不要我派几个手下跟你一起去？
2: 那倒不用，人多反而更加显眼。
0: 可是，程参谋长，我这儿你尽管放心。现在重要的是，滕世杰师长的安全，你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2: 师部的安全措施已经做到滴水不漏，别说是外面，就是医师、士兵，都不能轻易去见他。
0: 保密局的手法往往是出其不意，而林仪更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所以还是要做到小心再小心。另外，你也知道，滕世杰师长的安全也是我沈剑秋的职责所系。
1: 好，沈处长，您放心吧。

0: 是我，
1: 母亲，你追上他，
2: 那是林姨干的，他的目标就是杀掉你跟李副局长，你这样过去，正好给他提供了第二个目标。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是奉命来杀你的，林姨奉命监督我，并且要杀掉滕世杰。

0: 从魏执掌看，他应该就在病房对面的民房上面，所以你绝对不能进病房，回去对付他。
1: 母亲。
2: 已经死了，
3: 啊！沈处长呢？
1: 没看到。

0: 你最好保持现在的姿势。叶母心，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我正要找你呢。
1: 看来我们彼此都在寻找对方。好，我想我们也应该有个了结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吗？ 你们沈家的人打碎了我对这个世界所有的梦想。沈剑秋，让我对爱情绝望；陶公亮主动去保密局向严金饶出卖沈剑秋，让我对亲情绝望；而你，叶梦欣，则让我对姐妹跟同志之间的友谊绝望。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 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 阿陶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陶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陶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 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陶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

0: 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4: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的。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

0: 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涛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涛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99元带走100袋。阿涛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涛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涛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2: 这阿涛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涛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涛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涛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涛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涛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涛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4: 这阿涛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涛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涛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

0: 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一百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麻麻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

0: 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陶公亮主动去保密局向严金尧出卖沈剑秋，让我对亲情绝望，而你叶梦欣则让我对姐妹跟同志之间的友谊绝望。
1: 我会永远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但是我不能看到这世界上到处充满阴谋和杀戮。
0: 你一直都在骗我，你一直都喜欢他，那个共产党沈剑秋。我一定会杀了他，
1: 我不会让你杀他。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沈剑秋吧？你的直觉很准。我的枪法更准。可惜你现在没有机会去施展你的枪法。沈剑秋，今天如果我杀了你，我不会内疚。你杀了我，你也不必难过。如果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爱情…… 是一场游戏，一个圈套的话，乃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编织的。只是当我发现你有可能在利用我的时候，我已经无法自拔。

0: 这就是我的宿命，林小姐。记得你曾经说过，在你的生命里没有条好，只有仇恨。你想得到的必须得到，你所憎恨的就必须除掉。我为你感到悲哀和可惜。
1: 没错，现在除了滕世杰那个老贼，我最想得到的和最想毁灭的就是你，沈剑秋。

林欣，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爱上你。如果有来生，我还会爱你，也会杀你。

0: 报告刘副处长，警示电文已经发到了。密杀名单上所有涉及到的将军一共23位。
1: 好。
2: 好啊。
3: 报告刘副处长，北平开过来的汽车已经把夏冰小姐接到您的办公室了。
4: 太好了。
5: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6: 母亲，这个时候你还是不要跟我回去了吧。
4: 你自己回去，我不放心。
6: 你不用担心我运气一直很好，只是
4: 这是什么？

0: 这是太多的同志，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哥，你觉得这样没完没了的杀戮游戏有意思吗？
1: 王姐，你要记住，战争和杀戮是文明的一部分，没有这样的杀戮和纠缠。 新中国是不会在一觉醒来之间自动建立起来的。中国就是中国呀，为什么是新中国？新中国是一个梦想，是激励那么多同志义无反顾、勇敢赴死的一个梦想。好在同志们的血没有白流，这个梦想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对了，王贤。
0: 等这儿的工作结束之后，跟我走吧。跟着我，我们一起走进那个梦想。你说的是新中国？
1: 没错，我可以作为你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0: 哥，我身上穿的是党国的校官军服，我也是国民党的党员。 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我跟这个党已经越来越远了，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都不会相交。王健，
1: 哥真的很高兴看到你认清了国民党。但是，我跟贵党
0: 的关系，可能也是两条平行线。
1: 那你考虑过没有？解放军几百万大军即将攻破长江，你的将来何去何从？哥，你现在就别跟我说这些了，我现在心里很乱。那我们就说现在。眼下保密军你肯定无法回去了。你看这样行不行？等到了上海。 你送我回去，我简单的收拾一下行李，我回去机上订大妈，然后跟家里人告个别，再出来跟你会合。我想在医师师部住下来，滕师长他应该不会对我下逐客令吧？好，
0: 哥尊重你的选择，滕师长那儿的工作我来做。好。
1: 你回去一定要小心。放心吧，蒋公处林姨、毛不新他们被清除掉，半个行动处的人马也就没了。他严静瑶总不至于到我们家去蹲守，缉拿我们。

0: 敬瑶对不起党国，敬瑶对不起党国，敬瑶对不起总裁。
1: 夏小姐，请用茶。哎呀，夏小姐。

0: 这新茶在北方，那可是最珍贵的东西啊！刘副处长，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喝茶，我总是担心剑秋他们那边。
1: 夏小姐，我和你的心情一样。眼下国民党那边四分五裂，我们已经指定滕师长去保护剑秋的安全。胡闹！
2: 你程斌作为参谋长，怎么一点头脑都没有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能让沈处长再次回到上海呢？
3: 他根本不听我的劝阻，执意要回去，而且还带着他妹妹叶梦欣一道回去了。
2: 但愿他回去以后一切顺利。如果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向刘副处长交代呀？不行，这样不行。陈参谋长，你知道沈处长家的地址吗？
1: 沈处长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一个地址。
2: 你立刻到警卫连，找几个老兵迅速赶往上海。
1: 是。

0: 放心啊，简单收拾一下，我在家等你。
1: 我知道了，哥，注意安全。
0: 嗯。

0: 杨妈。
1: 哎呀，建秋，你这些日子上哪儿了？大伙儿都急死了。
0: 事情有些紧急，我得马上把丁大妈接走。
1: 哎呀，那我去告诉大小姐他们。
0: 不用了，杨妈，不必惊动任何人。等我走了之后，你再跟他们解释吧。
1: 好吧。
0: 哦，对了，杨妈。
1: 啊。
0: 麻烦你再帮我准备两份早餐。
1: 两份？
0: 有孟欣那一份。
1: 杏儿在哪儿呢？
0: 一会儿你就能看见她。
1: 哎呀，好啊。

0: 小姐，要车吧？小姐，去哪儿啊？
1: 沈家路63号。
0: 好嘞。
2: 亲爱的孟欣，我几乎是在突然间接到赴台湾的命令的，打了无数电话都无法找到你。你看到信的时候，也许我已经在开往离岛的船上了。不知道这次分别是不是为了下一次的再见，还是从此天各一方。我只能默默地祝福你，同时也期待着能在台湾和你相见。

0: 定的吗？
1: 哎呀，简直回来了！
0: 定的吗？最近好些没有？
1: 哎呀，谢谢你，好多了，就是还有点咳。
0: 定的吗？定的也让我来接你，咱们回如皋老家。
1: 回如皋老家？哎，真的吗？
0: 这还能有假？我这不是来接你来
1: 吗？哦，啥时候走啊？
0: 咱现在就走，来，我来背你。
1: 哎呀，不用不用，我老婆子自己能走。
0: 没关系，丁大妈，还是我来背。来，
1: 哎呦
2: 呀，
1: 不用
2: 您就
1: 不用，
2: 别客
1: 那都
2: 气，老爷子。来，
1: 哎呀，不好意思啊，
2: 没事的，没事的，
1: 你看。

0: 请进。
1: 早啊，陶先生。
0: 啊，来坐。
1: 怎么了，陶先生？有事儿啊？
0: 啊，没什么事儿。我呢，有个想法
1: 啊，
0: 我想再努力一把，把若兰接回来。要是她再不回来，我也就心死了。
1: 要的要的，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0: 是啊，得想想办法。麻烦你件事儿，
1: 啊，
0: 你看你的车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1: 嗨，干嘛那么客气？这办事处的汽车你随时可以用。来，陶先生，钥匙。
0: 好嘞，
1: 行，那我先忙。
0: 好，你忙。

0: 再快点！还有多远？参谋长，穿过这条街就到。快，再快点！走。我说剑秋啊，咱们还是告诉大小姐他们一声吧。还有若兰。
1: 他也在家里住呢。若兰也住在家里。啊，
0: 大小姐说她和陶公亮先生闹别扭了，所以就搬回来住了。
1: 算了，亚妈，还是不告诉他们了。我担心孟欣等一下就到了。
0: 啊，好吧。

0: 青儿啊，哎呀，青儿啊，你说杨妈是不是老了呀？这阵子看不见你，看不见建秋，我这心里就七上八下的，不踏实啊。杨妈想你呀，
1: 杨妈，我也想你。
0: 哎呦，这不踏实了，回来就好了。
1: 杨妈。

0: 对了，杨妈，我给你，还给沈家带了一个礼物。
1: 哦。哎呦，哎呦，我的老天爷呦，这是沈家的全家福啊！我还是十多年前见过的，这一发生战争啊，就再也找不着了。你不知道，大小姐呀，为了这张照片，那个懊悔哟。建秋啊，建秋，你快看，这可真是沈家的宝贝呀！你看看，这是老爷，这是夫人。这不是你吗？都长大了。这是大小姐，这个，这是星儿，这是若兰，没错，

老天爷保佑沈家的孩子们健康平安，老爷夫人苍天在上保佑沈家的孩子，老天爷呀，求求您保佑他们吧。

0: 洪亮。
1: 用鲜血染成的花，一定更精彩。
0: 去死吧！

刘副处长，找我有事啊？夏小姐。刘克杰副处长阁下，中共上海潜伏人员、国民政府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情报处长沈建秋上校，今日凌晨在上海遇刺，现正在医院抢救之中。

0: 在我潜伏人员的喋血阻遏下，国民党保密局匆匆出笼的密杀计划被迫流产。1949年4月20日晚至21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兵，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发起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渡江作战。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6月2日，解放崇明岛，渡江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

0: 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

0: 名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
0: 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 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

0: 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

0: 务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乡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3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野部队。

小小的滨野联队，咱们干咋打不死啊？滨野联队是日本32师团田俊六的嫡系，是天皇景月派，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1: 怎么了？眼红了！
2: 小胖子，
0: 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0: 干嘛？
1: 上刺刀！
2: 上刺刀！
0: 爷，
1: 刀！
0: 让。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0: 彭明副，哼哼，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2: 怎么回事啊？
1: 国民党前政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3: 报告，师部电文，
4: 团长。

0: 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
1: 好啊，这狗日子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嗯，斌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续前来板井旅团的前导。这次秦振武与我联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
1: 但是担子很重，同志。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发进准备，等我命令。
4: 是。
3: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2: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3: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如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兜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旅部的全部底细。
4: 借船出海？
3: 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

0: 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作对的新四军。嗨，
1: 慢走，
2: 小宝，把那些馒头搬出来。卖馒，
1: 您买馒头，刚出锅的，您摸摸还热乎呢。您来几个？什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3: 馒头来嘞。
4: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
1: 你说啥？
5: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1: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5: 对，那我干啥？
1: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4: 一天一个馒头。
1: 你
5: 就是一天才一个馒头，
1: 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哎，还干啥去啊？
5: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
1: 哎，不是，
5: 所以这人是不是咋了吧？你说，哎。

0: 这是我们家宠，哎，干啥去？你在这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0: 什么井啊？井在镇西头。哦，
1: 你回来，哎。
3: 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4: 没错，
5: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4: 好，
5: 饿了吧，闺女？
4: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5: 好，咱买去。
6: 要热馒头，
7: 买馒头去。
5: 哦，拿四个吧。
7: 哎，好嘞。
4: 四个馒头，
7: 给您包上。来，
5: 钱给你，放好。
7: 好齐了，现在
5: 走。
8: 站住！干什么呢？
5: 哦，打猎的猎户。
8: 打猎的。枪呢？
5: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8: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5: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8: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5: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9: 哎，哎呦！
8: 别动！
9: 好，好，好，好！
8: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5: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8: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人，给我上西院命营走一趟。
5: 啊，行。

0: 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1: 爹，全部带走，
0: 走，好，走，走，孩子，咱们走。 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1: 爹，要走一起走。

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小子！我打死你小子！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快！拿着！
1: 那边！
2: 你去那边开。
1: 那边！哎，你，醒醒！
3: 天，木马大王杀了你！我木，
4: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1: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2: 来人了！那边！
1: 哎，过来！
3: 狗日的！哎，要害死我们！跟他们拼了！干什么？
1: 我不想死！
3: 那就滚！
1: 他们人多，我们
5: 有人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1: 我们把他。

爹！

快抓住他们！

0: 平野联队将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是。你咋还活着？
1: 鬼子来了！

0: 咋办呢？我吵什么吵啊！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3: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4: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3: 怎么样？
5: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
3: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5: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3: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4: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3: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

0: 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不为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

0: 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的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2: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

0: 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你是男人吗？你还不快来帮忙！

0: 小宝，老汉，这边走。
1: 好。
0: 快走。
2: 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快快！

0: 这次贵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
2: 报告，第三战区战地联络官秦诗月，受长官部指派，特来传递战区情况。
3: 什么情况？

0: 23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1、第8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谈的琴就让你撤了啊。
1: 谭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10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1: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1: 这才是第3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1: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4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1: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3战区的。
1: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3: 到。
1: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3: 是。
2: 真像他妈妈。
4: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吹的。

0: 你的伤，
1: 没事儿，

0: 十五人受伤，八人牺牲。
1: 上东不行，这先是犯法。
0: 你们有机动机枪？
2: 一枪，
0: 还有一瓶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1: 去找几个班车来。班车，
3: 快去！
2: 是。
1: 吴副团长牺牲了，
3: 牺牲了！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1: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3: 是。
1: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3: 好，
1: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踪毕野。
3: 好。

0: 怎么来了？你怎么才到啊？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不动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了。
1: 轻机枪好办，那重机枪200，掩体开。
0: 够了！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大。

0: 那边院子怎么又枪声了？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完了再回来。

0: 鬼子进来，他们都得死，多救个屁用啊！
1: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0: 怕死就给鬼子拼了！你们还是谁，谁还有活路？

0: 我们已经接应了他，
1: 他是来救我们的，
2: 我们有救了。

0: 哎，你没事吧？
1: 鬼子来了，
2: 快打呀！
0: 你们来。

我一份活了，娘，对不住你了。

0: 你醒了，没事了。
1: 南仓队长，叫你一定干掉新四军的头等生。
2: 你们咋那么厉害啊？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1: 子弹长眼啊！
2: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1: 啊啊！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2: 死就死，反正没活路。
1: 我娘要见我。
2: 在说他四肢线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那你不能死，你现在说的就有啥用啊？那你咋不回家呢？我家住离延安还得走2天的路。你是干什么的？
1: 打铁的。
2: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你跟打铁一样。是，可他身上还有没有子弹？
1: 你咋不去？我去！他没子弹。
2: 把他身上的枪拿过来。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快！
0: 太君，太君，
2: 太君，
0: 禀野连队长，让你们去任意支援。嘿，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啊？
1: 你没事吧？
0: 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0: 可以，枪呢？哎，给我。哎，走。
2: 这，慢点。林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1: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2: 是，准备。

0: 放我下来，把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2: 走，
0: 还有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2: 走，
0: 快点呀、啊！

0: 就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2: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2: 连长，你也能。
0: 别说了，这个命令。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0: 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叫赵素萍，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却自己亲手毁了它。现在她想尽力去弥补裂痕，那么今天她的愿望是否能够实现呢？
1: 有请。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来，妹妹你好，请坐。
1: 一婷老师好。
2: 你好，来，请坐。妹妹，你是来自哪儿的？
1: 我叫赵素萍，今年59岁，我来自山西临汾。
2: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呢？
1: 我来找我离家出走的儿子，因为我的自私，把孩子逼走了。我对不起孩子。
2: 妹妹，你怎么自私了？你跟我们说说。
1: 我婆婆的思想守旧，她把她旧社会的那种旧习惯灌溉给我。我虽然生在山村里，但是我姊妹七个，我是我家里唯一的一个高中生。我在我家里没受过苦，没受过气。我童年我结婚的几个媳妇儿吧，别人都每天出去外边跑呀，怎么串串门，我一出去我回来，他就坐在门口等着，他就骂我，你跑死了怎么怎么的等等。有时候我娘家人来之后，他想理不想理的，我都生气。
0: 由于赵素萍被婆婆看不起，经常会受到辱骂，这让赵素萍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日积月累，赵素萍想要让自己翻身，在家里有一席之地。
1: 到她家里，我婆婆对我这样做，我觉得我受不了。
2: 你生了儿子以后，你婆婆对你还那样吗？
1: 她还是一样，她不让我出门。我婆婆对我这样，我就想叫她长大有出息，给我争光，不能让我婆婆老这样对待我。

0: 礼拜天一般我不让他们出去，学校幼儿园给他发了一本算术一本语文，我从来没教过孩子嘛，我现在想想我特对不起孩子，我说你写个一他就不会写，从来都没教过，我就打他，就他真的一擦泪，他就是个这，我说小杜你怎么不写呀，你写个一，他还是不写，不写我再把他拉起来再打他屁股，我打到我手都疼，我以前我现在想想我特对不起他。
1: 上初中以后有了英语了吗、我给他买了一个小录音机，我让他听英语，我怕他英语跟不上，我就是孩子回家就是学习，就是说你学习，我到初一我的礼拜天我什么都不干，我就看着他，我不让他跑，我怕他出去给坏的孩子学坏了，就是在家里学习完成作业。初一初中的时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在外边跑了，住朋友了，完了，我家孩子唯一的乐趣就是除了完成作业听听他的录音机。他到高中以后嘛，他考得不错，他在他班里是考的前三名嘛，期中考试的时候他的班主任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一下学校，我去了之后班主任拿着他刚升高一的那个表，还有他高一期中考试的那个表对比的让我看，他说看你的孩子来的时候的成绩，看你孩子现在的成绩。我听了以后我特别麻烦，我给老师说你抓一抓，回了家里我要说说他，结果孩子晚上9点多10点吧下自习才回去，我没让孩子吃饭，我就训他，我说孩儿子呀，我为了你让你上个理想的大学，我不让你姐姐上高中，我让你上了高中，你怎么考得这样远，多丢我的脸呀。孩子大妈给我端了一杯水说妈妈你喝，天也不早了，给我端了一盆泡脚水说你泡泡脚，你每天起早贪黑的，你喂我你就睡，你泡泡脚就睡吧，我下一学期我一定能赶上，你就别生气了妈妈。我说你这样做才能对起你姐姐，才能对起我们。后来呢高二儿子就考得不错就赶上了，高三可能是我给孩子的压力太大，结果第一年孩子考得就不太好，我给他说，我说要不你就再复读吧，他后来他也听了我又复读了一年，孩子考得不错，我现在让他学个医，我老是就是我说了算，我说怎么你就怎么啊，孩子把孩子捆绑的就是特别内向，分数出来以后拿那个医科大学儿科系搂走了，上5年毕业以后听别人说这个上医学的回来不好分配，我提前我就去我们县医院问了一下院长，他说这正儿八经考上的这个咱县医院就要呢，现在因为是咱县医院就缺这个儿科，陕西这几都是多少年都没有这个儿科系专业的哦。结果我跟儿子打电话，我说儿子呀你就到这个咱县医院这个院长这招聘吧，人家就要你呢。
2: 毕业以后分在哪儿啊？
1: 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
0: 上了大学之后很光荣嘛，他就毕了业，他有那份工作，我也觉得我也可以了。我家里我的妈妈也不那样看不起我了嘛，我觉得我就知足了嘛。
1: 结果他去7月是几号回来？回来也没在家待几天，他就上班去了。他去了之后有10多天吧，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妈妈我不想在这儿上班了，我的学历在这儿不行的，我的教室我的宿舍原来8个人有3个考上研了，你还有几个人家在他学校门口租的房子要复读的考研，妈妈我也想考研，当时我说你可不敢，你这工作在咱家里就算大事了。

0: 后来我说你别着急，你可不敢跟你主任说，我跟你爸爸商量以后你再说。
1: 他后来他就哭着，他说妈妈呀，我就求你了，你别给我爸说，你给我爸说我爸也不会同意的。我跟他爸爸商量了之后，他爸爸第二天说你赶快去给他做做工作，可不敢把工作丢了。后来我第二天我一早我就去了嘛，去了我给他做了下工作，我说还有一半运气啊，不是你想，你说他想怎么就怎么呀。后来他说我考虑考虑，他就出去了，他出去跑了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说你考虑的怎么样，他说要不我就再上吧，我说行，你还是就再上吧。
2: 你能看到当时？
1: 当时我也没感到孩子的痛苦难受，心里的感受啊，反正你说你上班你就再上吧，我住了几天我就回去了。
0: 后来腊月孩子29、30才回到家吧。我们两个人对孩子没好感，孩子把他姑姑姨舅舅家跑完以后，本来孩子是初七上班，孩子初五的那一天他说妈我上班走呀，我说你怎么今天就走呀，还有两天，你怎么今天就走呀，你再待两天呗。他说我就去了吧，现在亲戚也跑完了，在家里也没事儿，他就走了。
1: 他初五走了之后，医院给我打的电话说你的儿子今天没来上班，我心里就特别害怕，我就怕他又出了什么意外。我说孩子不想怎么，我们逼的就要叫怎么，从小就逼的孩子就要听我的话，一直就要听我的话。
0: 我跟他爸爸第二天就一大早就坐车赶到他林峰住的那个宿舍里，我们说看看他有留的纸条没，就那去他家里翻了一遍，没有，什么也没留。他走了之后，我在他住的那个进出的那个饭店网吧找，我在他的那个医院附近的那个网吧饭店找，我在火车站找，汽车站找，我在他工资卡是那个建行的，我坐到那建行旁边，我怕他看见我一天一天坐在那，我说他要走他要来取钱呢，我就这样想。后来我就住的那个地方住了20多天吧，我就得病了，女儿求我们让我们回家，身体养好以后你再找我弟弟，你们这身体这样你怎么找呀。
3: 我觉得这个孩子离家出走啊，主要的根源就是他这个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管理方式不当导致的，就是说这个孩子成年之后，他的父母依然在用管小孩子的这种方式来完全做出决定，根本不尊重他本人的选择，使得这个孩子呢可能就比较绝望了啊，他觉得只有可能离开这个家庭他才能真正有自己的自主选择权。所以啊，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啊，应该注意方式方法，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否则的话呢就有可能出现这个孩子离家出走的这种悲剧。当然啊，其实和每个人的心理素质有关系，如果有的孩子他心理素质很脆弱的话，有的可能都会出现自杀之类的情况。
4: 儿子离家出走之后，你对儿子就比从前更加想念了吗？
0: 想念，心如刀绞的一天，心每天都在流血。
4: 你们都怎么找的？
0: 12年的时候，我还来北京打工，因为我身体不好，女儿和她爸爸，我不敢说是我来找我儿子，我是说我来打工，主要我就是要找儿子。我干的可能有一个月吧，女儿就哭着求我让我回去，我呢我也心疼女儿，因为女儿那年怀孕着呢。后来我就回去了，我每天看这个节目，我看我从头我能哭到尾，我想我的儿子，我把我的儿子拿到我手里，我说是啥时候你能像那个一样让我见你啊。
4: 待会儿打开大门，儿子可能就在里边，这就真的是高兴的事儿。但也有一种可能，还是没有找到。如果没找到，你打算怎么办？
0: 你找到我继续找。
4: 如果找到了，你想跟儿子说什么？
0: 我想跟儿子说，以前我做的有好多对不起你的事，请你原谅。
4: 来，妹妹站到那儿。

0: 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1: 赵素平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栏目的融媒体平台上看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的寻人团呢也是立即帮您展开了寻找。

0: 我们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我们也没有任何其他意思。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聊一聊天，好不好？首先，
1: 你先别紧张，
0: 你别紧张，
1: 没事，没关系。
0: 来，我先让你看看我工作证，我是中央电视台的，真不骗你。
1: 没有别的意思。
2: 不用看了，走了。
0: 你看看，来。
1: 你这样行吧？
0: 没错，
1: 你先，我先不跟你说，你先看看你妈妈说的话，可以吧？
3: 我们找到他时，他非常的抗拒，不愿意和我们回来见你。但是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尝试和他沟通。
0: 希望今天能够为你送上你想要的答案。
4: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八亿，您好，我是舒东。是这样，其实呢，就在前不久，我们帮您找到了您的儿子李东的下落，而且呢，我们亲自赶过去见到了他。但是呢，孩子拒绝和我们回来见您。他最后只留下了一句话，他说再等一等，以后会回来找家人跟你们再具体解释。
1: 哎，感谢你们了。
2: 哎，树东，把姐姐请过来。来，
1: 他是不是有什么出了什么事呀、啊、你
0: 来，阿姨，我们回去我慢慢给您讲我们具体的过程啊。
1: 我觉得他是有了什么意外了吧，是出了什么事了吗？
2: 这个结果我无论如何没想到。来，树东，你见到他了哈？
0: 见到了，就在两三天前。
2: 他就是坚决不同意见妈妈，什么原因？
0: 始终也没跟我们说。儿子呢很倔，因为他跟我们说就是不希望我们把任何他的信息通过这个平台透露出去，所以我们不能具体的跟您说他在哪儿，在哪儿打工，这些都不能跟您说。
2: 可以尊重他。

0: 对，我们得尊重人家的隐私。厂子的员工对他都很好，包括我们人力资源部的很多的领导跟我们一块儿去跟他谈了好长时间，但是呢就是说孩子特别的倔，一直不开口。但是最后呢，也是包括在领导啊我们的很多人的这个一起的沟通下，孩子写了一个东西。您自己看一看，这是他手书的一个。爸妈，你们保重身体，我在外面很好，你们不用担心，我会回家。
1: 先说对不起的这个人其实是最苦的。
2: 对，所以呢，我想对这个儿子说，这句话非常的沉重。哎，你在电视机前要好好的反思。是你应该对母亲说对不起。
3: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结局，他不愿意来是他自己的选择，你知道儿子平安就行了，好不好？好，我们欢送这位姐姐。
4: 节目录制之后，赵素萍女士告诉我们，儿子回家了，儿子和一家人团聚了，我们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也祝愿他与家人的心结能够早日化解，一家人能够开心幸福。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哎，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0: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8: 出来了。
7: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1: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9: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8: 玩命吃，
9: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9: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9: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8: 有您的得意门生。
9: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 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非常好，
7: 保持住了，
9: 对，
7: 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
2: 对，
1: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对，
3: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
3: 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3: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次也见过。
3: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3: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0: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1: 对，
2: 汗味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2: 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1: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1: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2: 对，
0: 对，我也听了好几星期了
1: 啊，
2: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那长吧。
2: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2: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2: 140，
3: 140。身高呢？
2: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0: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对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好了。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

0: 欢迎，
1: 淑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

0: 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

0: 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她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3: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记者7月11号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全力做好民政领域防汛救灾工作，着力强化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等民政服务机构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坚持以防为主，紧抓对民政服务机构进行全覆盖隐患排查，强化闭环整改整治，将安全隐患消除在成灾前。广西汛情牵动全国，衡州市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政府第一时间统筹调度，消防、武警及民间救援力量协同作战，争分夺秒，确保受灾村都有救援力量抵达。其中，山东龙口市蛟龙公益应急救援队跨越2000多公里，于7月7号深夜抵达衡州市云表镇，在洪水中打通生命通道。截至7月10号，该救援队累计出动救援艇320艘次，转运受困群众650余人，运送物件860余件。来看报道。
1: 就94年都没有这个水压，哪里有这么高的水位？
2: 那边有一段水路过不了，这里又有一段，这都是有100多米。我们这个村庄里有差不多600人，出也出不去，只能靠各方面的支援了。
3: 我们车，
4: 你朋友在那边，
3: 车拖着船，这是上海的，
4: 因为要疏散人很多。昨天消防的应该就有100多条艇，社会力量也有个几十艘，应该是今天基本都转差不多的。关键是下午水退了，这块地方水退了，然后车通了，很多被困在里面的居民都转移出来，通过这个货车呀、越野车呀，就把人拉出来。
5: 山东的，
4: 哪都有，哪都有，上海的、山东的，这周围都有，武汉都有。
3: 那你在这个车吧，啊，你看叫小车上那个上那个车去了。好了，一收拾箱，拿了一桶不行，就这么上吧，赶紧的。
6: 还在地里，
3: 你还到西头
6: 了？我念不了。
4: 我们第一梯队7个，总共11个人。他当地的这个应急部门把我们这个所有的志愿者的这个队伍，组建了一个群。现在应该有40-50支吧。我们昨天晚上连夜赶到这儿，天不亮我们就开始干活了。点位很多，现在咱这只是比较重的一个点，其他还有很多地方。
3: 衡州镇北村、寨角村，那周围有个10多个人，然后涨水以后被困，缺吃少喝的。你不行，你往那边去，
4: 那个指挥中心给协调的。

0: 所以我们现在就赶紧往那地方赶。
1: 他走不了，
2: 没办法，
3: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吧。
1: 你就送到其他那边那个锁店那里
4: 去。你也上来，
5: 你也上来吧，你也上来吧。
3: 我认识，
5: 你也认识，你上来，
3: 你上来，你上来。
1: 谢谢你们了，真的。大家救出来，你知不知道多惊险？二楼啊，
6: 二楼，
1: 二楼淹了一半呢。
0: 我们刚才也是背，我背出一个老奶奶，比他这还厉害，走不了。
1: 啊，都是很多老奶奶，
0: 对，
1: 能出来也是很好的啦。
7: 那再等一下，
8: 慢一点，
4: 慢一点，慢一点，
9: 慢一点，慢一点。
4: 好，嘞，
1: 好了，谢谢了，大哥。
4: 好，谢谢。
3: 咱们继续吧，
0: 搞富婆啊？
10: 怎么叫背光镜头
0: 啊？对呀，我地方就是背光镜头嘛，我听。
11: 对，开不开？
0: 我转过来刚才100多公里，这跟马宁还联系不上。他拖着船，我们这，哎呦，人在这儿，我还得跟他，肯定要到那儿跟他集合。
12: 当前正处于暴雨路段，能见度低，10公里以后您将驶出此区域。
0: 哎呀，马少爷呀，我叫你傻死了，我叫你吓死了。
13: 水都没有水，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4: 再就是他现在处在一个断网、断电，还有断水的情况。现在无人机呢往里面运送物资，因为没有信号，他没法往里面送，就需要我们现在通过水路。但是水路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它分了两段，第一段水路过去之后呢，还有一半，还有一段将近200米的一个陆地，
13: 三百米的陆地
14: 。完了的时候呢，再乘船。刚才我们跟村里商量，决定的是进行接力。物资送到之后，有人要出来的，我们再把人直接再带出来，
0: 辅助嘛。咱社会力量就是政府力量的一个辅助。
3: 这是一条河道吗？
15: 不是，这是一块平地，好像没有地方，没有路了不？哎，没有路，那改道了不？
3: 没有路了是吧？
15: 哎，没有路了，没有。
3: 那就得往回走。
15: 哎，往
3: 走。这儿得走300多米。
15: 对，那就1200米，还有一道水路。
3: 再一道水路。
15: 对对对。对
3: 书记，现在可以让安他们先往这边运物资了。我们还得再走一段路。
15: 对。
16: 过不去了，这边都要得划船。
3: 还得往里面，还有人是吗？
15: 里面还有。
3: 船能不能直接开过去？
15: 不，那就只能走到他们那边，那边也没水了。
3: 只能走到这儿，再没水了。
15: 啊。
3: 那块有多少
17: 人？刘刚刚的，救急呢？
16: 到这里了，是一个过不了这里啊。
3: 也是断水断电，现在没有食物
15: 啊。我们是一个村的，只不过它是这个湖泊。
3: 我的意思是这样，你看啊，哎，有小动有晃。
0: 往里拉着谁呢？
17: 往里拉着。里面有五个吗？
3: 现在是我们这个点，是北村，对吧？我们从北村过来，这块是水域，完了这中间有一块路，对吧？
16: 对。
3: 完了之后呢，从这块到
16: 再往里还有一两百人在那边。
3: 现在呢是先保证物资，先把物资主要转运物资转运进来。第二重点是重症的，比如说老人生病了，这种的我们是第一时间要转移的，第一时间转移。说现在呢，我们今天是主要以转运物资为基础，再往里走，他们还需物资。
15: 这些过这个水，
17: 过这个水那边没有水了，
16: 过街道全运那边的还
3: 但是那边是陆地过去，还要划船过去。
17: 不要
16: 花钱，
17: 这些
15: 街道，
17: 这些。
3: 那么这块就是我们集中的物资的，
4: 就
3: 相当于把那边就可以过去了。只要物资能到这边，另一个村它就没问题。到时候我们也还会再放一条船在这边，就来回倒物资。
16: 对对对，
3: 好吧，只要能倒到那边，那边的村就安全了。
16: 对对对对。
3: 还有一个这个。号召一下咱们年轻有体力的，尽量帮着再来回倒一下物资，因为咱们中间这个过程比较长一些。
16: 我已经安排好了，那个年
3: 谁家有这个小拖车呀什么的，可以一起拖着，这样能省事点，好吧？
13: 啊，
3: 大家一起。
16: 协助的我已经安排好了。
3: 好的，好的，好的，
13: 好的。万忙不行
3: 了。好好好，好，那么咱们先过去，回去准备吧。
17: 这车三斤三。
18: 救援队也是海南政府这边调派，
19: 从救援来开始就松了口。

0: 气嘛，主要吃的每天都有物资到，接下来就是等水退。
1: 看见赵爷爷来了，我们心里就舒服一点了。
2: 像这样的物资，咱们还得运几趟，
3: 物资给他们供给。

0: 以。
1: 是很相信政府的力量的，认为他们无论受到多大灾害，都会有政府及时到实行救援。
2: 你们推那三轮车来近一点。
3: 在一线救灾现场，像这样的社会救援力量还有很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国家力量到社会力量，无数救援者向险而行。中国救援的速度与温度正在灾区被真切感知。7月12日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预见性。
4: 美的
5: 5 4 3 2 1，
6: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7: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10: 戏曲频道，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城歌。
9: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响。

0: 下，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京杭大运河边的底港古镇，在唐代形成聚落，到了宋代已经拥有了典型的江南村镇模样。如今古商业街遗迹尚存，同样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标本一般的传统日常。凌晨三点，一处几乎是唯一的灯光照例亮起。83岁的潘平福和他75岁的老伙计早已备好开水，很快他们的熟客就要上门。在陆游的乡村世界，也有这样的茶馆，当时更多称之为茶坊。城市里的茶坊清雅，多是文人墨客品茗论道之所，而乡村茶坊则简朴得多，提供的主要商品甚至不是茶，而是空间。茶客可以自带茶具茶叶，目的不是品茶，而是谈天。陆游经常流连于乡间茶坊，84岁的陆游自己带着茶叶在村里泡茶馆，85岁的陆游怀揣茶饼到茶坊与人谈生意。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于是茶坊变成了人情交往、信息交汇的公共空间。
1: 家里对了那个房车呢，这里专门人多啊，家里一个人吧。

0: 跟你孩子说话。
1: 这个新闻到这里来说的，我说这个门，他说这个的，都能知道。
2: 总体校体，你把校体怎么样？我不校体怎么样？你整体到哪里去玩？我整体到哪里去玩？就来得等。
3: 自带茶叶茶杯，付1元钱，便可坐上一日。这是潘平子与老茶客们几十年来达成的默契。一元茶馆也由此得名。一元茶馆还是一个理发店，来的也都是老顾客。熟人社会这个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特征，充满温情地在这一方茶馆里传承千年，与几千米外的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彼此关照，互为依托。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能与茶不分伯仲的就是酒了。即使宋朝有着严苛的榷酒法，酒品实行专卖制度，但仍然无法阻挡酒香渗透到乡村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距离绍兴府几千米远的地方，村民自己酿酒实属平常。自号酒仙的陆游常常沉浸在家家新酿美、邻里递香邀的欢喜之中。鉴湖畔的东圃是绍兴黄酒的发祥地。两宋时期，长江流域推行割麦种禾、一穗两熟的耕作模式，农业产量显著提升，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著名的《宋人笔记·清波杂志》中记载，田亩种熟，1/3供酿材曲蘖，可见当时酿酒所用粮食占比之高。酒坊的酿造工作要适应节气，不同的季节酿造不同的种类。
4: 绍兴人很爱黄酒，它是家乡的味道，那这个是别的酒没有办法代替的。
3: 47岁的沈晓峰在东圃村经营着一家老酒坊，今年他打算酿造2000斤名为香雪的一种黄酒。在盛夏来临前，他必须完成酿造的前期工作。800多年前，陆游也曾尝试酿酒，偶尔酿得好酒，他还会特意赋诗自夸。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到乡村酒坊去买酒。或许是他酿的佳酒不如酒坊的醇美，毕竟酿酒是一个技术活。从初夏浸米到秋末压榨，需要经历5个月的时间。最忙碌的时候，邻里会相互帮忙。
4: 到时候第二个关了。
3: 在乡村，一件普通的小事也能成为邻里聚会的理由。
4: 啊，今天忙的不说，那就摆了。
3: 这样最朴素的人情往来延续至今。
4: 哎，哦，上米了啊！因为我从小是在这个河边长大的嘛，酒坊旁边长大的嘛，都是看着我们长大的，我们也在看着他们老去。
3: 发酵大约需要150天，再经过压榨，黄酒酿制基本告一段落。

0: 酿酒这个事情啊，不会有焦虑感。今年的酒卖不出去，放在家里，晚上睡得很香，因为你相信这个酒是好酒，明年还是反而会更值钱。
1: 忙碌过后，沈晓峰通常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黄酒，做半尾糟鱼，享受一份自在。800多年前，陆游应该也会这样，或月色中独酌，或与邻家老翁对饮，谈笑间任时光老去，酣畅饮酒。

0: 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江南富庶是鱼米之乡。在陆游晚年的诗句中，常能窥见对日常饮食的描述。诗人爱酒也爱吃肉，最爱的要数被宋代士大夫阶层视为上品的羊肉，只是他长期寓居在乡村，珍贵的羊肉实属难得。
1: 羊碗就是你的。
0: 时光流转，昔日的珍惜在如今已是寻常，宋代皇室南迁带来的北方口味早已在江南扎根结果。凌晨四点，在湖州市南浔区的练石镇，沈玉林的羊肉面馆已经开始忙活。店面不大，座位不多，却凭着一碗羊肉面在这个小镇扎根了近20年。江南的绵羊是蒙古绵羊的变种，南宋迁都临安时，大量黄河流域的居民也随之南移，同时把饲养在中原的蒙古羊带到了江南，名字也从胡羊演变成了胡羊。江南没有广阔的草原，缺少天然牧场，绵羊或是生活在纵横交错的河网稻田之间，或是圈养在农户家里。明朝末年的沈氏农书有浙江杭嘉湖地区用桑叶喂养胡羊的记录，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在陆游生活的年代，胡羊的数量显然很难满足需求，再加上皇室贵族喜食羊肉带来的附加值，也就更显珍贵。
2: 这个羊肉，这个羊肚，他们吃点黑的呢，早就黑的嘛，改回筋到大，他们喝好了去改回。
0: 下夜班的，赶早工的，在蒸腾的热气里相对而坐，点一碗羊肉面，做一杯老酒。当年士大夫身份的标志，已经成为很多体力劳动者最日常的能量来源。江南传统的饮食习惯中，稻米是主角，但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山块地区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面食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并不局限于北方移民了。陆游也喜欢面食，在诗中也曾书写对面食的赞美。

0: 在《东京梦华录》《梦良录》等记录宋代生活的书中，展示了非常丰富的面食种类，不过似乎没有专门提到过羊肉面。估计在羊肉珍贵的宋代，如此粗放地将羊肉和面条组合在一起，应该是过于奢侈。陆游或许也难想这样的口福吧。在近60年的漫长生活中，陆游每一天的日常都会折射出乡村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一日三餐、人情冷暖，以及最能代表中国人文化传统的节庆习俗。南宋庆元元年5月，陆游在山阴迎来了人生第70个端午节。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盎然，遵从乡村的习俗，在帽檐儿插上艾枝，分享各家的粽子，男女老幼欢聚一堂，气氛和谐温馨。乡村本身就是熟人社会，传统节庆更是将人们聚拢在一起。这样的人际交往互动方式，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乡村依然得到保留。农历5月，青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游龙会。端午节是重要的节日，全村老少要合力制作一条长近百米的巨型游龙。
1: 不管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共同去创造这一个。像我们青山村端午节这个游龙非常热闹，这一部分的来源就是要靠大家一起合作。
0: 龙身的主体材料是山上的毛竹，余菜根有着40年竹编经验，加上村里的几位熟悉竹艺的老手，将一起完成最重要的这部分制作。
1: 你看，完成了。
0: 今年端午游龙会的主题是百纳，就是在全村收集旧衣服，拼接成游龙的外衣。
2: 都是百家铺，
3: 都是百家铺买，都是自家编的。
0: 陆游生活的年代，百家衣就已在民间流行，带有百家庇护、驱病消灾的美好祝愿。农耕时代的中国乡村，生产活动需要邻里协作，和睦相处是乡村中人际关系的底色。而这种类似亲情的乡邻关系，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变得更加深厚和稳定。这也是乡村世界中经常引发陆游感慨的重要内容。
4: 一定要把那个头抬起来，让它重力在腰上，会好很多。
0: 端午当日，300余人共举游龙，接力而行。经人家，过水库，越过田埂，穿过村巷，7-8千米的路程，将人心再次聚拢。

0: 人啊，攞一次啊！
1: 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攀。陆游当年肯定也曾高举故乡的美酒，与全村老幼欢聚月下。民生，中国人世代延续的命脉，扎根于土地，生长于世界。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永远生机勃勃。从陆游的乡村世界走来，千百年间，我们回望故乡，重建乡村。支撑我们的，从来都是中国人血脉中从未改变的民生之愿。

0: 黑龙江段从漫长的冰封中苏醒，冰层开裂，撞击成大小不一的冰块，覆盖着整条江面。江水带着北疆独有的辽阔与坚韧，奔向远方。江畔的北极村，也在新的生机里酝酿着焕新。
1: 6米5
2: 的话，哈。
0: 为了提高北极村的游客接待能力，北极村计划新增22家由本地老百姓改建的民宿，同时制定了新民宿修建标准。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文竹却发现了问题。
3: 他那个房盖，他没按咱那个设计走，他变成采那个采钢瓦了，多磕碜了，他不按设计走。
4: 2万多块钱正常的，这又让我们那啥，钱那么好借了。
1: 你要现在说大姐啊，咱说盖这批房，政府也好，包括这个村里面也好，想着是为解决咱们困难，对吧？咱说盖大房子了，但是问题是，你要不按照咱们那个集中的去建，又恢复以前建的话，整个北村不还是不漂亮吗？是为了让这个村更好看。
4: 我们那个整漂亮点不就完事了吗？这是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上来了。你说又说不合适。
1: 这个建房，你包括他家，谁家不是这个勒紧裤腰带把房建起来，包括他家一样的呀。
4: 你
1: 把房子建完了之后，你说现在你跟我说按照最初的标准，你不按照标准去建，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咱说咱有规矩吧，每个事都有规矩吧。
0: 为了北极村的整体村容形象，执行的标准容不得半点折扣。面对村民的不理解，文竹一方面耐心讲解着，一方面想着怎么帮村民补救。
1: 我问你实话实说啊，你上村里看图去了吧？
4: 我去了。
1: 你去选完了之后，你咋还盖成彩钢瓦了呢？
4: 他们那个这不包工头都说不挣钱，非要跟我们换成这个的。
1: 完了，然后之后你换彩钢瓦的了，然后他你不找他，你找我，你说我没钱，我就得这么干。你说我挺冤枉，我挺委屈。这么听你说，别听这个说，听那个说，要问他，问我没问题，你问我也行，随时随地的，12点电话我都接。
4: 啊，行，
1: 对吧？你得按照标准盖，你就说所有22家都是统一一个标准，一视同仁，他家也一样，跟对你家要求跟他是一样。
5: 找设计的搁网上找玩儿咋的？我看有一家30块钱一平的，
6: 管设计费啊？30，
5: 那能找他吗？
6: 30有一。
5: 你家多少平？
6: 2000平吧。
5: 2000平是多少钱？
6: 多少钱呢？
5: 1平30，10平300，100平3000。
6: 嗯。
5: 1000平30000。
6: 嗯。
5: 你家多少平？
6: 咱们设计前半球，后半球不能。
5: 拉倒吧，一个院子花好万，我自己琢磨设计了。
0: 绿水阁虽然开业了，但因为冬天无法施工，外面的院墙还没开始修建。

0: 这个春天，史瑞娟心里盘算着开始动工。由于之前自己一手操办的装修没做好防水，导致房顶渗水。这次她想着和丈夫一起商量着弄，可这商量刚开个头，夫妻俩就较上了劲儿。
1: 我早先我就想法就想整这样的房间
2: 啊，往这烧着火大黄泥。那你整你咋不整啊？谁住啊？你整这玩意儿满墙大黄泥，一进屋埋一胎的，谁住？我就问你。
1: 我一看你这眼光就不行。
2: 你眼光行，
1: 这你眼光行，你装上这个效果。
2: 嗯，这都是你排版同意的。
1: 哎呀妈呀，我想多花点钱装。
2: 嗯，你多花呀。
1: 你不干呢？
2: 我也想花，整1000万装去呗，10000块钱一个房间。说呢，钱。这个地下室整客房，它就不实用的玩意儿。你非要整客房，打比方一伙12个间11个间全住了。就那一个家住地下，人家不差那点钱，那他们都住上面，我干啥住地下呀？
1: 你要听我的，我给地下整成那个地印子的那种房间，你看有没有人住？
2: 我啥前没听你的了？
1: 你呀、啊，
2: 我哪块没听你的？我哪没听你的？
1: 你哪样你都没听我的？
2: 哪个都是啊？你看咋整咋整吧。哪样没
1: 听
2: 你？
1: 听我的就好了、
2: 嗯。我现在就开始听你的，你说咋整？
1: 不管了呗。
2: 我真不管了，哎。这你可真说对了，这外面我一点都不管。完你也别问我，你说拿钱我唰就给你摆这儿，后背给你干足的。
1: 行，
2: 钱给你准到位，你说用多少钱我给你拿多少钱，你就整着吧。
3: 就是。
2: 咋啦？
4: 哇，真厉害！我们郭总哪里就泡这种冷泡茶给他是吧？你就不能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功夫茶是吧？
5: 我也就配合这种茶。
4: 不能。晚上的。
0: 扩建民宿的烦恼让郭浩天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6: 来呗。
0: 从福建来的邱小允夫妇是北极村的外来创业者。几年前，他们来到北极村，被北极村的美深深吸引，在北极村开启了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民宿。和郭浩天一样，他们都喜欢纯天然的感觉，也都喜欢那种充满文艺的气息。因为审美经营理念的相近，夫妻俩也成为郭浩天的好朋友。
4: 郭总最近怎么不开心了？
5: 没啥值得开心的。
4: 啥值得开心的？
7: 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们开心
4: 一下。今年这个住宿就很卷了嘛，对吧？这你也感觉得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新的这个民宿很多嘛。
7: 就比如说家里原本就有咖啡，然后咖啡再结合一下一些什么像特产啊，
5: 这个我知道，但是市场就这么大，以后会越来越难。
4: 人数肯定比以前多了，郭总，就是人数100%比以前多，只是说的目前的这个市场提供的床位太多了，所以那人家选择变多了嘛，对吧？
5: 但是你的是你人数可能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它的增长率肯定是赶不上。
4: 那它可以始终是增长的。
7: 床位就是我们要接受的是床位，它一定是
4: 肯定是越来越多，而且肯定是超过人数增长率的。这个玩意就是你去年这么火爆，今年不可能人家没有想法嘛，对吧？但是好在是客房再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抓这个高端客群的嘛，对吧？那高端客群还是存在的嘛。
5: 哎呀，我知道。
2: 你说你这样造的、啊？你说这老伴儿，这家伙造的都不像样，这光鲜亮丽的。
8: 打工的不也有打工样吗？
2: 这
8: 老板吗？
2: 董事长是董事长，
8: 对，
2: 人家不副总吗？不总经理吗？疯子，
8: 打工，
9: 我是打工的。
2: 你不是孙总吗？这不石董吗？
8: 以后再给他派职位吧。
0: 虽然在口头上较劲儿，但是关于小院的设计方案，史瑞娟两口子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今年村子里动工改造的民宿不少，史瑞娟是北极村民宿经营的成功典型，文主特意到这儿来看看。
9: 想把这嘎子整一溜那啥，那个水嘛，滤水格嘛，得有水啊。
8: 我是想整小，
2: 那你那水，
8: 感觉自己还得用自来水引活动的呗，但是。

0: 那咱这冬天你咋整啊？
1: 冬天就抽干了，抽了。
0: 哎，也有可能。北京有一个里边他插着那个加热水管的。
1: 哎呀，冬天再加热呀。嗯，
0: 别让你这么大老板插点电钱吧，插一点电钱吧。为了你的一个沥水阁，你就活水来呗。
2: 是瑞娟跟文竹描述着自己的设计方案。为了让新店舒适度更高，体验感更好，两口子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本计划只想弄院子，为了整体氛围，又果断把外墙也做了全面升级。
0: 貌似你说了很算，其实人家这个包工头说了算。
1: 对，你看
0: 包工头说我不干，
1: 我也雕不动，
0: 你也干不了，你也往下雕。
2: 文竹在北极村工作了10年，家家户户的村民都跟家人一样。看到史瑞娟家的马圈里多了一匹小马，他赶紧凑过去打量，满是欢喜。
0: 小马，小马。叶总，你家这造型跟俺家娟造型设计的吧？
3: 对，
0: 带齐刘海儿，
3: 刘海都我给剪了。
0: 按他媳妇造型做的，带个头饰。哎呦我天哪！小马，真可爱。
2: 兴安岭上的杜鹃花开了。将林间坡地染成一片花海。杜鹃花也叫达子香、满山红，这是北国特有的报春花。
4: 好，等会儿我看一下，
5: 没啥问题吧？嗯，
4: 可以。
6: 开播了，家人们啊，欢迎所有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木盒派派，一名在木盒做。
2: 派派直播着北极村的春日美景，也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6: 在这里的
2: 预热。
6: 在这个地方，同时它也被誉为了天然的氧吧。每天清晨起来，闻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别有一番韵味。咱们主打一个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到我们的大自然。在我们6月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我们的白天日照时间差不多会在20个小时左右，天黑大概就在4个小时啊。那天晚上我们会在北极村里面载歌载舞，我们共度良宵，去感受我们的夏至佳节。

0: 五月二十一日，位于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的结婚登记点举行集体结婚登记仪式。七朵金花之一的雨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1: 我们的小花嫁出去了啊！
2: 女生一个，许金花、雨萌享幸福人生，男生再来一个。昨天不是说你们几个男生是男生亲友团的吗？
0: 作为娘家人，文竹带着其他几朵金花，声势浩大地送来祝贺。

0: 啊，你属马，这个从生肖来讲，
1: 没有啊。

0: 卜昊天想重新设计一下民宿的院子，找了一艘旧船摆在院中当景观，增加一个游客的打卡点。郭大勇一如既往无法理解这所谓的装饰，却还是照着儿子的想法做了。
1: 忘了那么蓝还是
2: 跟帐子一样
1: 一样，
2: 就这么这样的。
1: 不是，你就在那边出来一块，完了往那边一块，
2: 跟帐子一样，一模一样。
1: 啊，也是就这么拦一下
2: 啊？对。
1: 那啥景观呢？那一个拐角，
2: 拍照打卡的地方呗。
1: 行行，你整吧，就抓紧整吧。

0: 你这个三轮上都容易掉下来呀，
1: 不是，那四轮装四轮啊，用的
0: 里边也是铁皮吗？两边
1: 一样的。哎，他们小孩干的活差老远，照啥呢？我们不行，我们这个要拆下来吗？看你们戴手套拉倒吧。
2: 你推一下，
1: 马路这底下，那个对那头，哎，
2: 这
1: 送过去就完事儿。
0: 我说你的车挂档了吗？
2: 哪有档啊？
0: 不是你
1: 在前面
0: 手刹。
1: 哎，
0: 这样是了，老王，你坐去吧。这是大路吗？就这样。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走走走到里头去。再往前，往前。往这儿一坐啊，旁边向日葵一开，算个景吗，兄弟？

0: 春风渐远，夏意铺陈，山林叠翠凝绿，江水澄澈如练，黑龙江两岸郁郁葱葱。北极村的夏天是绿水青山编织的一幅天然画卷，又一个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这几年游客激增，让北极村原有的基础设施出现了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长达几个月的供暖期，更需要稳定、高效、环保的供热保障。刚入夏，村子里开始实施建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供暖改造。
1: 这还是个竹井。
2: 不是，这个不说今天能买上吗？
3: 一会儿填
2: 。一会儿填是吧？
0: 史瑞娟家的小院儿已经修建完毕，民宿出行的道路却被村里的施工围堵，史瑞娟心里有点着急，眼看就要到旺季了，急忙找来村领导研究对策。
1: 没办法啊，嫂子，这赶到这几个都是竹井，都是会管的地儿。
2: 我知道这集体供暖大家的好事，但是你得施工，你得有个顺序吧，你最起码你得安排好这个工程量，你最起码保证老百姓出行，保证我有一个出口吧。
0: 这次的升级改造将实现冬季集中供热和零污染排放，不仅能让全村的老百姓和游客住上更暖和的房子，更能进一步保护北极村的生态。识大体的史瑞娟主动配合施工，表示自己一定全力支持。七月，游客逐渐多了起来，过好天的民宿一房难求。母亲在民宿里打扫着房间，和房嫂聊起儿子当初回村建这个民宿，自己其实心里也没底。
4: 你说他整这些个，是开民宿还是开动物园的？你说整这个小路回来，
5: 不知道的以为是动物园的。
4: 那你说现在那咖啡厅，你看让人整的，就放了几个树枝子，吊上灯灯，你要咱瞅着呢，不够挡害的了。谁家整那个你呀？
5: 那个时候我就想让他上班吧，我不想让他做，我一直就想让他那个，上找有个工作，有个事业编，多好啊，省心呐。但是他坚持，那我就支持吧。
4: 那你说你现在看着他的成果呢，你感觉咋样？
5: 感觉还可以吧，
4: 还可以吧。我算是看出来，咱们做妈的，昨晚就你说的，没有那个满足的。
6: 哎，你这些设计什么的都还考得挺好的呀，都是你考的，
7: 对。
6: 挺能干的，非常棒啊！哎，
8: 什么东西啊，都要忘。往高走啊，
9: 对，往高走
8: 还有未来。
9: 对，那肯定，现在我就往高走。
1: 对，往高走，继续往高走啊。
9: 好，
1: 我们
10: 来点
0: 可不可以不想你。派派夏季首期深度游团成型了，傍晚围坐喝茶，正好感受这份独有的清静。
11: 它的每一块的土地，它都是有人去管护和养护的。春秋两季呢，他们就是什么呢？防火啊，然后到了冬天呢，就是清林作业啊，养护啊、巡护啊、看火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呢，来到了漠河，一定得看一看我们是怎么保护自己家园的林子的。
0: 北极村的对岸就是俄罗斯，夏日游界江更能体验别样的风情。
11: 等会儿看见对面的俄罗斯叔叔阿姨啥的，你说哈拉瘦，加个手势，你说哈拉瘦，哈拉瘦，挥手呢，挥手呢。走，发车了。
0: 每一次顺利的出行是派派团队背后周密的准备，可这一天却因为搭档的大意 出现了问题。
3: 咱今天中午这餐吃啥呀？
7: 东北特色大饭包。
3: 中午不是安排的饺子宴吗？啊？中午安排的不是饺子宴吗？
7: 谁说饺子宴呢？
3: 咋不是？你看看，给你发的单子，
7: 啥时候发的？
3: 之前不就给你发过吗？你这菜单也不合呀。那中午吃饺子，
7: 饺子宴吗？
3: 中午吃饺子，晚上吃饭包，咋看呢？中午没人合合菜啥的。你们这活干的不细节也。是我给你打语音说的吧？我说咱们今天中午饭菜挺冷的，我。
7: 是。
3: 等会儿跟他们解释一下，不行晚上带他们包个饺子。
7: 行，中午吃啥？中午吃饭吗？
3: 中午那就直接菜都上来了，咋整啊？回头你跟下面领队说说，以后这种情况别再出现啥的。
12: 头一次和这不同地方来的人在这包饺子，
13: 包个大元宝，哎呦，占了占了，大元宝。
0: 派派巧妙化解困境，把一个小插曲变成了这次行程中一次特殊的安排。
3: 姐，你包姐搁这挺好的，包饺子呢啊，二姐、三姐、四姐，你看搁那整劲劲的都，啊，又擀皮又包饺子，又元宝又麦穗的，啊。这媳妇搁哪找的呀？回头往东北近点儿呗。来，饺子来了啊！看谁能吃着钢镚儿。
13: 饺子来喽！
3: 整整整！小石盖，快吃，里面有钢镚儿啊！里面有钢镚儿。让我们共同喝一口吧，好吧？感谢大家齐聚漠河来到我的家乡，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漠河呢，是我们缘分的起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再次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团队，来开心，来干杯，朋友们，来来来。
0: 夏至，北极村的白昼可达近20个小时，也被称作极昼。北极光节是夏日里最盛大的一次狂欢，江畔灯火璀璨，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感受着这神奇的白天与黑夜。
14: 好，之前的话在舞台上再改掉啊。好，男生衫衣到裤子里领。
0: 史瑞娟的小女儿今晚在舞台上有表演，一家人都赶来为她加油。

清风掠过林海，江水映着天光。北极村的夏天短暂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些人与山水的相依，那些山水与人的相融，都浓缩成这一季难忘的风景，留在每一户北极人家的记忆里，久久不散。

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体深度融合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双重浪潮中，培养一支有信仰、有本领、敢创新的传媒人才队伍，不再是行业储备，而是国家叙事的能力底座，文化输出的关键引擎。
1: 20年来，我们从前台后院起步，以品牌为引领，探索出一条三练五维创新型传媒人才培养之路。
0: 而这一切始于一场关于光与影的坚守。回溯2000年建校之初，学校便以前瞻视野创造性地提出前台后院校企合作模式。学校与湖南广电、教育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一体两翼深度融合。这一模式不仅成为产教融合的湖南话语创新表达，更在全国职业院校中形成了引领示范。
2: 这份高招研究的化学定位，让我们破解了传媒人才培养的3大核心难题，找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型传媒人才的培养之路。
3: 我们充分发挥学校与湖南广电、湖南教育电视台一体两翼的体制优势，形成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园区5方协同运行主体。
0: 我们把价值引领放在首位，构建5星铸魂体系，创新光影思政育人模式，让思政教育入眼、入耳、入脑、入心，与湖南教育电视台共建党支部，开展5联活动，推行作品价值答辩制，构建5位一体传媒工匠培养机制，引导学生树匠心、担大任，建成一馆、一廊、一中心、一基地，开展文化活动326场，参与学生2.1万人次。
1: 我们培养的首先是心怀国之大者的传媒人，而非单纯的技术工匠。
0: 我们遵循放其形、创其意、立其魂的进阶逻辑，实施5大工程，构建创意思维、核心能力、实战操盘3层课程体系。
4: 创作犹如举火夜行，但只要有一点点火苗跃动，后来者自会高擎火把。
0: 校赛课程化、省赛项目化、国赛精英化，建设7个数字化预训平台、5大教学创意中心，建立实训、商业、原创3级项目库，通、专、创课程体系。

0: 加三级工作室，加三级基地。
1: 从创意种子到原创 IP， 每一个环节都闪耀着师生共创的火花。
0: 我们充分发挥学校与。

0: 班实施真岗位、真项目、真师傅、真流程、真评价，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学历证书与技能证书的全面对接，
1: 产教城相加，走向相融，教育链与产业链同频共振。
0: 近五年，学生获省级以上技能竞赛奖263项，其中国家级19项，世界级金奖3项，为湖南县金融媒体输送超过50%的技术骨干。2024年3月，省委书记沈晓明来校调研，对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予以充分肯定。10年来，师生共创全国院线电影2部，网络影视剧5部，系列纪录片5部，完成教育部世界职教大会、中非经贸博览会等官方宣传片8部，以及6部创优节目、50余部音乐电视与舞台剧、500余集微短剧与短视频。
2: 让课堂直通演播厅，让作业变成作品。
3: 真岗位、真项目、真师傅、真流程、真评价。
4: 双创空间的 OPC 模式，让我的 AI 漫剧成功上线，浏览量破亿。
0: 目前建成国家教师创新团队2个，国家教学资源库2个，国家教学标准8项，国家精品课程3门，专业群内5个专业近3年全国排名稳居前2，确定为第3批双高建设专业群。
5: 依托湖南省微短剧研究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节目生产基地，从课堂到片场，从教学到生产，
6: 对口帮扶5所中高职院校，改革成果推广至全国26所职业院校。
7: 我们的镜头一次次对准国家重大时刻，用专业书写中国职教的担当，先后为3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广电高级研修班讲学。
0: 向远而行，将中国职教故事讲向一带一路的远方。多家海内外媒体持续聚焦，赞誉这是传媒职教反哺社会的湖南样本。因桃而生，因桃而兴，扎根桃都宜兴，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拥有90余载办校历史，以紫砂陶为特色，以艺术设计专业群为重点，绘就数字为器，匠心为魂，非遗数字传承人培养新范式，精准回应数字时代地域陶瓷产业发展新需求。
1: 一是构建内外协同的育人共同体，通过政校行企四方联动，创建非遗数字传承卓越技师班，组建大师加技师加教师交叉融合的教学团队，促进德技融合，首创共赢。二是优化螺旋递进的培养体系，通过对标岗位能力和技能标准，搭建课岗匹配的课程体系，全链条封闭式教学实训和产品开发流程共振的产教同频教学过程。三是筑牢动态校准的保障体系，通过构建文化加数字加教学3元融合的教学矩阵平台，完善技术加创意加市场3维立体的评价体系，敏锐感知技术精度、文化深度、商业广度。
0: 深耕不辍，硕果盈之。学校先后获评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全国职业院校非遗教育传承示范基地，入选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依托大师工作室与非遗工坊，整套数字化教研成果全面融入校内16个艺术专业，培育出一大批兼具传统匠心与数字能力的青年技艺人才，师生在省级以上赛事中屡获佳绩。与此同时，学校以紫砂导师团等公益项目赋能乡村振兴，带动万千基层艺人提升技艺， 成熟的非遗育人范式，更通过全国

0: 非遗文化传承职教联盟辐射全国多省区职业院校，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非遗职教无息公益方案。学子费思悦，以记忆与创新为艺，在首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全国总决赛中摘得金奖。
1: 在学校老师与同学的陪伴之下，我将继续坚定自己的热爱，把传统智慧与紫砂匠心传承下去。
0: 以青春匠心承续紫砂文脉，让千年非遗再放时代光彩。

0: 山东师范大学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由孙凤芝教授带领的学术研究团队，在文旅赋能国家发展、创新文旅人才培养体系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旅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工作，在文旅产业成为国家战略支柱产业、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成为重要任务的背景下，急需创新文旅人才培养模式，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1: 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三中全会、十五五规划均提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将其作为建设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点。
0: 山东师范大学以孙凤芝教授为首，联合湖北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组建旅游教学改革团队。自2013年起，依托国家一流专业、国家虚拟教研室、国家一流课程等五大国家级教育质量工程平台，历经10年研制、5年检验，创新构建文化为根、数字为基、协同为枢、数字文旅紧缺人才培养模式，为全国文旅人才培养提供可复制样本。
2: 团队以承担山东省教育数字化重点领域教学改革重大项目为契机，积极应对数字技术发展对旅游管理专业提出的新要求，联合山东文旅集团等等行业头部企业，共同建设数字文旅现代产业学院。
0: 作为数字文旅学科交叉中心主任、山东省民宿研究学会会长，他以 OBE 成果导向理念为核心，思政育人为引领，构建多维度创新体系，在能力培养与课程设计上首创三维能力加模块化课程融合框架，提炼专业、实践、创新三大可量化能力维度，配套基础、专项、综合、前沿四阶模块化课程群，对接行业标准与企业真实项目。依托此框架，学校旅游管理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开发的洞穴旅游景区绿色开发设计、虚拟仿真实验等获批国家级一流课程。学生在挑战杯、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等赛事中获奖数量增长205%，他们用旅游赋能服务中国经济发展。
3: 旅游管理专业面向数字文旅产业需求，对接山东省十强优势产业的精品旅游，以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为核心，促进数字技术与产业教学的深度融合。
0: 作为高端智库和旅游教育研究方面的专家，他针对产教融合表面化问题，创新性提出政校企行四方协同机制，政府统筹资源，学校主导教学，企业提供场景，行业

0: 制定标准，通过共商培养方案共建实训平台，共享师资资源，共评培养质量，实现联动。联合山东文旅集团发布企业命题34项，文旅专项140项，牵头成立全国精品民宿产教融合共同体，山东省精品旅游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300余家单位，毕业生对口入职万豪、携程等企业，依托创新性研究获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等，培育国家级品牌24项，经验入选教育部典型案例，被全国70余所高校借鉴，教学效率提升60%，人才与企业需求匹配度提高40%，获教育部旅游管理类教职委主任等专家肯定。
1: 旅游管理系发挥数字文旅产教融合优势，与业界开展深度合作，深入企业调研，以项目形式解决业界实际问题。
0: 依照新文科人才培养的要求，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核心围绕价值引领、交叉融合、数字赋能、实践驱动，依托学校省级数字文旅现代产业学院和数字文旅学科交叉研究中心，它的成果构建云端场一体化智慧教学环境，搭建智慧旅游云实训平台，集成 VR 景区仿真、 AR 文化再现模块，年实训超5000人次，学生实践完成率从56%升至100%，开发校企协同云平台，打通教学管评数据链路，依托超星学习通建全主体、全要素、全过程数字化评价体系，为学生建数字成长档案，相关实践获教育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典型案例，签字仪式 VR 情景教学软件等获软件著作权，被山东文旅集团用于员工培训，汇集1000余人。
1: 数字化学习夯实基础，科研实践锻炼本领，学科竞赛突破自我，让我实现了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
0: 作为国家一流专业旅游管理学科负责人，他的成果形成全国辐射、区域引领、校内深化推广格局。全国层面，学校开发的国家级一流课程规划教材被40余所学校选用，文旅融合虚拟仿真平台年服务8000余人次，国家级媒体30多家报道。山东省内依托重点领域教学改革重大项目111计划，在25所本科院校试点开发10门智慧课程，构建专业知识图谱，编写10本新形态教材，推动4所试点高校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牵头的山东省旅游精英人才培养1000人计划获省文旅厅典型案例，累计培养900余名行业骨干，牵头山东省复制结对乡村振兴专项工作，
2: 提前接受到数字文旅的行业前沿，把课本的知识变成了真正能用能落地的实操能力，对我们的专业提升具有非常大的帮助。
0: 山东师范大学将他们的成果改革列为重点任务，纳入学校发展规划，成立专项小组统筹资源，持续投入经费支持课程平台建设与师资培训，建数字文旅现代产业学院，黄河流域文旅资源数据挖掘与监测预警重点实验室等省级以上平台，构建双师型团队，实施项目制教学加双导师制，为成果落地提供保障。 该成果不仅破解文旅人才培养难题，更构建四链融合生态，为数字文旅建设、产教融合提供案例，助力文旅产业

0: 高质量发展。
1: 文旅是扩内需的支柱产业，文化传承的载体，是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抓手，是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高地。在促进共同富裕、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
0: 展望未来，孙凤芝教授将在新时代发挥教书育人的奉献精神，在数字文旅人才培养领域创新和实践更多的成果，为文旅赋能国家发展。

0: 兄弟这条命就全仰仗雷爷了。
1: 这你放心，兄弟，你走不了备孕。哎，我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0: 好消息？
1: 嗯，你知道谁想见你吗？藤原薰子小姐要亲自见你。
0: 藤原薰子，他知道我了？
1: 哎，这倒没有，他呢就是想通过我认识一下你这位神秘的朋友。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见他，我楼方月只和中国人做生意，绝不和日本人苟合。
1: 刘老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啊，把我雷大爷当成什么人了？
0: 雷爷，误会呀、啊，误会。我的意思说，我要见到藤原薰子，脑袋就没了。
1: 据我所知，藤原薰子看上的不是你的脑袋，是你这个位置。
0: 我，那不更危险？我现在是不能见他呀，我真的不能见他，我见了他我就把所有后路都给断了呀。雷爷，这个事您一定要保全我呀。
1: 嗯，好吧，我不勉强你。这句话我是替藤原小姐给你带的啊。她说了，大上海所有的酒楼凭你挑，她请客，她是看上了你的这个位置了啊。哎，兄弟，回去啊，你好好的考虑考虑，别到时候东家的棉被盖不着，西家的酒肉也吃不着，落得两手空空。那哥哥真帮不到你了啊，好好想想吧啊。

0: 小叶
1: 来了。
0: 小叶，小叶，你来，我给你看一样好东西。我就说嘛，这块金表你戴着最合适了。这个给你的。

0: 红丸，嗯，这笔可是上等货，我趁干爹不注意，偷偷拿来的，给你尝个鲜。芙蓉，还是你最关照我。
1: 这个你就备在身边吧，
0: 省得范嫣嫣的时候又掉链子。金刚这波人绝可不掩饰。知道了。 对了，你随时做好准备，跟我一起去押镖了。这次新到的货，干爹很看重的，容不得半点岔子。
1: 还是上次那个码头吗？
0: 对。
1: 什么时候？
0: 还不知道，听干爹吩咐吧，随时待命。

0: 探长，你是？是我。你怎么？我有任务在身，化了妆，很难看吧？哪能呢？我觉得你怎么打扮都漂亮。明天有时间吗？我也想问你明天有时间吗？
1: 怎么？
0: 我想请你鉴定一下这种东西的成分。

0: 这是日本人改造的红丸，你怎么知道的？
1: 公共巡捕房什么事没有，见得多了就知道了。这个应该是日本人刚刚开始生产的，它的销售渠道和生产渠道都被日本人给监控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烦了。
0: 你怎么会有这个？实不相瞒，我现在正在调查这件事。现在有大批的毒品甚至红丸已经贩卖到了国统区，我们必须马上端掉这条线。不行，太危险了。
1: 职责所在，我会注意安全的。你那边有什么消息，随时通知我。
0: 行，你放心，就算赴汤蹈火，我也一定把它查清楚。
1: 谢谢你啊，海探长。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哦，这个书好。我，哎。

0: 去哪儿？啊，
1: 大半夜的吓死人了，你干嘛不睡觉啊？
0: 你不是也没睡吗？
1: 啊，哦，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
0: 找红叶吧。嗯，
1: 我想去问问他，我们总不能老待在这儿，总得做点什么吧？
0: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我都快憋出病来了。
0: 不行。
1: 啊？凭什么呀？你又不是队长。
0: 跟红叶接头这事儿是他点名让我去的，这个理由够不够？
1: 不够。我不信，你和红姐谁都不服谁，他怎么可能让你去接头啊？
0: 信不信由你。你要是去呢，我也不拦着，但别怪我没提醒你哦。

0: 我去过几次你说的那个武道馆，里面看守很严，外围看不出什么名堂，不过我会找时间再去看看的。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武道馆应该就是他们红丸的制造窝点，而码头仓库就是交易地点。
0: 码头我去过几次，那里确实是他们交易的地方。
1: 最近这几天他们又有一笔货要脱手，但时间没有定，我跟韩仁杰已经谈过了，希望他协助我们可以提供些线索，如果他真的能出面搅毒的话，那最好不过了。
0: 韩仁杰已经在查了，不过他的上司警告他让他少管。
1: 当然了，如果能争取的还是要争取。对了，二当家最近有什么动静没有？
0: 有一阵子没见他了，我看你还是很忌讳他。
1: 但愿不是我想的那样。行了，我得赶紧回去了，万一他们找不到我那就麻烦了。如果临时要去交易的话，我会让海仁杰去通知你们。
0: 好，放心，我记住了。
1: 那我先走了。

0: 嗯？哎，桃儿，这个又是送给你的洪小姐吧？
1: 去去去，你懂什么呀？
0: 谁不知道啊？送什么东西上面都贴片红叶子，土不土啊？这个，
1: 这叫情趣。
0: 啊，情趣，情趣。您呐，悠着点，小心点，日本人可查得紧。
1: 我就知道，红丸肯定是从他们那儿运来的。哎，现在出了人命，他们反倒是封锁消息，大发横财，还有没有王法？
0: 哎，您就消消气吧，这没有王法，咱也没有辙，不是？这东西您可要收好，千万别有下次。这消息要是走漏了，咱们都得要饭去。
1: 这可不一定，以后要有新的东西，还得找你鉴定。
0: 哎，不是，哎呦，我说头儿，你可别再害我了，你要这东西干嘛呀？不会是你那红女神也染上红丸了吧？
1: 那倒没有，不过听她的口气，这应该是她的任务。
0: 哦，她为了任务来求你，你为了帮她，把自己的饭碗都搭进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这也太伟大了吧！
1: 你不知道，他们都是为国出奸的真英雄，咱们帮他也是应当应分的。
0: 你就别糊弄我了，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这是大公也有私，你是真英雄。
1: 万树花落尽，一树红叶烧，谁怜韦伯利，天与江山扰。红叶，红叶，你究竟在哪里啊？
2: 海探长，你一个人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1: 哎呦，我都忘了你是男装了。
2: 有消息了。
1: 啊。
2: 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1: 都还顺利。
2: 太好了，不管有没有用，谢谢你，海探长。
1: 谢就不用了，能帮你做点事儿，应该的。说谢，太生分了。
2: 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多一些像海探长这样的志士，我相信日本人根本就不可能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
1: 你这样说，海某倒要惭愧了。堂堂的中国人，还要给洋人做事儿，也只能尽些绵薄之力了。
2: 你也是身不由己，这个我理解。你以前的壮举，我都记在心里了。
1: 有你这句话，我死也值了。
2: 哦，对了，我已经查到了雷大烟他们的交易地点，在芦潮港的一个偏僻码头。
1: 雷大烟，原来是他。这个老家伙还真会找地方。你放心，我带一队人把他老窝给剁了。
2: 不行，你现在去逮不着人和货，反而会打草惊蛇。过几天雷大烟会和军统内线有一次大的交易，现在具体时间还不知道，等我知道了，我会马上通知你，那个时候你再去逮他个现行。
1: 是啊，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带着大队人马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最重要的，保护你的安全。
2: 我个人安全是小事，只是有些事由巡捕房出面会更有隐蔽性。这次让你出面，也不知道会不会对你有影响。你的上司……
1: 没事，事关民族大事，先抓起来再说。上司那边我会应付。
2: 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了，英美方面都不愿意跟日本人硬碰硬，你现在压力可不小， 如果你不方便，随时告诉我。
1: 你说的极是，日本人现在越来越嚣张，如果这样下去，公共租界可能都保不住，我们巡捕房就像风中飘零的树叶一样，说倒也就倒了。哎，我就不明白，这日本一个弹丸小国，哎，他怎么能把国军打得节节败退，现在连英美都害怕。
2: 每一个清醒的中国人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国家的前途，我们都是亡国奴。
1: 我相信你说的话，海某也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你放心，这事交给我，放心吧。
2: 谢谢你，海探长。

0: 白探长，你的这个情我领了。小叶，赶紧上车。
1: 找你半天了，你去哪儿了？
0: 出什么事了？干爹让我们马上出发，下午1:30有交易。怎么会这么急啊？别说那么多了，赶紧上车。你怎么了？
2: 我这昨天好像吃坏东西了，闹肚子。
0: 怎么这个时候闹肚子啊？赶紧上厕所吧，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快点去吧。
2: 好嘞。啊，
0: 你快点回来啊！
2: 啊，
0: 快点。
1: 小姐，这也就是小叶，如果换作是我，你还不得让我拉裤裆啊？

0: 小姐，你小子怎么还不出来？都来不及了。
1: 是啊，怎么回事啊？
0: 小姐，要不咱们先走吧，多他一个少他一个无所谓，再说了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吧。
1: 闭嘴。你下去看看。
0: 是。

0: 小叶，喂。小叶，
1: 喂，红叶吗？你倒是说话啊！
0: 呀，小叶，你干嘛呢？等你半天了。
2: 师傅。
0: 哎呀，快走吧，误了事儿，雷爷可饶不了我们。
3: 探长，下午1:30，卢昌岗码头。
1: 什么呀？
3: 我的线人刚送来消息，说下午1:30，卢昌岗码头，雷大雁有大动作。
1: 如果这个电话是红叶打来的，他也是要告诉我这件事情吗？你的消息来源可靠吗？
3: 这个可以放心，我的人个个都是包打听。
1: 得了吧，我都跟你这些人吃了多少次亏了啊，次次放我鸽子。
3: 那既然这样，咱们也不用动了，歇着多好啊。
1: 不行，瞎猫撞死耗子，碰一只算一只。时间来不及了，去陆上岗。
3: 探长，总探长可是3令5申，不让我们插手日本人的事儿啊。
1: 我们这次是做密探，秘密行动。
3: 可是那里是黑帮和日本人的地盘呢，
1: 那也是公共租界的地方。
3: 但是总探长不让干呢。
1: 他不让干，那是害怕咱们没有证据得罪人。这回咱们抓住了切实的证据，他就让干了。换衣服，出发，走。
4: 娄爷，您这么快就要走，看来您是不疼我了。
5: 哎呦，小宝贝儿，谁说不疼你了啊？我今天有个大买卖要去做啊！
4: 大买卖？有多大？
5: 有多大？哎呀，我忍辱负重这么多年，里外不是人，就为了今天这大买卖，知道吗？这买卖做成了，我楼房月在上海啊！哼，想干嘛干嘛，想怎么活怎么活。哎呀，天王老子都管不着我！哼，
4: 忍辱负重？我可没看出来。
5: 男人做事是放心里，能挂脸上吗？都被你看出来了，我还怎么混呢？以前跟雷大烟都是小打小闹，所以安全。红丸就不一样了，红丸厉害，所以红丸害死人以后，上头要查红丸的走私路线，我就吃紧了。关键是我不知道谁在查，要不要命？
4: 我说你这段日子怎么愁眉苦脸、茶饭不思的？原来是怕上头查你啊！那你多给上头使钱不就行了吗？
5: 哼，你以为上面是拉皮条的啊？哼，他们不仅要钱，他们还要面呢。这次毒品害死了人，面子挂不住了吧？所以啊，要找替罪羊啊！
4: 你就是那个背黑锅的。
5: 可不是吗？两边都不是人。
4: 这么说，做你这行也挺不容易的，你得找机会翻身呀。
5: 今天就是翻身的大好机会，今天成功了，要干就干，不干就不干，谁也找不着我。
4: 这事有那么重要吗？比我还重要。什么呀？
5: 什么呀？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了吗？来，我给你戴上。
4: 我就知道娄爷疼我。
5: 这才哪儿到哪儿呀？这才刚开始。等我今天把这事完成，咱俩就远走高飞，逍遥快活去。
4: 好啊。我这厢可好酒好菜等着您，你要说话算数。
5: 我对别人说话都不算数，就对你算数。
4: 讨厌。
5: 好了，走了，记得等我哦。
0: 探长，您可想好了，真要撬开？
1: 废什么话呀，撬啊！这里面肯定是红丸，这就是证据。
3: 探长，咱们这一动手可就算是正式行动了，你可想好了？
1: 怎么怕了？
0: 不是，你可要三思啊，
3: 这总探长三令五申不要过问日本人的事儿，咱们这是私下来取证，会不会惹出什么事情啊？
1: 哎，
3: 你看看，咱们三个把警服一脱，那就是老百姓，三个小老百姓在日本人的地盘里鬼鬼祟祟的，这不找死吗？
1: 我
3: 就不明白了，就一个红叶把你迷成这个样子，犯得着拼命吗？他以为你是带着大部队浩浩荡荡的杀过来，实际上呢，就咱们仨弄得跟做贼似的。
1: 行，不想干是吧？明天我就告诉总探长，把你们两个巡捕服都给脱了，回家种田去吧。啊，
2: 别呀、啊，探长，
3: 不，干，
2: 干还不行吗？
1: 哎，这还像句人话？总探长他害怕，我可不害怕。他就想安安稳稳地做他的总探长，我呢，要的是名留青史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知道吗？
5: 嗯。
1: 总探长不明白我的意思，那道不同不相为谋，懂吗？
3: 不懂。你们要的档次也太高了，我们哥俩就只要碗饭，还有我这个小命啊。
1: 行了，别废话，赶紧敲。
3: 敲！

0: 秋叶，
1: 芙蓉小姐，久违了。雷爷怎么没来呢？
0: 干爹偶遇风寒，让我带着小的们来了。罗老板照顾不周，还请海涵。
1: 客气，回去以后待会向雷爷请个安。
0: 多谢罗老板，咱们谈正事儿吧。货我都已经备好了，您要先验验货吗？
1: 当然要验呐，不过验货之前，我能不能……
0: 啊，这个好说。小叶，把钱拿过去，让罗老板点点。
2: 是。

0: 老板，怎么了？没问题吧？没问题。那好，老规矩，先付五成的酬金，等货平安发到之后，再付另外五成。好说，好好说。
1: 你来干什么？你说我来干啥？你来这儿不会是查案的吧？
0: 我怎么？你们认识吗？
1: 啊，不认识。我就是看这个小兄弟有点面熟。
0: 我也是，我看娄老板挺面熟的，似曾相识。

0: 这是我刚收的小兄弟。
1: 哦，怪不得。
2: 队长，快走啊，再不走来不及了。
3: 看不清人了。
2: 啊，哎，我看看。
0: 谁？过去看看。
4: 好。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

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
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肢端畏寒，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

0: 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哎，你来走这头，我走这儿。
2: 啊，好，走走走。

0: 林总，这边！快！快！这些探长呢？
1: 放心吧，他跑得比谁都快。走，走回去。

0: 出来！别躲了，我知道你在这儿。出来！哎，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啊！
1: 你是谁？我是公共巡捕房的探长，有话好好说啊！别开枪。
0: 巡捕房的，到我的地盘干什么？你是谁？不是，有话好好说啊！别开枪！干什么？放开！
2: 要是杀了他，你就闯大祸了！还不快走！哦哦哦！
0: 你放跑了探子，
3: 芙蓉，这个人真的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你要是杀了他，法国人、英国人一旦和日本人交手，到时候连日本人都保不住雷爷，事情闹大了，你我都受不了场。你认识他？
0: 我。
3: 谁开的枪？
4: 是我楼方月。
3: 姓楼的。
4: 你是哪路神仙，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我打的不是你，是他。你知道他是谁吗？什么意思？他是军统派来的探子，来查谋生意的。
3: 小爷，怎么回事？你说话。我回去再跟你解释。
4: 红叶，你就别解释了。芙蓉，你快杀了他！
3: 姓楼的。
4: 你不就想
3: 杀我灭口吗？你觉得就凭你的本事杀得了我吗？大
4: 小姐，我知道你喜欢他，可惜啊，他是个女的。
3: 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话，
5: 说话呀！
3: 你说呀，小叶，说话呀！
0: 先别问那么多，回去再说。

0: 姐，
1: 快追！
2: 快追！
1: 快
2: 快！
1: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0: 死了！
1: 他娘的，老子一枪崩了他，给小姐报仇！
0: 走。

0: 跑了？
1: 大哥，枪声好像把巡捕引来了。
0: 巡捕我们怕什么？
2: 罗老板，赶紧避避吧，到时候雷爷会给你个交代。
3: 你们一定要把那娘们给灭了。
4: 是是 是, 是，
2: 这个不必多说。杀了小姐，在我们的枪口下，她不会有活路。
3: 撤，走
1: 走。

0: 芙蓉她死了，芙蓉她真的死了。
1: 干爹啊，你说这表我送给她，她会不会觉得太贵重不肯收啊？
2: 可不是嘛，芙蓉啊，你说你才认识她几天呢，就送这么金贵的东西，你可当心呐，她拿着表去当了，拿着钱去找别的女人。
1: 干爹，你不许瞎说。这块表我不仅要送给她，我还要让她永远不能摘下来。
2: 哎呀，你说芙蓉啊，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我手底下这么多精壮的汉子，哎，你一个看不上，为什么偏偏？
1: 我就是觉得他跟那些伙计不一样。哎呀，干爹啊，干爹，
2: 好好好，只要是芙蓉喜欢，干爹不多嘴。
1: 干爹，你真好。
2: 我早就说过，这个小白脸没安什么好心。芙蓉，你还送给他表，我给他送终身。传我的令下去，不管江湖上哪门哪派，只要抓住这小子，拿他的人头来见我，我将他一百根筋条。
3: 是。

0: 了。
1: 没事，那下次再看啊。
2: 到了。
3: 哎，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4: 没有见过这个人，
3: 仔细看看，怎么样？
4: 仔细想想，
3: 你再看看，确定没见过？
1: 真没有。
3: 老头，见没见过这个人？
5: 没有。
3: 真的没见过？
5: 我看看，
3: 再仔细想想。
5: 好像，
3: 你看看这个画像，仔细再想想。

0: 哎，小姐，来看看这《红楼梦》啊，新的，
1: 有
0: 名著
1: 什么？哎
0: 哎哎，先生，看看，
2: 哎，让让让让，《
0: 西游记》呢？
3: 来看看吧，
0: 走，
3: 来看看，这是江西的上好瓷器，您看一个吧。
4: 哎呦，不太好看了。
5: 欢迎光临，先生您慢走。
6: 马队长，是我，我必须给你打电话，火烧眉毛的事儿，你快来一趟。高丽斯咖啡，我没时间，你快点。我跟你说，青天白日底下，我可就你一个朋友。
5: 探长，这回可真悬呐啊！
7: 别叫我探长，我根本就不配当这个探长，我竟然让一个女人去给我挡枪。我一直特别想当一个能够拯救他于危难之间的骑士，结果呢，我却把他一个人扔在那儿了，啊，也不知道他现在脱险了没有。为什么我就不开枪呢？我当时怎么就不留下来跟他一起并肩作战？还不是因为你们两个废柴拖我后腿？
5: 哎呦，我就奇怪了，你说红小姐怎么会跟黑帮的人一起当码头？
7: 不行，我得查清楚。联系各分巡捕房，把所有外围的巡捕力量全都给我调回来。
5: 别！总探长可是说了，不能查红丸。我们私下查查也就算了，你还调动警力，你这是公然抗命啊！
7: 你是猪脑子？谁说要查毒了？这帮黑帮啊，敢向我巡捕房的探长开枪，我查的是枪击案，怎么不能查？

0: 你说你，
1: 你说要我说你什么好呢？
0: 楼房月呀，楼房月，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2: 你瞎嚷嚷，你瞎嚷什么呀？咱不有规矩吗？这边不能直接喊名字，喊家伙。
0: 你还知道你是军统特工吗？还行动队二当家呢，我看你的队员都骑到你脖子上拉屎了。
2: 你说话能不能有点良心呐？啊，那不都是我每次把脑袋挤到裤腰带上提的货？你这督察队长干什么了？
0: 我干什么了？那你说说，要不是我打通水路的关卡，老头子在重庆能收到你的货？
2: 娘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老子没有心情跟你抢功劳。
3: 我知道，我做事欠考虑。你说我送那福寿膏送的好好的多好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就鬼迷心窍了，偏偏碰到红丸。哎呀，这马屁没拍着，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0: 你这是把咱俩都给赔进去了。那你说说现在怎么办？干脆请示下老爷子。
2: 你傻呀？啊，这是老爷子的私人喜好，跟军统任务没有半毛钱关系。这暗度陈仓的事能放到台面上来说吗？这走私毒品要出了事儿，老爷子会推得一干二净，大家就是替罪羊，直接就咔嚓了。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3: 我是这么想的，你把你的督察队员借给我用用。在上海，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只要咱俩能配合好，这件事情就能糊弄过去。
0: 糊弄？你说怎么糊弄？那个叫红叶的小娘们儿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人家现在都不知道跑哪儿去通风报信了呢。
2: 我告诉你，红叶啊现在正被黑帮追杀呢，连喘气的空都没有，所以你要帮忙，这叫双保险。
3: 马队长，我跟你说清楚了，咱俩可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如果红叶不灭口，咱俩都得完蛋。
2: 别动！我跟你们说啊，都是自己人，啊！
4: 二当家，你这是干什么？他们是什么人？
2: 他们是上海站特务总队，也就是我们说的内务部。
4: 他们来做什么？
2: 接到上峰命令，幽灵队队长恒业被撤职接受调查，因为上头怀疑他和上海的烟馆黑帮暗地从事苟且交易，而且牵涉到很多方面，黑帮、毒品组织，甚至都扯出来还有日本人是为党国蒙羞之罪行，所以内务部必须介入调查。
5: 不可能，红姐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
2: 红叶这几天总是独来独往，行踪的确很诡异，所以在没有查清楚之前，谁都不能妄下定论。
6: 二当家，红叶正在查毒品的案子，这也是我们的重要任务，至于怎么查那就是我们的自由了。这内务部这么捕风捉影，万一出了什么大事儿，他们负得了责吗？
2: 这不是你该操的心。
6: 还有。

0: 至于你说红叶行踪诡秘，那二当家你呢？我还听说你跟上海的烟馆有纠缠，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应该查查你啊？
1: 就是的。
2: 蓝莲，你什么意思啊？啊？
3: 督察队有权利监督每一个队员，
2: 我也左右不了，我就执行上峰的命令而已。
3: 为了方便调查，从现在开始，你们每个队员都要被隔离。幽灵队所有的行动，全部取消。由内务部代为管辖。
4: 姑娘们，对不起了，按照规定，你们得交出你们的武器。
5: 拿！松手！
6: 什么叫代为管辖？这分明是要软禁我们呢！
7: 就是嘛，简简单单一件事情，干嘛要搞得这么复杂呀？把红姐叫回来问清楚不就行了吗？你们肯定是错怪她了。
2: 别说孩子话了好吗？
3: 家有家规，我现在也要去接受调查呀。红叶如果真的是问心无愧，他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嘛，玩什么人间蒸发的小把戏呀？
2: 其实我和你们想法是一样的，啊，希望上峰赶快把这件事情查清楚，还大家一个清白。走吧。
3: 啊。

0: 你们那帮人可喝吗？屁话！我的人可不像你那人那么多事儿，他们只管执行任务，别的从不过问，是吧？是。
1: 这就是你说的专门干脏活的？对，内务部杀手，行话叫做清道夫，专门清理军统内部的垃圾。资料带来没有？嗯，看清楚，老规矩，军统便结账，杀无赦。
2: 是。

0: 这位大哥，怎么称呼你呀？嗯，
1: 别套近乎，没用的。
0: 天都不会聊，一点情趣都没有，去，
1: 我们只是例行公事，你们也不用多说话。天黑之前，我们监察总队会给你们一个说法。
2: 大哥，看我找到什么来了，
1: 赶紧收起来，这是他的武器。
2: 这玩意儿当武器？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可是从苗疆来的蛇蝎美人，赶紧收起来。
2: 哦，好。

0: 36号，九千里这样的高手，原来是你，姐妹们，还记得刚到上海的那次假测试吗？给我用刑的那个人就是他。
1: 蓝姑娘好记性，你还记得我？我真搞不明白，不过是一次测验而已。
0: 你们完全不顾我们死活假戏真做，真是太卑鄙了！就是啊，
1: 实在对不起，我们也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其他的不会多问，因为对我们工作没什么帮助。这次也一样。
0: 我记得我说过，如果我还活着，我就一个一个毒死你们。
1: 你的报复心还真强啊！
2: 还是请你原谅吧，我们都是军统的人，都是一家人，希望你们能够谅解。呸！谁跟你们是一家人呐？晾着日本人不去对付，欺负自己人算怎么回事啊？
0: 就是，
2: 耗子扛枪窝里横。
1: 小青，
2: 干嘛？我又说错话啦？
1: 你说的没错。 可是这两年我们军统放出去的特工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日本人又反复清剿，秘密被逮捕的和被策反的都有，而且现在打着我们军统旗号的人大有人在，真假难辨，总部对此也是很重视的。这我早有耳闻，
2: 特别是在上海，军统特工已经成了一本糊涂账。
1: 鱼龙混杂，所以必须成立监察总队来负责清理门户。我知道，我们监察总队不像你们特别行动队那样可以上阵杀敌、论功行赏，兄弟们心里也不好受啊。我们都是头顶着青天白日，谁也不愿意同事操戈。可是这种脏活总得有人干吧。总之一句话，上峰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 过了今天，我们各走各的路，一切都好说。对了，你说天黑前就会有一个定论的。是啊，最起码马队长是这样说的。如果今天是个误会的话，我请大家喝酒压惊。蓝姑娘，我也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化解干戈呀。
3: 哼，
0: 好啊，那我调的酒你敢喝吗？
1: 这。哟。
2: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们部门跟我们部门搞联谊呀？我告诉你，你看你们一个个长得凶巴巴的，皮糙肉厚的，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类型。切，<笑>瞧你，唉，也不知道红姐现在怎么样了。就算她被监察队给抓去了。 我想他也应该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吧？不是有句话叫“身正不怕影子歪”吗？
3: 嗯，
2: 我现在吧，就是担心他遇上什么麻烦事儿了，连个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继续打。

0: 边，快快！
1: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甄选长白山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你懂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3: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4: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吃着呀也放心。
1: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
5: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传统老工艺制作，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 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接下来就是调味料的准备与配比了。我们根据传统膳食配方和现代口味的需求，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还用高温提取法。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1: 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优选鲁西黄牛之乡的优良品种，牛群自由放养，吃天然牧草长大，肉质鲜嫩多汁，还自带淡淡肉香，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八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搭配生育种天然植物香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百搭食用的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干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热量过瘾。
4: 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啊，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魔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3: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你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5: 为什么我们的人参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而我们你总厨只选用全国5大2种黄牛，鲁西黄牛，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生长的牧草，喝山泉水，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而且现在我们不仅要吃好，更要吃得健康。不过说实话，酱好也怕巷子深，就是不甘心品质这么好的酱因为销售渠道而不被大家认可。所以即使您开箱打开吃了2瓶觉得不满意，依然给您全额包退，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 月满，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两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6: 这味道调制的，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2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7: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大块大块的牛肉粒，能吃一大碗呢。
1: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6: 倪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4: 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7: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2: 搁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 还特别低，特别适合我。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

0: 送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倪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3: 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儿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5: 抹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特别适合我。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23:20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具体产生哪些影响，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此时此刻我们远远的望过去，可以看到整一个海面的能见度是比较高的，甚至能够望到远处的远山。那现在这个海面啊，它时不时的会有这个阵风出现，我必须要扎稳马步，然后呢把脚用力的踩实地面，才能够不被大风给所这个侵扰到。这个台风巴威它的影响力究竟有多么的迅猛呢？我们要通过现场的一个细节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啊，这个海岸边它其实原本是有一个实质的一个围栏的，那就在昨天台风巴威来袭呢，这个卷上来的浪啊是直接把旁边的这个围栏是给一个冲垮了，我们现在甚至能够清晰的看到它一个冲毁的一个痕迹啊。那我们预估这个单块的石块它的重量大概是在300斤左右，那足以可见啊它的这个冲击力是有多大。那发生这个险情之后啊，当地的救援队伍呢也是第一时间行动了起来，把相关的这个碎石呢进行了一个往路旁边进行了一个摆置。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房屋底下停放的这些车辆也被上空所砸下的这个顶棚有一定的一个压损。那远处甚至能够看到掉落下来的一个空调的一个外机。据我们了解到呢，台州市还是处于这个各个县市处于这个台风的红色预警的过程当中。那在不同的各县市呢，都受到台风巴威出现了不一样的一个影响。就拿我们现在所在的台州玉环市来举例，今天从我们所住的这个玉环的中心抵达这个东沙渔村的一路上，我们能够看到有部分的道路出现了树木倒伏的情况。那这个工作人员呢也是在一大早就来到现场对树木进行了一个清理。最后我们也要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台风登陆并不等于这个警戒消除了，大家一定要多加防范，尽量减少外出。
0: 受台风巴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7月10号至12号早晨，北京市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针对此次暴雨，多部门联动开展防汛避险转移，截至11号，累计转移群众超10万人。一起来看看北京市密云区、平谷区转移安置点的情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密云区穆家峪镇的新农村中学安置点，这里承载了大橙子镇转移出来的200多位村民。据了解，他们在7月9日接到转移通知，10日开始转移安置工作，陆续到达新农村中学安置点。可以看到，安置点不仅准备了充足的应急物资，还安排了文娱活动，丰富村民在安置点的生活。
3: 我们大橙子镇呢是位于这个山区，所以相应的珊瑚风险和地质灾害风险比较大。目前呢，在咱们安置点的群众呢有237人。安置点呢为所有的群众提供了基本的这个生活物资，也设置了医疗室，由咱们专业的医生为群众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服务。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谷体育中心，这里承载了来自镇罗营镇8个村的近500名村民。据了解，他们是在9日接到转移通知后集中来到了这里。他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状态如何，我们一起来看看。
5: 去年我们已经实战过了，承接的也是镇罗营镇的8个村的村民，然后也是熟悉的老朋友了吧。在这基础之上呢，今年呢我们在这个设置安排上完善了一些，内容服务保障上呢更全面了一些，母婴室、特殊关爱室啊，还有专护区呀，就是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给提供了专门护理区，里边有一些卫生间，晚上起夜也方便一些，
6: 管吃管住，还管我们娱乐活动啊，看看电影啊，打打牌呀，还可以下下棋什么的。去年是就是离

临时转移的，今天我们这是有秩序的，全都安全的转移到我们平谷区这个体育馆来了。我们那个村书记啥都在我们老家那边那个给我们看着家吧，让我们也在这儿能放心。

0: 台风天气下，窗户玻璃是最容易受损的部分。那么如何在台风天气下守护好窗户玻璃呢？武汉市长江救援志愿队队长郝振海介绍，在台风来临之前，首先要检查家中的窗户是否牢固。如果发现窗户有松动或损坏的情况，应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同时确保窗户关闭紧密，避免风雨从窗户缝隙中侵入室内。
1: 年久失修的这种门窗，一定要说重新检查一次，该固定的固定，该换的就要换，保证我们这个门窗的牢固。
0: 台风天气下，阳台上的物品很容易被风吹落，砸伤行人或损坏财物。因此，在台风来临之前，要将阳台上的花盆、晾衣架等易被风吹落的物品移至室内或固定好，同时取下窗户上的悬挂物，避免其成为安全隐患。据介绍，为预防万一，普通住户最好储备一些应急药品，预防天气不好的状况下，因为小病或慢性病出门买药就医，导致万一遇上风险。
1: 家里头都应该有个，就准备一个应急箱或者应急包这样子的啊。应急包里的药品，比方说一些，应急的，创伤的止血的一些东西是吧？三角巾呐、敷料啊是吧？这些绷带啊、鼻穴位，还有碘伏啊是吧？这些东西常见的，还有一些就是包括咱们容易孩子们嘛是吧？发烧啊、感冒的、拉肚子的这些常备用品，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老人的了是吧？比方有三高的老人的，这是必须要备的。
2: 近期台风接连登陆，多地遭受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灾害，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及呼吸道疾病发生风险显著增加。公众在防台防汛的同时，也要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0: 据卫生疾控部门监测，洪涝灾害过后，由于水体环境污染以及人群聚集等因素，要重点防范肠道传染病、自然疫源性疾病、呼吸道与接触传播的传染病这三类高发的传染病。
3: 关键是把好病从口入关，确保饮水、饮食卫生，重点做好防暑灭暑、防蚊灭蚊工作。
0: 随着积水逐渐减退，部分市民存在涉水作业、徒手清淤、外出趟水等行为。专家提醒，手足长时间泡水可能引发皮炎、湿疹、足癣等问题，涉水后应及时冲洗擦干，保持皮肤干燥。另外要警惕钩端螺旋体病。
3: 鼠类尿液污染洪水，病菌可通过皮肤伤口甚至完整的黏膜侵入人体，引起高烧、小腿剧痛等症状。皮肤有破损的人员绝对不要接触积水，必须要涉水时要穿戴好手套和胶靴，涉水后要及时用清水和肥皂冲洗干净。
0: 洪涝过后，有毒有害物质通过水扩散污染食物，加上原有的食品安全、饮水卫生保障设施和环境卫生条件遭到了损坏，会导致食品污染风险加重。对此，专家表示，核心防护原则是不喝生水、不吃泡水食物。
4: 生食的蔬菜瓜果，大家一定要清洗干净以后再食用，不要吃病死的、淹死的牲畜、家禽，更加不要擅自去采摘、食用野菜、野果和野蘑菇。
2: 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早台风巴威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运送影响，12号至14号，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请公众注意防范，科学避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关注，我们稍后见。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课。

0: 边，快，快，快点，那边，快！
1: 好像那伙黑帮也在追杀他，现在怎么办？
2: 没事，他受了重伤，应该跑不远。
1: 军统给行动队的人准备了几个临时藏身处，陷入追杀的特工在无法和外界联系的紧急情况下，可以启用这几个藏身点。
2: 走，

0: 探长，探长，巡逻巡捕汇报，公共租界内连续发生了多起抢劫案。
1: 什么？谁干的？
0: 还能有谁呀？黑豹、三教九流，所有帮派的人都出动了，说是要找一个女人。
1: 红叶，一定是红叶。
0: 她现在是被人追杀。
1: 那我们怎么办？
0: 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救出来。我海某人欠她一条命。 我要救不出他来，我就去投黄浦江。
1: 啊！
2: 探长，探长，哎。

0: 雷爷，怎么样？找到没有？还没有消息。一群笨蛋，这么多人，连个女人都找不出来。多派几个人手，法租界也要去找，哪怕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我挖出来。
1: 是。哎，雷爷，刘老板来了。
0: 好。

0: 雷爷，啊，之前码头太乱了，我找个地方避了一下，没想到出这么大的事儿啊！雷爷，请节哀
1: 啊！啊，没事，来，坐坐坐坐坐。
0: 哎，
1: 啊，娄老板，
0: 哎，
1: 这次码头上损失的货，啊，你放心，我一定会全部补给你们的。
0: 哎呀，不急不急不急，这货我不要都行。现在问题是赶紧抓住那个奸细，给雷大小姐报仇才是正事啊。雷爷，您那儿有没有什么消息？
1: 哦，对了，当时你在场，你应该看得很真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其实当时也没什么事，就突然碰到两个巡捕房的。
1: 巡捕房的？
2: 薰子小姐，东南码头发生的枪案，巡捕房出动了大批警力。
3: 东南码头？
2: 嗯。
3: 雷大爷说今天要在那儿交易的。
2: 是，会不会出现了什么问题？

0: 雷爷，
1: 这是怎么了？
0: 我们在公馆马路上找到那个女人了，她还带着帮手，叫上火了，这两个人可厉害了，愣是护着女人跑了。
1: 跑了？
2: 等等，你说有帮手？
0: 不是，
2: 也是女人，
0: 两个男的，穿着西装，戴着帽子。
2: 你看清楚没有？
0: 没错，那两个人使用的是掌心雷式的小手枪，一枪撂倒一个，打起来可狠了。
3: 他娘的，那是我派的人呐！你大雷爷，这大雪冲了龙王庙了，这是啊？那两个人是我派出去杀那个奸细的呀？怎么你们打起来了呢？
0: 雷爷，阿儿他
4: 死了。
1: 阿儿他死了？那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4: 阿儿，他跟了我十几年了，我把他当亲儿子来养，我还让芙蓉准备把芙蓉许配给他。
1: 哎，臭小子，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
3: 雷爷，误会呀，那两个人对我忠心耿耿，一定不会干这种事的呀。雷爷，一定是那娘们搞的鬼。
1: 有仇未报，又添心恨，那就旧账新账一起算。芙蓉啊，当爹给你报了仇，一定给你和阿儿摆一场风风光光的冥婚。

0: 喂，
1: 雷老板，货交易的怎么样啊？
0: 哦，实不相瞒，交易的时候确实出了点状况，啊，不过我正在弥补啊。
1: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相信你了。
0: 啊，请你相信啊，你说我连女儿的性命都搭进去了，看在这个份上，你也应该相信我会想办法弥补的。
1: 你女儿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问你，
1: 那个大客户
2: 现在在哪儿？
0: 在我这里。
1: 你把人给我留住，
2: 剩下的事情我亲自来办。是时候
1: 让我见见你这位大客户了。
0: 啊，好，好，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1: 有没有百惠？跟我走。
3: 是。
0: 啊，哎呀，
4: 雷爷，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一步了啊。告辞，告辞，告辞。
5: 雷爷，
6: 这，
0: 卢老板。

0: 你就陪我喝会儿酒吧。啊，
1: 我
0: 这个，你看芙蓉的尸骨未寒，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我这心里头很难受啊。哎，来吧，就算我求你了，行吧？
1: 好的，
0: 来来来。

0: 这杯我们敬芙蓉，敬芙蓉。这杯酒敬儿，敬儿。
1: 雷爷，别喝了，大仇未报，别喝就伤了您的身子骨啊！
2: 雷爷，小的斗胆问一句，咱还不知道那个奸细是什么来路，他身手这么厉害，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一般人，是不是抓住了查个明白，再杀也不迟啊！有什么好问的呢？啊，这种人就应该人人得而诛之，杀了一百遍都不嫌多，
0: 对吧，雷爷？
2: 哼，我才不管他什么来路呢！嗯，哪怕是帮会的仇人。 还是巡捕房的人也好，哪怕是共产党的人，我照样杀无赦。

0: 楼老板，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咱们两个什么关系啊？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啊！
1: 是是是，雷爷说的是。我知道雷爷您跟日本人关系好，可我这个军统的身份比较敏感，还麻烦雷爷你替我保守秘密，要是被日本人知道了，容易乱了分寸。
0: 这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1: 谢谢谢谢。
0: 我跟你说，现在日本人再装亲善，也没有什么人敢跟他们交朋友啊。就像你一样，你说谁敢跟你交朋友啊？可你偏偏成了我雷大烟的朋友啊。我跟他说他都不相信。
1: 您说的那个，您就您那个日本老板？
0: 说是老板吧，其实啊就是一个东洋娘们儿。怪不得他不知道咱们男人之间的事儿。可是话也说回来了，这两年也确实靠着日本人给我撑腰了。
2: 日本人不像是给你撑腰，倒更像是给你擦屁股的。
0: 哎呦，哎呀，薰子小姐，
2: 雷老板，
0: 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请坐，请坐。
2: 这位就是你说的大主顾吧？
0: 啊，是是是是是。是。
2: 娄先生，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0: 这，你们两个认识啊？哎呀，我还在这瞎操心呢。
2: 雷老板有所不知啊，这位娄先生可是大有来头。他是军统的二当家，我曾经还被他俘虏过，差一点儿死在他的手上。
0: 误会，误会，误会，误会。
2: 你先出去吧，我想和这位故人好好叙叙旧。
0: 好，好，走，雷爷慢点。
1: 哎，雷老板，你们来。

0: 看你们的身手，你们应该是军统训练出来的吧？眼
1: 力不错嘛，让你死个明白也好。军统要清理门户。你们是特务监察队的，
0: 上方的命令，你这样的变节分子必须除掉。这是楼方月的主意吧？我告诉你们，你们都被骗了。真正叛变的那个人是楼方月。
1: 他私底下走私毒品到重庆，这背后还有日本人给他撑腰。
0: 我识破了他的伪装，他就要杀我灭口。
1: 你的一面之词，我凭什么相信？
0: 现在只有你们给我作证了。你们让我回到内务部，我会把整个事情解释清楚的。
1: 我只服从马队长的命令。

0: 够了。军统的规矩，最后得留一颗子弹给自己。没想到你杀是成人的广种弹，却留给了我自己。
1: 你为什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其实你们马队长跟龙方月是一伙的。

0: 雷大烟所说的奸细到底是什么人？罗先生，你是认为我看不出来是吗？在审讯室里面，我见过太多不老实的人，凡是说谎的人，没有能逃出我的眼睛的。被你们俘虏的时候，我见识过你们军统的审讯手段，比起我们煤机关似乎不怎么高明。煤机关的人在探索人类痛苦极限的领域很有研究，我在想啊，是不是应该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审讯室，你好做个对比，就当业务学习吧。
1: 等，
2: 是我特工队队长，叫红叶。
0: 是他？他人现在在哪儿？

0: 我倒不知道他来雷大烟这儿做卧底，我还找他算账呢。我说走私点毒品到重庆，到重庆我可以拍拍铃铛马屁呀。我知道雷大烟这儿有路子，后来才知道都是你们日本人给的。
1: 当时雷大烟在跟我汇报的时候，我在想会不会是军统的人，可是没想到。
0: 自投罗网的人居然就是你，我们也算是有缘分吧。
2: 狗屁缘分！要不是重庆那边催着我要货，货都备好了，我早就想上岸了。怪我自己太贪了，所以想做完最后一笔再走。在你们手里，算我倒霉。
1: 娄先生的性格还真是特别。如果军统要都像你这样的人，那我们就省事多了。这样吧，我愿意相信你说的话。你告诉我，他们的人现在在哪？ 雷大烟很清楚我的脾气，我跟他所有的生意往来，全部只要现成，从不要空头支票。就算我抓不到红叶，我也可以抓到他的部下。你不用想，没有第二条路给你走。
0: 君子小姐，你把我娄芳月看得也太简单了吧？啊，红叶那是跟我有私仇，别的队员我一个都不会告诉你。哼，我娄芳月虽说暗地里做点毒品，做点小买卖，捞点钱中饱私囊，可我是党国培养出来的将士，跟你们日本人。
1: 没条件可谈，真看不出来啊！你还是条汉子，哼，哼，哼！让我来猜猜，你现在在想什么吧？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和麦克享受同样的待遇，你以为？ 他们会像救麦克一样把你也救走吗？嗯，你错了，你只是一个区区的副官，你的重量级别远远不如麦克。司令只有一个，副官就是个打杂的。没有了你，他们可以再派一个、两个、三个，甚至更多。 特务机构不会为了救一个副官而牺牲那么大的代价。何况上次的事情本来就是一个意外，因为他们抓到的人是我。按照日本的规定，我也只有玉碎的下场，是因为我的父亲，他擅作主张拿麦克换了我。这件事情他已经受到军部的惩罚，所以。 相同的事情不会再有第二次。今天你落到我的手里，你认为你还能跑吗？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0: 哎哎哎！这干什么你们？
1: 我来跟你做一个游戏吧。北海道的渔民，他们在出海打鱼的时候，身上会带着火柴，但是因为潮湿，火柴经常打不着，所以他们会拿这个来打一个赌，赌下一根火柴会不会被点燃。你猜？ 这根火柴会着吗？
0: 这不是北海道火柴。
1: 如果着了，我就剁掉你一根手指。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行了，我说。

0: 怎么都在据点里，被我铐住了。娄先生，那麻烦你带我们走一趟。
1: 大哥，太阳都要下山了，马队长那边怎么还没有消息啊？再等等吧。这样，跟弟兄们去换个岗。
2: 好。
1: 哎，没什么事吧？
2: 没有。
1: 那下去休息吧。
3: 我说你们内务部的办事效率也太低了吧？说好了天黑前给定论的，都这个点了也没个准信儿。切！哎，想什么呢？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我怀疑是娄方月捣的鬼。二当家，他这么做目的是什么？对了，你说二当家和贩毒黑帮有瓜葛，是红姐告诉你的吗？不过还没完全确定。对了，他还叮嘱我说，事情没查清之前，不要随便声张。
4: 我知道红姐潜伏到黑帮去做卧底，那她今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去做？她有告诉你吗？我也有一阵子没见过她了。
5: 哼，
4: 我受不了了，我最烦这种磨磨唧唧打哑谜了。有本事直接带我到你们总队去，我跟他们当面对质。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
6: 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8: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9: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 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
1: 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 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正宗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

0: 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

0: 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唱这样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到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正宗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唱这样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到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正宗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最烦这种磨磨唧唧打哑谜了。有本事直接带我到你们总队去，我跟他们当面对质，把我们像看犯人一样看起来，算怎么回事啊？红姐在哪儿？你们两个也是，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呀？听你们俩都嘀咕半天了，这几天屁事儿没做成，红姐又不知去向，这种窝囊气我不受了。哼，
1: 给我站住！干什么去？
0: 干嘛？我上茅房你也要跟着？
1: 我严重警告你，你这种行为是严重违反军纪，上峰有权把你开除军统。
2: 哎，小青，别冲动。
3: 大哥，有批日本人过来了。

0: 不好，是龙方月。
1: 什么？
2: 龙方月，果然是他把我们卖了。
3: 兄弟们，兄弟们，准备战斗！大哥，他们怎么办？这样，你带两个兄弟掩护他们先走，我留下。
4: 是。
5: 哎，就你们几个花架子，行不行啊？
3: 我们不但是来监管你们，还有保护你们的责任。你们的家事我管不着，可是你们的人一个都不能出问题。

0: 薰子小姐，
1: 有没有？
0: 没有。
1: 这
2: 是
3: 是是，
0: 这快！

0: 等一下，
1: 怎么了？还不走？
0: 那些日本人冲我们来的，不能丢下你们兄弟不管。
1: 但我接到命令，是安全护送你们走。
2: 二哥，难道我们就这样扔下大哥不管了吗？
1: 走，救大哥去。
0: 走。

0: 不行，
1: 蓝小姐，快走！
0: 哎。

你不是说让你的人看住他们的吗？可为什么是他们挡住了我们的子弹？到底什么情况？

0: 他们用自己的命跟我们同归于尽。那些女人呢？
1: 我真不知道，我把他们骗过来就是为了救急。他们不是我的人，他们进来日本人，当然要打了。冉冷方月，你个王八蛋，是你出卖了那几个姑娘。
0: 不得好死！
2: 我再说一遍，人呢？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的话，带你来这儿干什么？

0: 好，我姑且相信你一次，你证明给我看。杀了他。我不管你以前在军统到底做了什么，或者你跟雷大烟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你以后将为我做事。这是你一次难得表现的机会，动手吧。
1: 陆方月，一个军统的叛徒，你不能好死。来呀，打死老子。来呀。
0: 这次机会很难得，娄老板。

0: 志，保卫领袖，精诚团结，忠于党国。来呀，开枪啊，打死我呀！
1: 娄老板还不成全他吗？
0: 来呀，开枪啊！来呀！

在煤机关，我见过太多喊口号的人，可惜啊，他们往往第一次自杀失败之后，都没有勇气选择第二次。看来，你还是没有准备好和你的军统生涯告别。这样吧，我们再来一次。只要你杀了他，你以后就是我藤原。

0: 对不住了，
1: 楼方玉，你个没种的东西，开枪啊！老子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楼方玉，一个军统的叛徒，你不得好死！军统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我

0: 走，
1: 快
0: 走。小青，你怎么了？受伤了？
1: 你怎么了？
2: 你没事吧？
3: 没事，擦破点皮。楼方月这个王八蛋，等我找到他，非把他剁成肉末子不可。
2: 我亲眼看见楼方月打死了那个特工队长。
0: 哎，这下可好了，咱们据点被毁了，就算找到红姐，咱们连个落脚点都没有。
3: 哎，我倒有个去处，阿黑那儿。
0: 阿黑？
3: 阿黑是我的人，他靠得住。
0: 你确定吗？
3: 嗯，确定。
1: 我现在是担心红姐，她肯定是遇到危险了，我们现在连她人在哪儿都不知道。
3: 算了，先走吧。
0: 小心点。
3: 走
1: 走
0: 走。

0: 今天的事儿千万不要跟外人说啊。
1: 放心，这你还信不过我吗？
0: 师姐没用，又连累你一回。
1: 青姐，事到如今你就跟我实话实说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该问的就别问，这是为你好。
1: 你回回都这么说，你还拿不拿我阿黑当你的人了？帮会被打散了以后，我一直没有你的音讯，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师父临终的时候还在念叨你，说你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他把你当自己的亲女儿看待，临终还嘱咐我一定要把你给找到。现在好了，我把你给找着了，可你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整天神神秘秘的，说话还只说半句。你还记得吗？当年你带着我在街上砍人的时候，那快刀子快嘴的，比现在爽快多了。
0: 阿黑，
1: 行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们在打日本人是不是？我不管你是哪门哪派的，我阿黑是想跟着你一块干。
0: 这事儿不由我说了算。再说了，我现在混的帮派，也不是以前那些拉帮结伙的小黑道，我们是有严格的规矩的。
2: 青姐，饿了吧？吃点东西。
3: 这个是黑哥特意让我们准备的，是吧，黑哥？
1: 行了，你俩先出去。
2: 哎，
1: 青姐，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还把我当小孩子看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啥事儿没经历过？你也看见了，我现在有自己的小弟，虽然不多，只有两个，可是只要你一句话，我明天就能把万龙帮再拉起来。
0: 这个我还真信。不过阿黑，对付日本人不是只靠黑帮那么简单，那些侵略者也不是只会吵吵嚷嚷的小混混，他们更不会跟你讲什么江湖道理。你别忘了，那些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军人。
1: 那你说，你说咋办？我听你的。青姐，你记住，咱们两个是拜过把子喝过血酒的，我阿黑永远是你的人，你要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0: 忙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哪个来的？
11: 5、4、3、2、1。
1: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1: 点火，准备。
12: 就这么简单？
1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1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14: 戏剧频道。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5: 听上城歌
12: 蹦蹦，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1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8: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近日，由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国际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
19: 本届活动以智联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21个国家的近400名青少年参与，打造了集机器人竞技挑战、创新实践、跨文化交流、高校研学于一体的国际化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平台。活动设置了冰封对决移动机器人挑战赛、星际迷途机器人竞技等环节，全方位考验了参与团队的编程能力、设备调试能力、临场应变能力和跨国协作默契。
20: 在我们小组，我的队友是来自罗马尼亚的，叫 David。 通过交流，我们促进了新的更好的方案，那这也就是你和我成为了我们，这其实在合作方面上，这是我收获到最重要的一点。
21: Participating in this activity, made me gain a lot more experience with robotics and made me realize that innovation has no borders. I also got to meet new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make friendships.
19: 本次活动分别产生了1个科技之星、10个竞技之星、10个协作之星和52个曙光之星奖项。后续国际学生还将参与为期1周的游学中国研学活动。
22: 本次呢，游学中国活动也会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增强我们学生对中国的文化认同、情感认同和知识的认同。这样的话呢，共同助力我们青少年的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培养。
18: 近日，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联合宠物医疗企业启动27届动物医学订单班开班仪式，为宠物医疗行业定向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23: 行，那你扶前面，我扶后边。
19: 正在准备为这只宠物小狗拍摄 X 光片的是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往届订单班毕业生许可人，如今他已成长为一线临床兽医师助理，扎根宠物诊疗岗位多年，学校动物医学订单班校企协同的育人模式早已落地生根，成效显著。
24: 在我实习期间提前熟悉了宠物医院完整的工作流程，毕业后不用再从零适配岗位，订单班解决了传统理论和行业脱节的问题，做到了产教无缝衔接。
25: 咱们农职院的这个订单班的学生呢，工作当中呢，技能确实非常强啊，尤其是表现在比如说扎留置针啊，或者采血，或者拍 X 光片的这些保定，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19: 为保障订单班教学质量，学校搭建核心专业加宠物医疗微专业分层培养机制，推行校内理论加企业临床订单分段育人模式，依托产业学院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共建精品课程、数字化教学与虚拟仿真实训资源，实现教学、实训、服务、就业闭环培养。
26: 我们27届的22名优秀的学生，将进入企业进行实践的锻炼。学校的教师呢会定期到企业一线进行实践，然后企业的教师也会引进学校进行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教学。
27: 旗下有大概1300多家医院，为北京农职院的学子们提供这个实习的条件。他们在脱岗实习的时候，能够掌握一些专业的技能，能够在未来他就业的时候直接上岗。
19: 从校园课堂到临床诊室，产业学院夯实教学根基，订单班精准定向输送人才。通过校企深度合作，持续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源源不断为宠物医疗产业输送专业兽医人才。
28: 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将企业的标准变成我们的课程标准，将企业的先进技术编进我们的教材，把临床的病例引入到课堂，学生在企业真实的岗位上进行实践，能够学到临床最先进的技术，学生在毕业之后都在合作企业进行就业，职业发展非常顺畅。
18: 这个暑期各地推出特色暑期实践与托管活动，让青少年收获成长。
19: 日前，上海图书馆东馆联合浦东新区花木街道推出的少年树史馆员论点暑期定时导览活动启动。来自花木街道的花木少年说宣讲员们以清朗青春之声叙说上海百年往事。
29: 接触这个展厅之前呢，对邵飘萍也不是很熟悉，
0: 但是呢，它却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 在地方文献馆的邵飘萍纪念展前，花木少年说宣讲员丁彦伦正向观众讲述这位革命报人的热血一生。
0: 一是可以学习到更多的历史知识或者一些科普知识，第二还可以面对这么多观众，也可以提升自己的交往能力。
19: 此外，本次导览活动的另一大亮点则是少年术史和馆员论点的接力讲解。在七楼馆藏精品馆，原本深奥难懂的珍稀古籍，在馆员的细致解读下，让普通大众也能了解其中的文脉传承。
2: 这些内容涵盖了中华最优秀的这个传统文化，也有红色文化的这个内容，让大家更加愿意去了解我们的这个馆藏的这个文献，也更愿意利用暑期的这个假期增广见闻。
19: 为丰富暑期托管课程内容，浙江建德小溶豆暑托班开展小小主播小小记者沉浸式职业体验活动。孩子们走进建德市融媒体中心，了解一条新闻从选题采访、拍摄剪辑、审核播出的完整流程，并登上专业主播播报台，亲身感受荧幕背后的专业与严谨。
3: 我今天在小溶豆主播台，感觉非常的高兴。
19: 孩子们还化身小记者，分组开展模拟采访实践，他们手持话筒大胆提问，沉浸式体验新闻采访的工作状态。
4: 主要呢是为了提升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新闻素养，希望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丰富他们的暑托生活。
18: 暑期医院儿科体重管理门诊迎来就诊高峰，小胖墩如何科学减重呢？来看专家建议。
19: 一大早，十岁的依依跟着爸爸前往儿科医院体重管理门诊就诊。经测量，依依身高1.3米，体重超过100斤，已经属于超重。
5: 比较爱吃嘛，能吃，碳水比较喜欢吃。他零食都不挑的呀，什么都好，但是就是希望他再瘦一点。
19: 按照依依爸爸的理解，孩子能吃能睡，喜欢打篮球，每天运动量足够，就是胖了一点。来医院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调整饮食帮助依依减重，但对于超重的依依来说，就诊流程没那么简单。首先得做一系列检查，排查病理性肥胖，明确病因后才能制定干预方案。
6: 因为肥胖可能会引起一些代谢的问题，比如说肝功能的异常、血脂的异常，还有这种血糖的异常，所以可能都会做一些检查。
19: 医生表示，对于有明确病因的继发性肥胖或伴有肥胖并发症的患者，西医给到儿童使用的药物十分有限。儿科医院同时设有体重管理中医门诊，予以联合治疗。
7: 我们中医上呢，在减肥上还是有其他优势的。除了我们用的传统中药以外，我们有很多的外治的方法，像中医的耳穴，还有我们的针灸，还有我们的穴位埋线，还有我们可以用很多的辅助的机器理疗，通过这个穴位的刺激啊，来增加它的代谢。
19: 记者现场了解到，针对肥胖超重儿童的治疗方法包括中医治疗、药物治疗、代谢减重手术以及生活方式干预和心理行为干预五方面。治疗原则是减少能量摄入和增加能量消耗，使体脂减少并接近正常状态。
8: 我们对于儿童的这个体重管理来说呢，其实我们是希望多学科合作，然后呢通过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个干预呢，让他的 BMI 有一个下降的趋势，这个是我们最最重要的。
19: 营养科医生表示，肥胖儿童的治疗过程中，生活方式干预和心理行为干预需要家长以身作则和孩子并肩作战，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健康功能而非体重数字上。
8: 我们把它一些正向的，当然是孩子喜欢的，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这个积分的 point， 但是整体我们还是希望它变成一个自驱力，就这件事情是孩子自己想要做的，而不是通过外部的很多的一些这个强刺激来帮助孩子实现的。
18: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2号针对台风巴威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本栏目由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农夫铺子集团，全球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商，智慧引领，点亮未来，用数字化让天下生意更简单。
2: 本节目由陕西风喜100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播出。电商购物新体验，来100会逛就对了。
3: 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作为一所充满活力与梦想的学府，正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努力培养高端技能人才。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所学校，探索其独特的教育特色。敬请收看本。

0: 背景下，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积极探索职业本科教育新路径。
1: 从我们的学校的这个校训就能看出来，我们是脚踏实地放眼世界。其实我们学校一直是开放办学，走国际化的这种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的模式就是服务国际产能，培养学生这种国际化的能力，日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这个科教兴市这个战略，所以我们也赶上了这个特别好的这个时候。日照市委市政府呢也是特别重视山外的发展，
2: 国家从2014年，特别是2016年以来，对职业教育高度的重视，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和部署，然后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发展的要求。我们有幸成为了全国首批职业本科大学，那么把我们从一个高职学校，让我们往职业本科教育类型上发展的一个排头兵，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社会所需求的职业教育要做什么，按照这个去梳理我们的教学，梳理我们的管理，梳理我们的育人方向、育人的方式等等。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产教融合这把金钥匙，然后能够实现我们职业教育高水平发展。
0: 产教融合是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在职业本科教育上开展的深入探索。学校与400余家单位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推动各专业与优势企业开展校企合作人才培养项目，建设宝尊电商、中软信息技术、低空经济等6个产业学院。在这里，学生们不仅能在课堂上学习理论知识，还能在企业中参与真实项目，在实践中锤炼过硬技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学校与华为达成深度合作，共建人工智能现代产业学院，以系统重构、生态共建为核心，将华为前沿 ICT 技术与真实产业场景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探索职教大模型，重塑教学生态，全方位赋能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学校与国内电子商务代运营领军企业上海宝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共建宝尊电商产业学院，采用工学交替、校企教师双向交流的人才培养模式，将企业真实项目导入教学，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专业技能，提升职业素养。
3: 我们公司呢，从2022年开始与山外开展合作，并共同设立了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把公司最优质的项目经理以及专业课件植入到学校的课程里面来，也把我们公司比较稳妥的一些项目落地到学校里面，让学生有机会可以利用工学交替的模式为学校培养一些电子商务的专业人才，也为我们公司呢储备一些优秀的管理人才。
4: 我是一个山外的在校生，在校实习已经快1年半的时间了，在学校的产教融合德物官方的实习项目上担任项目组长，在这里工作自己学到了很多，比如了解到专业更深层次的逻辑和思维，自己业务能力得到了不错的提升，并且积累了自己的管理经验。毕业了，很期待能够继续留在这里工作，希望未来我在电商领域有着不错的前景。
0: 新学期伊始，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的党史教育馆中又迎来了一批前来参观的学生。正在给学生们进行讲解的是外语学院应用英语本科学生乔欣，成为党史教育馆的讲解员，也让他有了全新的感受。
5: 从最初面对来访者的紧张声色，到现在能根据小学生、大学生以及领导的不同群体调整讲解方式，这份随机应变的能力让我受益良多。我是党史教育馆的第4代讲解员，馆内的多位学姐学长在考公考研中成功上岸，既是激励又是传承。讲解员的身份早已不是一份单纯的工作，而是让我在知与行中互促，真正读懂了学史明理、学史增信的深意。同时未来我会带着这份收获继续前行，让红色讲解成为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0: 在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红色不仅是学生的青春底色，

0: 更是学校办学的引领色。学校党委着力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当前，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立足于赋能教育强国、教育强省建设，正朝着建设以人文山外、生态山外、精致山外、幸福山外为核心的高水平职业技术大学的方向阔步前进。
1: 一呢，就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第二呢，就是加强党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第三呢，就是推进党组织和党的工作高质量全覆盖。第四个呢，就是把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坚持和加强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是职业本科学校党组织的核心使命，也必将极大地推动职业本科教育发展，促进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0: 办好职业教育，关键在教师。学校推动党的建设与事业发展高度融合，建强铸魂育人的教师队伍，引领学校职业本科教育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塑造出了一支卓越的教师队伍，通过1436教师培养体系及贯穿一种精神，形成四个层级，引导三项素质，培养六方面能力，以及定期的培训、教学研讨等方式，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2: 学校与企业共建教师发展中心及线上平台，将教育家精神贯穿教师培养全过程，面向从新教师到教学名师不同成长阶段，设置引航、扬帆、奋进、卓越四个分层培养模块，实现精准赋能，同时注重教师阳光心态、健康体魄、数字素养三项基本素养的养成，并围绕专业能力、教学科研、实践技能、国际交流、社会服务、开拓创新六个维度，形成清晰的能力清单。自1436培养体系实施以来，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显著提升，取得了积极成效。师资队伍建设案例成功入选教育部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创新案例。
0: 作为学校的优秀教师，岳庆玲便是通过1436系统的培训和学习，明确了职业发展规划，并且理解了一些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3: 我现在入职山外已满六年，已经从最初的教学新手逐步成长为骨干教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深刻地理解到，个人的成长是离不开学校提供的发展平台。我作为职业院校教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产出为导向的教学理念，采用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我获山东省第11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等教学奖励12项。未来我将怀揣教育初心，继续深耕职业教育，以匠心筑梦，以创新致远，用教育之光点亮学生的未来，为职业教育事业培养更多栋梁之才。
0: 学校在持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水平的同时，也高度重视第四支队伍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建设，实施辅导员培养5个1工程，通过青蓝成长计划建设校级辅导员工作室等举措，不断强化辅导员队伍的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水平，推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质增效。
4: 我们打造了学子讲堂、繁星训练营、打卡职场、六边形战士、校友讲堂等等，助力于学生发展的品牌活动，培养的学生呢，综合素质、就业竞争力、岗位的胜任力，在这些方面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工作室指导的学生在国家、省级比赛当中屡创佳绩，他们投身各行各业做出的骄人业绩，也受到了用人单位的充分肯定。
0: 在山东外

0: 国与职业技术大学，优秀教师的责任担当不仅体现在课堂教学与思想引导中，更延伸至服务社会、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里。他们以专业所长为纽带，将知识余热转化为赋能民生的力量。在日照市的太阳城社区，一场电商直播课程正在进行，给居民们授课的老师是国际商学院的电子商务教研室主任邢玉光。作为城中村，太阳城社区的居民以往都是开店铺吸引回头客，在数字化浪潮下，传统线下经营模式逐渐面临发展瓶颈。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主动对接社区需求，通过精准培训帮助居民利用好网络电商平台，拓宽增收渠道。
1: 我们主要是面向日照市及周边区域特色农产品，比如日照绿茶、日照民宿旅游等特色产业，提供电子商务、短视频直播等相关的一个培训。作为一名教育者，用心传递我们专业的技能技巧，提高新农人及相关从业者的一个技能水平，助力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贡献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价值与力量。
2: 现在新形势，像视频啊、媒体宣传都比较丰富，所以有居民就会有这种需求，有的居民就跟社区反映，希望我们能链接一些资源来满足他们的生产销售。来我们这儿电商培训的基本都是下岗职工或者是传统的销售商家，之后还有一部分是40岁以上的待业无业的家庭主妇，现在销售比较好，商铺都在上团购，包括一些美食探店呀，或者是商铺探店都在陆续的上，就对他们的增收是起到一定的效果的。
0: 作为国家首批职业本科学校之一，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在党建引领下，深入开展职业本科教育探索实践，不断提升教师队伍素质能力，也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践行好服务社会的责任使命，为乡村振兴播下希望的种子，也必将结出丰硕的果实。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引领下，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锚定教育强国目标，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探索与创新，通过产教融合的深度实践、国际化的广阔视野以及教师队伍的坚实支撑，学校为学生们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服务。未来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将继续秉承初心，砥砺前行，在职业本科教育的道路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高端技能人才，共同书写职业教育更加辉煌的明天。

尊敬的各位来宾，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回望来路，这是波澜壮阔的征程，是气吞山河的史诗。今天，让我们敞开胸怀，拥抱这伟大的时刻，共同拉开筑梦新时代、畅想新未来文艺演出的序幕。

0: 天，我们用歌声编织了梦想的翅膀，用舞步踏响了时代的强音。筑梦新时代，我们豪情满怀；畅想新未来，我们信心百倍，步履铿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共同去创造属于我们、属于祖国、属于这个伟大时代的无上荣光。
1: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

0: 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命吃，
1: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对，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0: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

0: 泄也正常了，湿泄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轻轻的看了一周，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
2: 清
1: 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顺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

0: 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

0: 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
0: 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人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

0: 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课堂形态之变到育人模式创新，锚定教育发展15-55规划，看湖南如何加速推进智慧教育在中小学落地生根。八危来势汹汹，防御刻不容缓，巡检抢修加固，看上海高校如何多措并举，全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探访革命旧址，追寻红色足迹，各地高校开展暑期红色社会实践。学历史，悟初心，担使命，以青春之力传承革命精神。
0: 今年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救灾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和重要部署，指导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今天我们梳理了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起学习。
1: 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汛情监测，及时排查风险隐患，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方面工作。要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把应急物资保障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集中管理、统一调拨、平时服务、灾时应急、财储结合、节约高效的原则，尽快健全相关工作机制和应急预案。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永远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无论是抢险救灾还是灾后恢复重建，都会全力以赴。
0: 暑期来临，为提高学生群体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公安部近日发布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
1: 诈骗分子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诈骗，并由此衍生出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公安机关提醒，家长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应用程序、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诈骗分子针对大学生群体，主要实施刷单返利类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群体购买演唱会门票或在网上买卖闲置物品等需求。公安机关提醒，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行为基本都是诈骗。近年来，留学生群体遭遇的多是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公安机关提醒，留学人员遇到这类情况，切勿轻信对方指令，应第一时间联系父母、学校或驻外使领馆核实情况，并尽快与对方切断联系。毕业季，诈骗分子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以包就业为诱饵，要求受害人缴纳高额求职培训费，或诱导其办理培训贷款，后续再以岗位不符、能力不足为由，拒不兑现承诺，以此诈骗钱款。 同时，境外诈骗犯罪集团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声称到境外打工带货当主播能获得高额报酬，或谎称可以提供免费食宿旅游，诱骗学生群体出境。公安机关提醒，求职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渠道招聘活动或正规招聘平台，对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一定提高警惕，注意甄别。对境外高薪招聘务必擦亮双眼，偷渡出境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切勿轻信高薪谎言，以免落入境外诈骗团伙陷阱。广大学生和家长一旦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可疑情况，要立即拨打110报警，全国反诈专用号码96110来电，一定要及时接听，切勿挂断。
0: 暑期是未成年人溺水事故的高发易发时段，连日来各地各校开展了丰富的防溺水主题宣传教育，守护青少年平安过暑假。
2: 手一定要抓在两边，抓好。
3: 近日，重庆市南岸惠雅社区组织辖区内的孩子们来到长江边的大鱼海棠公园，在专业救援人员指导下学习防溺水和紧急救援知识。
4: 不要慌乱，你如果一慌乱哈，你手一乱抓，他人都会沉下去。
3: 如果发现有人溺水，也建议孩子们不要擅自上手搭救，一定要寻求大人帮助，或者在保障自身安全前提下采取合理方式实施救援。
2: 发现有人落水，自己千万不要用手去拉，你在路边随便抓一个竹竿，去拉，就比自己伸手去拉要好得多。双手这样投出去，他才会准确地找到自己的目标，不能单手伸出去，他会
5: 肯定不行，
2: 伸不准。
3: 为了起到警示效果，当地派出所的民警还为孩子们讲述了近年来在长江边发生的典型溺水案例，医护人员则现场教授孩子们如何使用心肺复苏以

0: 及海姆立克急救法来搭救溺水者。整场活动让孩子们都觉得获益匪浅。
1: 不要私自下水游泳，
2: 一呼叫大人，按那个拨打110。
0: 在安徽宿州，砀山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科技馆、县红十字会走进祥和路小学，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为学生们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夏日安全必修课。活动中，工作人员围绕远离野外危险水域、落水科学自救、同伴落水正确施救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宣讲，引导学生深刻认清溺水风险。同时，借助人体模拟教具，现场规范演示心肺复苏操作步骤、动作要领及注意事项。
3: 这次防溺水活动让我深刻认识到野外玩水的巨大危害，也学会了心肺复苏和正确施救的方法。今后我一定远离危险水域，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分享给家人和同学，共同守护夏日安全。
4: 暑假里，各地高校积极开展红色社会实践活动，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5: 近日，南昌应用技术师范学院组织师生走进江西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开展暑期大思政研学实践活动，以铁军精神淬炼青年法治初心。穿行于展厅之间，师生们对新四军建设过程中蕴含的法治思维有了更为立体深刻的理解，更加读懂了新四军的铁军精神内核和红色法治扎根江西为民而生的初心本源。
6: 参观完新四军旧址后，我的收获特别大，这些红色历史让我明白了法治的重要性，今后我将学好法律，传承好红色法治精神。
7: 先辈依规行事，绝不扰民，让我深受震撼，今后我会学好法律知识，传承铁军守纪律、讲法度的红色精神。
5: 在福建龙岩，闽江大学国际数字经济学院组织15名师生实践团队赴龙岩市永定区开展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本次实践紧扣永定红色资源特色，在祁岭镇下山村牛谷铺红色交通线展陈馆、张鼎丞纪念馆等红色遗址和场馆，实践队队员们沉浸式学习永定革命发展史，详细记录红色点位史料，深挖本土红色文化内涵。
8: 给我最深的感触就是所有的在永定的居民都那么坚信我们党的力量，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个理论是对的，坚定的一直去践行这个理论，最终才有现在的中国。
5: 实践团队还联合永定区史志办召开金沙红色资源数字化专题座谈会，围绕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线上展馆打造、红色文旅推广展开交流研讨，发挥学院数字经济专业优势，为当地红色资源数字化转型建言献策。
9: 我们将持续讲好永定的红色故事，助力苏区精神的青年化表达、数字化传播和文旅品牌推广，为永定红色文旅发展贡献高效的青年力量。
4: 这个暑期，各地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托管服务，让青少年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充实假期，收获成长。
5: 为丰富暑期托管课程内容，浙江建德小溶豆暑托班开展小小主播、小小记者沉浸式职业体验活动。孩子们走进建德市融媒体中心，了解一条新闻从选题采访、拍摄剪辑、审核播出的完整流程，并登上专业主播播报台，亲身感受荧幕背后的专业与严谨。
10: 我今天在小溶豆主播台，感觉非常的高兴。
5: 孩子们还化身小记者，分组开展模拟采访实践，他们手持话筒大胆提问，沉浸式体验新闻采访的工作状态。
11: 主要呢是为了提升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新闻素养，希望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丰富他们的暑托生活。
5: 走进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青年路二社区，暑期辅导室吸引了不少学生前来学习。在这里，志愿者们发挥自身优势，为辖区内的孩子们提供特色化的暑托服务。
12: 我学到了56个民族，每个民族的特色，然后我觉得这里的同学都非常的乐观，我很喜欢和他们玩。
5: 据了解，陪伴和辅导这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来自多所高校的暑期返乡大

0: 学生志愿者。
1: 我大学专业是农业资源与环境，在公益课堂上给小朋友们科普一些土壤知识，以及我国一些粮食现状，真正让小朋友们学会节约粮食，提高爱国意识。
0: 暑期托管班在辅导课程的同时，还安排了多种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寄托幼管还有育的方式，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又有收获的七彩暑假。
2: 打破了传统的单纯看护模式，精心开设文化课程辅导，让孩子们在专业暖心的陪伴中学有所获，乐有所得。
3: 教育光谱你我，一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北京。最近呢，北京市成立了重点产业产教联盟，覆盖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健康、绿色能源，还有高端科学仪器、商业航天、智能制造、具身智能机器人以及智能网联汽车、生物育种，总共呢是10个产业方向。首批吸纳在京的59所高校、20家科研机构以及207家链主及科创企业入盟。那围绕产业发展的痛点，联盟明确了搭建产教信息共享平台，定制化分层培养产业人才，校企联合搭建技术平台，并且呢共建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等这7个核心的任务，来推动校企协同育人，全面促进产业的发展。第二站，我们来看海南。最近呢，海南海口正式推行了全市统一校服一式一款改革，中小学呢将会逐步统一运动装还有正装这两大系列。运动装呢是包含夏、春秋还有冬季这三款，而正装是包含短袖、长袖、西裤等。截至到2026年的7月，已经完成款式的征集、评审还有网络投票，运动装椰风清月、正装海骏轻怡成为了最终的定选款，预计8月的中下旬新款校服就会全面的上市了。此外，海口还全面放开校服生产市场，并且坚持家长自愿选购的原则，不强制购买，可以通过多元的渠道来进行采购，规范校服市场秩序的同时呢，也是打造出城市特色校园的标识。第三站，我们再来看福建。最近厦门市总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陆续开班了，今年厦门市暑托班开班数量同比增长是22%，可以服务职工子女将近20000人，筛选出近30个红色教育、科研科普还有文化体验的实践基地。同时呢，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也开设了专属专班，开展交通安全防骗反诈安全宣讲。厦门市总工会呢还会推广普及闽南方言与文化进暑托班这样的活动，通过闽南童谣的传唱、闽南语教学等多样化的形式来传承弘扬闽南特色文化，持续深化优质课程建设，为暑托班筑牢课程质量的根基。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4: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12号至13号，台风巴威持续送水，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连日来，沪上高校纷纷落实各项防台风防汛措施，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0: 在上海海洋大学，今年暑期学校迎来大修，为应对台风巴威，安全员在各个建设工地巡查隐患，及时查漏补缺。
5: 台风来了，货梯不能停留在那个楼层上，一定要把这个货梯啊给开到这个底层。到底层之后呢，把那个电源给断掉，然后呢把这个人或电梯呢这给上锁。
0: 从大型设备的停机断电、锁定线位，到临时用房围墙围挡的防风加固，再到积水处置、用电安全等预案的细化，各项防台风防汛措施逐一落实。而在台风到来后，后勤部门也会针对性加大巡查频次，加强监测预警。
6: 我们今年总共有2个维修项目，一个是学生宿舍维修，大概是13.6万平方米，一个是公共实验楼的维修，大概是2.6万平方米，做了大量的准备，雨水排水系统的一个清理，包括一些大型临时设施的一个加固，包括人员临时安置的一个预案，通过各种准备和应急预案，确保工地安全。
0: 而在上海电机学院，后勤人员抓紧剥离部分受海风侵蚀的松动墙皮。由于地处临港，风势较大，为防止高空坠物，学校提前巡查和处理各处外墙墙面，同时校园绿化也进行提前加固，预防树木倒伏。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上海电机学院春季学期还没有结束，学校已安排专人24小时应急待命，随时处理突发状况。
7: 因为我们学校目前呢还没有进入暑期，现在学校呢还有几千名这个学生都在校园里

0: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各个渠道，向我们的师生发布相应的这种安全提示，在学生的这个教学的安排，实验实训做好准备工作，确保学校师生的这个安全。
1: 7月9号，北京市中考成绩公布，而其中一些考生已提前拿到了高中的入场券。今年北京市高中登记入学试点范围首次由东城、西城扩展至平谷，三区共9所学校参与，招生计划总计975人。前不久，初三学生朱金宇通过登记入学的方式报名了北京实验学校平谷校区，经过面试后顺利被学校录取。
2: 有一部分是因为求稳吧，然后我的成绩属于偏中等生的水平，模考的时候成绩就是忽高忽低的，发挥也不稳定，然后我就想着选择登记入学之后呢，我也就是有了时间去发展我的个人特长。
3: 登记入学跟孩子夺了一个升学的机会，把这个问题缓解了一下子，不用再为这个中考焦虑。
1: 作为试点学校之一，北京实验学校平谷校区今年拿出145个登记入学名额，占其高一总招生计划近一半，吸引众多考生报名。据校方统计数据显示，报名人数近200人。
4: 为了更公平合理吧，我们就是随机摇号了。现场当时是我们请了2个家长代表，现场去摇号，也请了我们的两代表一委员来监督，还有请了公证处的人员在此公证，还有我们区里的纪检人员都在现场。
1: 据了解，所有参与摇号的学生均已在前期通过了严格的资格审核，要求生物、地理学业水平考试均达到 B 等级及以上，且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同样为 B 级及以上，确保公平公正。
4: 平行分班，将登记入学学生跟中考学生，混班。这样在课程设置啊、师资配置啊都均衡一致。
1: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实验学校还将启动一项为期3年的专项追踪研究，从行为习惯、学习态度、意志品质到学业成绩等多个维度，对比分析登记入学学生与中考考生的成长轨迹，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同时为教学管理提供策略支持和调整依据。今年北京市平谷区试点实施普通高中登记入学计划总数555个。随着登记入学新生的入校，各校也将积极组织教师开发新的课程资源，全力迎接教育新模式的挑战。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强调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锚定国家规划方向，湖南加速推进智慧教育落地，覆盖中小学全学段的智慧课堂已全面走进日常教学。来看报道。
5: 我们的玻璃板上一学积水。
1: 走进湖南省长沙市南雅梅溪湖中学的化学课堂，大屏幕上模型随操作旋转拆解，学生指尖轻点平板就能完成化学实验的全流程模拟。传统化学实验中长期存在高危操作、风险高、微观反应不可见、耗材成本高、学生动手实操机会有限等痛点。借助智慧设备与虚拟仿真技术，学生可反复模拟实验操作，直观观测分子运动与化学键变化。
6: 学生们直观地感受到了实验的现象，同时的话也节省了我们的一些实验教学的时间，让很多比较难操作实验也可以让学生们可以更加直观地去了解。
7: 互动感更强，让我们学生的话有更加的参与，更多的参与感。
1: 屏幕同步跳动的答题数据，指尖轻点完成的课堂互动，实时生成的学情分析，是如今湖南中小学课堂的常见画面。智慧平板、虚拟实验室、 AI 批改系统早已从新鲜事物变为常规教学工具。不同学段、不同学科借助数字化手段精准发力，正在逐步破解传统课堂单项输出多、及时反馈少、个体差异难兼顾的痛点。
8: 以前回答问题的方式可能只有2种，第一种是自己举手，或者是老师点名，有的时候我可能还挺紧张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智慧课堂，即使有的时候我不敢举手回答问题，老师也可以知道我内心的想法。
1: 从课前预习资源精准推送，到课中多元互动及时反馈，再到课后作业智能批改与学情诊断，人工智能工具已嵌入教学全流程，重构着教与学的双边模式。教师得以提升备课与授课效率，更精准地把握班级整体学情，学生也能获得更及时的学习反馈，课堂参与的渠道更加多元，
9: 既保证了学生的这个思考，也能够大大的加强我们的课堂的效率，这是一个最深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精准教学。
1: 一线课堂的形态之变，正是湖南落实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的生动缩影。按照规划部署，人工智能教育并非单一的技术工具应用，而是要贯穿全学段育人过程，既强化学生问题解决能力与创新思维培养，也同步推动教育评价治理模式的数字化升级，同时兼顾技术伦理规范与安全监管，实现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10: 小学阶段人工智能教育核心不是教孩子写代码，而是点亮他们心中的三颗种子，一颗是对智能世界的好奇心，一颗是与人机协作的思维力，还有一颗呢是审视技术的价值判断力。我们的做法是润物细无声，将 AI 素养融入日常的课程和活动当中，让孩子们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当中自信从容地走进人机协同的未来。
1: 立足一线教学实际需求，湖南从省级层面统筹规划人工智能教育发展，严格对标国家规划的任务框架，搭建产学研协同育人渠道，按学段分层设计 AI 实践活动，同时持续完善配套政策，从课程建设、师资培养、资源供给等多维度为智慧教育落地保驾护航。
11: 为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我省正在积极制定相关政策文件，重点从四个方面发力，建立人工智能教育课程体系，健全常态化教学与评价机制，提升师资队伍专业化水平，加强教育教学资源与环境建设，为全面普及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提供政策指引和充分保障。
1: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想想父亲的世界，难忘于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

成就无限未来。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4梁8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 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五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4: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2: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5: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容种需求。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6: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值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

0: 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3: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2: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5: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2: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6: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7: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9: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8: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1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10: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8: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

0: 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印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中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大巴车在这个人家八点钟一走。
6: 你这回家是
7: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
6: 嗯，
8: 在王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

0: 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1: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2: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3: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温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5: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

0: 他曾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领导，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基赛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十一号、十二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十一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十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

0: 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全球连线带您周观天下，速览一周世界上的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是子涵。从砖瓦泥瓦到模块化制造，中国建筑业经历着蜕变。据佛山海关统计，全市活动房屋出口企业300多家，今年前四月出口活动房屋货值5.9亿元，同比增长57%，制造家加速走向世界舞台。

里面的所有的家具啊，这都是比较齐全的，集成度到了90%到95%。今年的订单目前是比较饱和的，公司主要是跟模块有关的三个行业，第一是装配式建筑，二一个是就是数据中心结合储能、光伏这三个产业进行。

0: 创新研发每年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生产型工厂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开支投入，我们把它应用到一些新材料和一些专题的一些小板块的一些研发，这样子的话能保证产品更优化的去做好这些产品，比如说隔热和发电还有我们的质控板块，这三个板块里边每一个小的环节的升级其实都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体验模式。
1: 我们指导企业应用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措施和一港通物流改革，链接更多港口资源，有效提升物流通关时效，为企业降低物流和仓储成本，切实提升口岸物流效率。
2: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说，他们拦截了一架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并称该战机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也门首

世界贸易组织近日在瑞士日内瓦举办开放日暨总部所在大楼建成100周年纪念活动。中方在捐建的姑苏园中设立中国主题文化展区，组织园林游览、古筝演奏、苏绣团扇、百国印章等互动项目，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观赏，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张晨是景德镇市景漂流动党员党委书记，新青年湖田瓷社社长，扎根瓷都20载，他以陶瓷为媒连接世界。张晨用一件件瓷器把中国故事讲给不同国家的人听。他说，贯穿生命始终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用陶瓷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0: 是张晨，大学时期的校园歌手，现在是景德镇市新青年湖田瓷社社长。作为陶瓷艺术家，他喜欢创作时的安静专注，面对来学习的年轻人，他愿意耐心传授技艺。多年来，他的工作室成为一扇窗口，来自各国的艺术家、学者与访客在这里相遇交流。德国设计师克劳斯·海瑟便是其中之一。2015年，他第一次踏入这间工作室，开启了与景德镇之间的一段不解之缘。
1: 然后到我们的工作室以后，那个桌子上摆满了这个干干净净的坯、青花料、毛笔，全部原料摆好了。然后我就说 ：“Professor, would you want to try？” 结果他站在那，很酷的说了一句 ：“No, thanks。”结果他的中国的助手 Jack， 我想尝试一下青花，可不可以？他就用青花画了他的导师克劳斯海瑟的一个肖像。然后克劳斯在旁边看了十几分钟以后，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他说 ：“Jack, 我能不能尝试一下？”结果坐下来就没走了。
0: 在张晨看来，陶瓷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座桥梁，连接文化，也连接人心。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张晨也迎来了新的挑战。他并非英语科班出身，却经常需要向世界各地的访客讲述中国陶瓷的故事。于是，他踏上了自学英语的道路。
1: 2025年的“一带一路”记者团就希望我纯英文讲解，我10点多钟就坐下来梳理我自己的讲解稿，把中文全写出来打出来，又软件翻了一遍，然后一些太生僻的词汇拿掉，用我擅长的简单的词汇，形成了我的英文稿。我打个赤脚穿个睡衣，在我的客厅凌晨3点多钟在那读英文。这本本子是记生僻词汇的，就是没事就会翻一翻。
0: 时至今日，这些笔记依然随身相伴，因为每一次国际交流都是一次讲好中国故事的机会。哇！
2: 小气吹大点，大气吹小点，中气是终点。
1: 一个小男孩就拉着

0: 他说，张老师，我也想当一名非遗传承人，文化它不会不因领域而去禁锢它，而是应该它是在方方面面。如果非得分一个最重要的贯穿使命生命始终，那一定是用陶瓷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1: 近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

身上申告书呢，是个人信息登记表，它是516部队的一份军事履历档案，每个人在516部队期间从事的工作和内容。这也再一次证实了呢，516部队是一支兼顾化学武器研制、试验以及野外演习的这样的一支特种部队。

0: 在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三支生化部队731、100、516部队，他们之间存在着这样的业务往来、人员调转与实验合作，也说明呢日本侵华生化战体系是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体系。这也再次证实日本侵华生化战呢是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1: 近日，2026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文化小大使交流活动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在当日下午的活动现场，中外青少年共同演唱了纪念歌曲《友谊的桥梁》《文化的使者》，部分文化小大使代表分享了感受和体会。
2: 7月5号，2026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文化小大使交流活动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在当日下午的活动现场，中外青少年共同演唱了纪念歌曲《友谊的桥梁》《文化的使者》，部分文化小大使代表分享了感受和体会。
3: 青少年文化使者们，大家下午好！
4: 体验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也认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
5: 我很热爱中国的文化，我会传至绵绵。
2: 据了解，此次交流活动共有来自25个国家的45名文化小大使参加。连日来，他们在一系列参访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科创成果，普遍表示收获很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位文化小大使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热爱、继续学习汉语的信心，以及增进中外友好交流的愿望。
6: I'm interested in China because I love to learn other people's culture and the traditions and things they do in their country.
7: I have many experiences that I love here. When I grew up, I want to make business with Chinese people, like a bridge with like Chinese with Mexican.
8: 想去那个读大学，然后学那个中医。我会跟我就是学校的同学和老师都会讲这些东西。然后跟他们说我在这里学了到了什么东西，然后希望他们可能也会来中国。
2: 据介绍，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文化小大使活动举办5年来，已有70多个国家的1700余名青少年、100余家组织机构参与，促进了国际青少年人文交流，进一步增进了中外民间友好。
1: 周观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还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前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喊话美国，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 型隐形战斗机，也不要出售适配土耳其国产隐

型战机的美制发动机，理由是这样做将威胁以军在中东的空中优势。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近日动身前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前宣布，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成为加方新一代常规潜艇项目优先供应商，韩国韩垮海洋公司未能中标成为候补。韩国三星电子近日发布数据显示，受半导体超级周期和技术竞争力回升的提振，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营业利润达89.4万亿韩元，同比增长超过1810%，单季营业利润已超过去年全年的两倍。多家日本媒体和各界人士近日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国会审议及答辩情况提出批评，质疑其轻视国会。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截至6号，高市在本届国会出席集中审议8次，累计29小时36分钟，仅为过去5年间前首相菅义伟、岸田文雄、石破茂平均出席时间的40%左右。在野党方面6号在国会指出，本届国会立法进程明显放缓，2023年至2025年三届例行国会期间，政府提交法。

0: 当前我国正值主汛期，极端天气高发连发，多灾叠加，防汛防灾形势复杂严峻。七月以来，广西遭遇洪水，湖北突发龙卷风，甘肃发生山体滑坡，多地险情接连上演，极端天气的突发性、破坏性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为何频发？后续还有哪些极端天气过程需要重点警惕？面对复杂汛情，又该如何科学认知与有效避险？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极端天气频发，如何科学应对》。
1: 各位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长安街。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极端天气。进入七月份，大众都在问说今年怎么回事啊？为何极端天气接踵而来？从广西的洪水到甘肃的泥石流，大家想问这些极端天气是偶发现象，还是一种趋势呢？对于大众来说，怎么样做好科学的防护呢？今天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共同来探讨，分别是来自于我们看到教育部长江学者的特聘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研究院的院长李爽，以及我们的老朋友评论员王健，欢迎二位。
2: 袁姐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好的，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进入七月份都有哪些极端天气。
0: 七月七号晚，强降雨已导致广西六人死亡，十一人失联，受灾人口37.5万人。七月六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造成1.46万人受灾，十一人死亡，一人失联。七月七号，甘肃省宕昌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截至当日21时，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自七月一号进入主汛期以来，南北多地雷暴等极端天气呈趋多、趋强、趋广态势，冰雹、大风、洪涝、溃坝、滑坡等灾害次第发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抗旱救灾形势严峻。针对本轮持续复杂汛情及台风美沙克、巴威叠加影响，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突出做好六方面工作：一要做好广西洪水灾害防御；二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三要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四要强化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五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六要做好珠江、太湖、东南诸河、长江等重点流域洪水防御。
1: 最近确实大家都在关注这些极端的天气哈。先来问一下李院长，你看，就是刚刚我们看到广西还在抢险救灾当中，这两天东南沿海的话都是在关注。

0: 这个台风，老百姓的直观感受是确实觉得这个极端天气更多了，时不时新闻就弹出来，时不时的话我们就要去救灾，所以是真的变多了吗？还是说是一种偶发的现象呢？
1: 事实上呢，是我们的直观感受是真的变多了。它肯定呢，从这个规律上来讲，它是受到了这种这个大气的影响啊，包括副热带高压的影响。
0: 对。
1: 但是我们会直观感受到，比如说北方，它这个副热带高压对北方影响就比较大。
0: 对。
1: 你看，我们很明显的感觉到北京降雨特别的多。
0: 昨天到今天一直在下雨。
1: 对，我刚从内蒙出差回来，我就感觉到内蒙也是降雨量特别的大，暴雨多，那就是明显感觉到它不是一个偶发现象，是真的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它是增多了。
0: 对，王健，其实去年我们也在探讨防汛的时候，专家也在说嘛，说联合国减灾组说地球有自己的周期，有冰河时期，也有特别热的时候，所以地球的这种极端天气它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王健，那你觉得当下是这种极端天气变多了吗？还是说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既有长期的趋势，其实也有这个短期的效果哈。这个长期的趋势其实不光是今年，我们看去年北京密云啊，门头沟发的洪水，河北发的洪水，有专家分析说，这个长期的趋势，这个降水线在中国的地图上在往北移啊，这个是经过这个科学计算统计出来的，它确实有一些长期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那当然短期的因素也有啊，今年我们看到大概在一个多月前，国际气象组织有一场发布会啊，今年叫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啊，这个确实影响比较大，大家看到这个欧洲的高温啊，已经第二轮高温又来了，欧洲人抢空调啊。这个中国的空调都卖爆了。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极端天气的这种变化。那相比欧洲的这个高温，我们好像降水比较多。你看北京连发暴雨红色预警啊，刚才讲到的这个广西的洪水啊，甘肃的泥石流，甚至湖北过去我们没怎么听说过龙卷风
0: 啊，
2: 这个龙卷风也，所以确实有短期的这种气象变化的这种结果，就像刚才李院长讲到的一样。所以长短结合，我们能够看出确实极端天气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影响啊，确实比过去要多一些。
0: 但是最直观的感受，极端天气是一个方面，比如说是灾害，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我们热的这种感受。你看进入七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气候中心说有四回高温的过程，大家觉得今年热的有点不太对劲儿，是吧？所以比如说从时间的角度也好啊，范围的角度也好啊，包括就是全方面的角度来说，和过去相比真的是热的不太正常了吗？
1: 是和过去相比呢，今年它有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个是说呢，从时间上来讲，今年的高温来的时间更早。你比如说从今年7月30号开始，大规模的高温，首轮高温就开始了。你比如说像这个甘肃敦煌，从7月份开始，那气温达到了40度啊，40度以上，是吧？包括新疆也是这样。就我们会看到它的这个时间来的就比较早，提前了。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热度更高了。啊，过去我们可能就不可想象，那么现在你会看到这个热度都这个很多的时候它达到了，甚至超过了，能达到40度以上，
0: 对，
1: 40摄氏度，那么这个也是刷新了这个记录，那么所以说它这个热度呢也会这个变得更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它的这个面积更广了，
0: 我们说范围更大了，
1: 范围更大了，你会看到它这个35度以上的这个高温地区，它现在覆盖到了有400万平方公里。那我们过去也是这个有点是难以想象的，那么它横跨了我们的西北、华北、黄淮地区，是吧？这个地区的范围也非常的广。还有呢，就是它持续的时间也更久了，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整个七月份大家是吧很长时间都在这个持续的高温里。所以说你比如说你第一轮高温刚持续一周，我们以为这个很快就过去了，以为是个短暂现象，但是第二轮高温马上就开始了，所以它的持续时间也是更长了。
0: 对，
1: 所以它这个特点呢就是很明显和往常是不一样了。
0: 所以网友们调侃说处处都是吐鲁番，家家都有火焰山，就感觉今年特别的热哈。你看热是一个方面，其实要带来的话基层的一些挑战包括

0: 包括刚刚王姐你提到一些极端的天气，就像比如说湖北很少会出现龙卷风，那以前就没有做好这方面的一些准备，是不是对于这种基层来说，你看甘肃的泥石流也好啊，湖北的龙卷风也好啊，就是这种基层的挑战其实是更大了呢？
1: 那当然如此了。我们过去其实在防汛抗洪啊，包括一些这个应对极端天气的这个做法上，其实是有重点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的大江大河大湖，对吧？每年这个一些地方的这个超警水位，这些地方我们会比较重视。这个长江的有一些地方它流动比较缓啊，这个水位一涨之后影响比较大，大家都知道什么江西九江啊什么，
0: 对
1: 啊，淮河的有些地方它是两头高中间低啊，这些地方每年都会有一定的水位，松花江嫩江，对吧？一些地方，所以过去我们围绕大江大河大湖所做的一些准备，在这个时候呢，当然依然有效，依然重要，但是你说像龙卷风或者说短时瞬时的这种强降雨，在任何一个地方对哪都是一个挑战啊。你龙卷风，你知道它往哪儿来啊，对吧？啊，这个不好说，它短时间在一个集中的地方突然爆发，包括你说降雨啊，这个去年在这个门头沟啊、密云呐 啊今年你看短时北京的这个短时降雨也很强，那你对一个地方一个基层来讲，平时可能没有这么大严峻挑战，
0: 对吗？
1: 到了关键时刻就是挑战，所以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其实讲得很对哈、啊，就是做好这种应急工作啊，哪怕十防九空，也不可不防。我觉得这个话是对的，就是任何的地方，作为基层的这个我们基层的这个党和政府，其实都要把应对极端天气、应对极端的这种情况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啊，都要这个时时挂在心上，做好相应的这种准备。
0: 对，我们常说行长久之策，见久安之机嘛，确实在这儿。那么面对这种极端的天气，以及我们经常发生的这些灾害，从国家的层面、从地方的层面，也是一直以来做了很多的准备。我们来看一看。
2: 为提升极端天气防御能力，近日中国气象局出台《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十五五”时期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具体路径，推进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和防御能力现代化，更好应对极端灾害天气。聚焦增强气象灾害风险防范能力，规划明确建成新一代地球系统数值预报模式，建立新一代气象短临预警业务体系，提高极端天气监测预警能力，面向高敏感型行业、高风险领域构建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一张图，升级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地质灾害、干旱等气象风险预警产品，提升精细化水平，加强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信息化建设，融合多手段畅通预警发布最后一公里，加强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拓展灾害种类和普查范围，构建气象灾害风险转移体系，探索创新灾害保险加天气衍生品模式。
0: 我们看到了十五五时期，也就是接下来五年我们要做好相应的这种整个调试的机构，包括刚刚提到了要有这个气象灾害的防御体系和防御能力的现代化，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但是现在我们当下面对的，你比如说台风，面对的洪水，面对的泥石流，我们的防范的重点应该在哪儿呢？院长。
3: 目前防范的重点呢，主要是从几个方面。因为我们团队呢，长期我们做的是安全技术和应急管理技术，所以说呢，我们可能更多的会从预警的技术、风险点的排查，还有处置的及时去来考虑啊。那么，比如说，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预警非常的重要，预警一定是要在防灾、在灾害之前。那么预警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定要让它能够更加的提前，更加的及时。第二个呢，
0: 先问一下，预警是对谁预警呢？比如说是对相关的部门，还是对老百姓的预警呢？这个预警，
3: 这个预警呢，其实就是要主要是要到对老百姓，也就是说要到村村庄人员，也就是说我们要到基层的最后一点啊。对，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预警呢，一个是人员对老百姓要让每个老百姓都能接到这个预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于重点区域我们要重点关注啊，就重点区域的预警要重点。 那么这是

0: 就是预警一定要跑到灾害前面，从我们现在的灾害也能看出来，就是预警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是搞风险预警的，
1: 对，
0: 所以对这个是认为还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要一定要紧盯风险点，因为我们呢长期做风险管控工作的，我们就会对于风险点的，就是我们做安全做应急的，我们会把风险管控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心工作。
1: 对，
0: 那么核心工作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现在防灾风险点在哪里，就是我们首先要进行辨识，对于风险你要进行辨识，辨识出来这个风险点在哪里，然后我们要在风险点内对于这些辨识出来的风险我们要进行分级，就是它的这个等级的严重性，然后根据等级的严重性呢，那我们就要来制定管控措施。所以辨识出来我们防灾的风险点非常的重要。那么你像我们说风险点是什么呀？你对于防灾来说，中小河流啊，是吧？那么这种山洪的沟道呀、水库坝堤呀，这些都是。
1: 因为这次广西，你看造成这么大洪灾的话，就是因为那个坝已经建成了太多年的时间了。
0: 对，
1: 就是它是一个风险点。
0: 对，
1: 比如说随着这个雨量加大了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对，
1: 它的风险等级、风险的预警是不一样的，是吗？
0: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所以主持人就是就是刚才就是您说的是这样的一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这个预警了，然后找到风险点了，但是我们的处置很重要，就是处置你一定要果断，要迅速，撤人的时候该撤人的时候毫不犹豫，这个有的时候事实上在应急指挥的时候会发生犹豫的状况啊，包括是就是有的时候会层层拖延，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处置一定要是毫不犹豫的去果断，这个呢就是我想主要要从这个几个方面做好这样的一个重点工作。
1: 对，王健，经常我们谈一个话题，就是对于政府来说，因为我们国家可能各地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沙漠地区它遇到的洪水的几率就是小，可能我们常说的百年一遇。
0: 对，
1: 那政府的预算就这么多钱，就是我这个钱是投向这种百年一遇会出现的，还是说当下这些比较着急的方向呢？
2: 我觉得其实这些年我们在应急管理的这个应对方面哈，预防方面、预警方面，其实做了很多这个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你相应应急储备资源的这个合理布局。
1: 对，
2: 你把应急的帐篷啊、粮食什么的布在哪些地方？你不可能说这个。当然现在这个我们伴随着我们主要的这个铁路公路哈、这个航空运输能力的这种增强，你临时应急的这种调派资源也是行的。但是平时你布在哪些点上，其实跟这个李院长他们平时所做的工作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的。
1: 对啊，
2: 你大江大河大湖，怎么样安排啊？真正有需要的时候怎么样应对？当然这是一方面，这个预防救灾的这些资源，那防灾的资源同样如此。我们的这个河流水道平时的这种巡查检查，对吧？我们也过去我记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作为新闻报道的，那个时候报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有些河道它平时干枯的，里头好多违规建筑，
1: 对
2: 啊，这个乱堆乱放的东西，一到这个雨季来了，你这全都是风险和隐患。怎么样平时排查啊，这个管理，我觉得这些工作其实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很多很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与此同时呢，确实刚才其实前面我们探讨过，现在极端天气它突发的这个点位啊、形态啊特别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应对也提出了更高的这个难度和挑战。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这种过程。包括我们这些年听到的什么50年一遇、100年一遇的越来越多，
1: 对，
2: 所以你过去所做的这个准备还要根据情况适时的做动态的这种调整。
1: 但是大家有一个刻板的感受，就是你比如说这些气象部门老预告什么红色预警，然后我也回家了，我们经常看到朋友圈就是说等风来等雨来，但最后这个风和雨和我们想象的差别有点大，哎呀，没有那么大呀。所以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在接收到这种红色的预警、山洪预警、台风预警，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说我们该怎么做呢？
0: 这个其实刚才就是刚才评论员讲的，我其实刚才想补充一点的。
1: 对
0: 对，其实就是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就是短这个有限的资源应该怎么应用，其实和这个问题可以就是这个联系起来来讲。事实上我们对普通老百姓的科普，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科普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资源是有限的，那短期之内我们肯定要快和准，尽快的去来去应急抢险。那长期以来，那普通老百姓到底要干什么，是吧？那我们

0: 短信，当作是一个短信息，就是
1: 过了一下，但是也就没当回事儿。
0: 对对，我们就像普通收到的广告信息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科普太少了。事实上，我们收到这种预警短信的时候，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应该是首先我要判断这个预警的信息，它的时间、它的范围、它的等级，我现在所处的区域，我是不是在风险区域范围内？如果说我一看我的现在这个区域在风险范围内了，那我就要马上转化为行动了。你比如说我们一看到哦，这个蓝色黄色预警，那这时候我要提高警惕了啊，就是这时候。但是我一旦看到有红色橙色预警了，那我就要知道了，我非必要我不能出门了，安全生命一定是第一位的。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种科普，就是预警信息一定要学会去判断这个预警信息，不能这个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广告信息就疏忽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及时调整行程。
1: 对
0: 啊，你比如我刚才讲了，我昨天出差，我一看哎有预警信息，那我就要及时调整行程了。你比如说我
1: 到什么样的程度就要调了呢？就是到比如说台风，还是说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这个也要去科普呢？
0: 那是啊，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红色、橙色预警了，那我就不要再出门了，非必要我就不能出门了，这一定要调整了。你比如说我昨天我回北京，我回家，那我本来可以这个选择坐飞机是最快的，但是我选择了坐火车。那就是一看这个预警，比如说是这个黄色和橙色，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是说不出门，你就要提高警惕了，你可能要改变交通工具啊，或者是你不要进山了。你比如我们搞矿业安全的，我们经常要去煤矿现场，那我要看到这种预警信息，我本来要去下矿的、下井的，那我就不要去矿区了，是吧？那你本来我们老百姓要出去旅游的，那你这时候也不要再去那种山沟呀、河呀，是吧？包括我们平时上班开车，你有涉水的地方，你也不要去这个去涉水开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及时调整我们的行程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当我们收到了转移的预警信息信号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会大意，就觉得哎，这个没关系，其实是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就是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要给大家科普的，就是你要该转移，你要必须要及时转移。另外呢，要按照指定的路线，哎，你不能我随便跑，按照指定路线有序的撤离。另外，当我们被安置到这个安置点的时候，哎，有的人想，哎呀，我有什么东西忘在家里了，我回去拿吧。那千万不能，就是我们生命第一，财产是放在生命后面的。那这时候就不要说我再从安置点我随意的往回跑。所以这个就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1: 对
0: 对。
1: 所以科普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最为重要。我们首先在暑期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就是学生，他不在学校，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刚刚我们经常举的例子就是说，狼来了，就是啊，这个雨也没那么大，或怎么样之类的话，有时候就会放松警惕。王健，你也是家长，是不是在暑期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对于这种极端天气也好，或者说这种意外的事故也好，要更加的警惕，更加要注重刚刚我们所收到的这些提醒呢？
2: 我觉得这个灾害的预警预防是一个动态的体系，这个体系呢，其实通过社会啊，是能让孩子感知到的。我举两个例子啊，我的孩子其实在外面上机构的这个培训课啊，然后呢本来是这一两天要去这个长春啊，有一个足球的这个训练营。首先就是这个红色预警之后，很快这个外面的这个培训机构立即通过老师通知，而且要求家长接龙知悉，课取消了
1: 啊，
2: 明天的课取消了，因为明天是红色预警。然后呢这个很快，速度非常快。那这个信息很快传递到孩子呢，孩子就知道哦，红色预警是课不能上的。然后紧接着这个足球训练营也是高铁就停了。然后呢，这个教练去问说有没有其他错过这个红色预警时间的高铁，换一个车次，本来是上午的，要改到下午，结果下午的高铁车次也取消了。随即，这个球队就通知这个训练营跟 主办方已经沟通好了，不参加了，然后给大家退费。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孩子会明确的知悉，哦，到了红色预警的时候，不仅仅课不能上，可能交通运输工具也会受到影响，相应的室外活动要全部的取消。我觉得，对孩子就是一个很好的科普和教育。我觉得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这种科普教育，孩子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么做呀？那肯定是生命财产安全更重要，对吧？
1: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也是我们教育其实题中应有之义。
1: 家长其实也要提升到相应的意识。你看，我们刚刚看到，就接下来15当中，我们要建立相应的更为全面的这种防灾的体系。
0: 对，
1: 那面对我们经常说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是不是在接下来我们现在人工智能时代 AI 的时代，或者说我们这个天网系统、天眼系统等等，包括这种北斗

0: 系统的话，是不是可以为我们最后一公里提供一些助力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些系统啊，它一定是能够为我们提供助力的啊。
0: 对，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把预警信息传送到最后一公里。这个传送到最后一公里呢，那我们刚才讲的都是技术，
0: 对
1: 吧？从技术上我们现在已经很完善了，包括您刚才说的天网呀、天眼啊，是吧？这些系统都能够很这个详细，包括我们说手机短信啊，这个电视弹窗啊，是吧？网络呀，这些都可以，这个是技术上要精准，我们现在技术上不成问题了。但是我想强调的呢，可能会是我们真的要达到最后一公里啊，就是这个组织上的闭环。我们搞管理的，我们一直在讲闭环。
0: 什么叫组织上的闭环呢？
1: 也就是说，我这个信息传达给你没有，你要给我反馈，是吧？
0: 就像他们接龙似的，是吧？
1: 对对对，到乡村啊，你比如说刚才王健也讲了，他这个孩子，我们孩子也是，我孩子在北京八中，他学校发给学生这种就是科普呀、救灾教育的时候，就是你反馈了没有？你收到了没有？包括你的家长收到了没有？是吧？那么就是我们说，你这个预警信息到乡镇、到村、到人员，那么你是不是确定收到了？你必须要有一个反馈。尤其是这些老人啊，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
0: 对
1: 啊，一定要上门去。
2: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与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鱼。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 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0: 就已经受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2: 共建同一个家园，
3: 读中国，
4: 读中国。

0: 在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的十年历程中，放飞梦想青春歌会不是一场普通的文艺演出，而是一代青年用歌声完成的集体成长仪式。
1: 放飞梦想青春歌会今晚在这里拉开了帷幕。
0: 放飞梦想青春歌会已成功举办13场，足迹遍布北京、福州、成都、天津等城市，走进清华大学、四川大学、天津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全国高校，其中3场作为中国大学生电视节的开幕或闭幕盛典，让校园歌声登上了国家级青春文化舞台。2023年青春歌会作为第11届大世节开幕盛典，3000名大学生与20余位艺术家同台，在线观看量突破8000万。2024年青春歌会作为第12届大世节开幕盛典，3000人拉歌方阵唱响青春新时代，两岸一家亲，当日全网浏览量逾1.44亿。2025年青春歌会作为第13届大世节闭幕盛典，以青春力量筑梦强国为主题，全网传播总量突破4亿。每一场青春歌会都是一次青春的集结，

0: 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目光不只聚焦词曲创作本身，更全力打磨舞台综合呈现，舞蹈、戏剧、脱口秀等多元化艺术形式相互融合，让青春的表达更加丰富立体。表演者们用肢体、光影与舞台技术合力打造一场又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我们总能看见舞台上流畅完美的表演，却常常忽略背后无数次重复练习。每一个精准的动作，每一次默契的配合，都源于台前幕后日复一日的打磨。舞蹈是如此，音乐是如此，每一段热烈滚烫的青春亦是如此。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的舞蹈学院的学生刘佳丽。
2: 大家好，我来自福建艺术职业学院舞蹈学院，我叫钟尚文。
1: 我们都是一群非常鲜活、非常活泼的大学生，很青春的那一种角色。
2: 我们一天去排一个节目，我们从上午开始磨到下午，总体框架摆完之后，我们到晚上会自己去继续磨合它，去当天消化、当天完成。
1: 动作会比较多、比较碎，然后呢，节奏还会比较偏快，而且不是我们平常接触的舞种，大家学起来会有一点费劲。其实第一天记的时候也消化了挺久的，但后面就是循序渐进，逐渐进入状态的时候，发现好像导演教两遍就能记住了。

0: 后面我们有学街舞以及很多歌棒舞，在这个途中可能会出现节奏问题以及动作契合问题，我们都通过就是双方相互学习跟老师沟通，更好的去完成这套的动作。
1: 最难的动作它是有一个分切分点，比如说正常的是在正拍上做动作，但是它那个需要抢一点，
2: 一二三四五打六七打八，
1: 就这个，但是它合上那个音乐的时候它会非常的快，然后呢很多人因为这个脚的前后换它会倒不过来，所以我们那一天练到很晚。
3: 观众很多，彩排的时候没有观众，就是我们自己表演。正式演出的话，大家都很热情。

0: 每一段旋律的诞生都始于一份初心，有人想为领域发声，有人想为专业赋予浪漫，有人想为故土传递力量，有人想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当创作者拿起纸笔，拨动琴弦，音乐便成为他们表达内心、诉说理想的方式。今天，我们走进四位原创音乐人，听听他们为何选择用音乐表达自我。
1: 以山川河湖为伴，用歌声记录青春。今天来到这儿啊，就是我的圆梦时刻。
2: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马晓晨，我是音乐爱好者。自己平时喜欢弹吉他唱歌，所以在学地质专业的时候经常会到野外，会有一些关于地质方面的感想。因为地质方面的歌比较少，所以我就在想怎么样把我们地质的工作能够通过歌曲把它的一些野外的情景展现出来。

很多写地质的歌曲吧，地质写得很苦，但是我觉得我们在野外的时候也有很多很有趣有意思的事情，我就通过歌曲把我们出野外的一些情景写到歌里面，然后引起了很多地质工作者的反响。

0: 马晓晨用歌声带我们走进了盐湖与戈壁，而另一位来自清华园的创作者则试图在物理公式与旋律之间架起一座浪漫的桥梁。
1: 我创作的歌曲呢是《守望》。学校里面有很多优秀的校园音乐人，带有不同的标签，但是没有一个与物理相关的标签的这样一个校园音乐人，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自己做这样的一张专辑，它既有物理的科普概念性，又能够流行性结合，能够结合浪漫主义色彩，又能够结合我比较擅长的乐队风格音乐。后面这张专辑就把这首歌就做出来了，成为当时我们活动的一首主题曲。

0: 让这个我的物理专业跟音乐更好的结合起来，能够靠我的这样的音乐的传唱度去科普很多物理概念。
1: 一名理科生应该如何诠释浪漫呢？从青春歌会第一次创作到现在参加上百次学校与社会的原创音乐活动，在科研中我们研究的物质是光，光有波长频率能量，而宇宙里最浪漫的东西往往就蕴藏在这些公式与规律之中。而声音音乐也是一种波呀，音符振动被耳朵感知，旋律振动被情绪所感知。如果科研是一个音符也不能错的看谱演奏，那么音乐则更像是在严谨框架下的一场自由即兴。
2: 从物理系的严谨到音乐的自由，杨潘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浪漫。而接下来这位创作者，他的跨界则更加彻底，从理工男到音乐人，从大山到舞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李信荣，今年马上毕业了，这是我最后一届青春歌会。一开始写音乐是在高中的时候了，觉得写音乐很酷，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其实音乐创作是需要一定社会责任感的。那作为音乐人或者作为艺术家，向外界输出自己的一些艺术的感悟，牢记自己有一些社会使命嘛，所以我就慢慢的开始发掘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也把它们融入到自己未来的创作题材中。

0: 是会落寞着。
1: 上一次参加的时候，我还是一个纯正的理工男，还把音乐当作一个爱好，然后偶尔写一写。但是后来参加了之后，我就觉得，我还是更喜欢音乐，我就背叛了我的本科的专业，我就一门心思来学音乐去了。感谢教育电视台，让我发现自己好像还是有一技之长的。

0: 信荣用一首歌记录了自己走出大山的足迹，而有些创作者则把目光投向了一片林场、一棵树和一个人33年的坚守。
1: 我是肇庆学院音乐学院的吴明泽老师，也是老谭的树的曲作者。
2: 大家好，我是肇庆学院音乐学院的陈泽亮老师。这个歌曲的创作背景呢，是源自于上个世纪70年代在广东省的肇庆市怀集县开展的一次越山造林大会战，形成了艰苦奋斗、久久为功的越山造林精神。这种精神与三哈坝精神同质，共同构成了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一个延伸。我们是想要把这种精神啊，转化成一种音乐语言，

我们想把这首作品以艺术的形式表达，或者来破解当前高校红色思政教育当中存在的宏大叙事与微观共鸣存在的这种落差。

0: 的紧张。
1: 不同的人生，同样的热爱，正是这些纯粹真挚的初心，让一首首校园歌曲有了温暖的底色，也让音乐拥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旋律有声，故事无声。对于校园原创创作者而言，每一首作品都不只是简单的音符组合，更是生活的凝练，心境的抒发与情怀的寄托。十年以来，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催生了无数动人的校园金曲，这些作品扎根现实土壤，映照百态青春。有人把行走山海的见闻写进歌里，有人将逐梦前行的理想谱入乐章，有人铭记故土温情，有人致敬平凡坚守。每一段旋律背后都藏着不平凡的过往。
2: 地质人这首歌是2017年创作的，当时我还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读硕士研究生。后来2019年这首歌入选了全国优秀校园原创歌曲。在西藏出野外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这个无人区里面，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夜晚的时候你抬头去看这个星空，满天都是非常漂亮的繁星。我们有时候会在野外大家一起唱歌，在野外做饭，帐篷旁边就是一片非常壮阔的湖泊。这些很小的情境对我来说很浪漫。

我们并不是说每天都很辛苦，但是在工作之余你会感受到这种绝美的风景，还能看到地质人在野外的浪漫的情怀，我觉得这些都是地质人特有的一种本色。

0: 我工作的地方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察尔汗盐湖，那里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大天冷，海拔高。为什么别人的青春在城市，我的青春在盐湖？因为事关国家农业安全和能源安全的资源就藏在这些盐湖里。青春的答案不必宏大，而是国家需要时，我愿走进荒原戈壁为国找矿。
1: 从盐湖到戈壁，马晓晨用脚步丈量了国土，也用歌声回答了青春的选择。而在清华园的另一边，杨潘琪又在用什么方式诠释他心中的家国与浪漫？
2: 我创作的歌曲呢是《守望》这首歌，当时我们创作最初的契机是做一首符合我们的主题的，同时又强国爱党，结合学校的科技文化，既想做的有特色一些，又希望能够不落俗套。起初的几个礼拜其实挺没有思路的，一版一版 demo 被自己否定掉否决掉，这一版写出来觉得不满意，那版写出来觉得词又不行。后面是这样的一个契机，周末我带朋友去校史馆去转，当时看到校史馆里面从抗战时期到建国改革开放到千禧代的文化的脉络，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线索，我突然就有了这个灵感，有没有可能做一个这样的一首随时间线的歌曲，从清华大学的最初的联大的合并开始，一直到这个建国改革开放到新时代的科技文化，我们以一个叙述者的角度去做这样的一个线的串联，后来就有了现在的守望。

0: 走出大山何尝不是一种跨界呢？这些年我也一直在跨界。
1: 这首歌呢，是我大二结束的时候，马上上大三的时候写的。我家乡是云南嘛，假期呢回到家乡去，又看到了家乡的一些孩子，因为都在山村里边，然后就想到了很多事情，想到了在城市里孩子的生活，然后在家乡孩子的一些困难。因为我爸爸也是从山村里边走出来的，我也很能感同身受，所以我就写了一首《走出大山》。

0: 让这些孩子有更多的能量，另外一个也是给自己一些鼓励，让我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哪，自己的根在哪，就跟我的歌名一样，走出大山你还年轻，走出去之后我发现自己还能继续奋斗，我就继续留在了这个行业里边。我觉得以后一定要让自己站稳脚跟，抬起头挺起胸来，迎着风把翅膀撑开，去飞翔到崇山之外。
1: 真正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眼前的大山，而是心里边那些不敢。小时候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山高水远，直到我长大才发现海阔天空。同学们，时代给了我们翅膀，就不要呆坐在原地，跟我一起跨起来吧，青春没有上限，只要你敢跨。

0: 李信荣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的回来。而接下来，肇庆学院的两位老师则用一首歌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坚守，一棵树，33年，一片林场的精神传承。
1: 音乐学院成立了专门的作曲团队，我们这个团队是去乐山林场去采风的，很真实的通过这种视觉感受到了这种绿色生态的变化。在那里我们也看到了这首歌曲《老谭的树》主人公谭英，
2: 词作者王强进先生与主人公谭英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然后在那里了解了他30多年坚守的故事，后来就把他的这种故事转化成为文学表达，

0: 回来以后呢，就把这个歌词进行了艺术化的创作。其实一开始是以一个作曲作业的形式分派给了学生们，让学生们完成一次这个作曲作业。
1: 在和学生修改的这个同时呢，我们俩也是尝试着就是写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这个版本。

0: 广袤生活孕育无限灵感，亲身经历赋予旋律温度。无论是山野行旅、学府岁月，还是数十年的默默坚守，都成为创作的源泉。当故事与音符相融，情怀与歌声共生，每一首作品便都拥有了独属于青春的动人光彩。动人的旋律离不开真情的演绎，一首校园歌曲在创作者笔下拥有了故事与灵魂，而当他站上舞台，便需要演唱者用心去读懂，用情去诠释。对于当代青年而言，歌唱不只是简单的舞台表演，更是内心想法、青春理想的向外表达。大家结合自己的学业成长、校园生活与人生感悟，与作品产生深度共鸣，也让歌声拥有了直抵人心的温度与力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理工大学的王璇。很荣幸能够代表我们学校来参加这次青春歌会的演出。我第一次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这首歌的画面感非常强。它从我们国家的农业发展一直讲到工业发展，直到现在我们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感觉是一首特别能够激励人心的歌，未来也非常的希望能够投身于祖国的建设。
2: 我最喜欢的歌词是年轻不存在极限，创新点燃希望的火焰，讲述了我们年轻人在新时代不断地向前奔跑的希望和努力的感觉。

0: 把当代学生的这种使命感，那种家国情怀都融入在了歌词里面。
1: 里面有几句歌词是年轻不存在极限了，我觉得我刚上大一，然后我觉得我的未来还特别的有潜力，点燃了我继续努力的热情。
2: 兄弟铭记回忆弹指一过的曾经 Never complaining and shrinking keeping going and going。

0: 在千秋吐过无忧，昂首在我身后。
1: 与祖国一同谱写。
2: 一开始我们的导演给我发这首歌，想要让我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听他的那个 demo， 我就感觉这首歌其实它是一种娓娓道来比较舒缓，里面还包含着一种坚定的那么一种味道在里面。

MV 其实很早之前就在筹备，就一大早起来，可能五六点钟的时候，在北大的国家塔和未名湖拍的一个镜头，就是大家都穿着那个学士服，一起像是载歌载舞，也可以说是放飞理想吧，那样一种感觉。六点多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朝阳那个光打在我们身上，就感觉那一刻特别美好。MV 拍出来之后，展现了我们这代青年人蓬勃的朝气之外，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就是稳重而坚定的感觉。

歌名叫《御城风》嘛，然后歌词里面也写到，希望能够乘着风飞到更远的地方去，然后能够为祖国在更多不同的岗业上做着不同的但却不凡的贡献。在裘德拔的星光里淬炼激荡，冠军的课堂点燃理想光芒，看那路在前方，永远不会彷徨。歌声演绎心声，旋律。

0: 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走过十年，产出74首优秀作品的同时，更成为青年成长的沃土。它不只是一场音乐盛会，更是一堂沉浸式成长课堂，在文化建设、思想引领、能力培养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育人作用。
1: 全国校园歌曲的征集活动之前，我在校园里是几乎没有听到什么校园的原创歌曲，后来通过这样一个活动结识到了很多的朋友，也知道了很多理工科的同学或者是专业的同学们写出了非常好的校园原创歌曲。这些歌曲对于繁荣我们校园文化生活还有记录大学生的生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歌曲创作推广活动从单一的这种演唱逐步延伸或者扩展到了创作、展演、思政育人这么一体化的形式，有越来越多的师生参与到了其中。未来呢，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扎根本土、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作品能够诞生。
3: 可以用以乐造势这四个字来表达，越来越有校园气息，有好的旋律、好的内容诞生。思政育人的这个范围也是越来越扩大化的，它的局限性也是逐渐的被打开。
0: 歌声润物无声，成长悄然发生。十年间，一首首校园歌曲如同种子，播撒在青年心田，让热爱、担当、理想生根发芽。校园歌曲扎根校园，服务青年，是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多年来，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持续赋能各大高校，丰富文化载体，创新教育形式，以歌为媒，繁荣校园文化，以艺育人，涵养青年品格。校园原创音乐正持续为新时代校园建设注入鲜活力量。
4: 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走过十年的时间，其实它对中国教育电视台来说是一份美育与思政并行的责任，同时更是一份坚守。未来我们希望这个活动能够更好地服务青年的师生，也能够越办越好，越走越远。那么对于活动，未来我们将依托十年的积淀，持续深耕思政和美育的属性，联动专业的音乐平台，扩容升级，把活动打造成常态化高质量的校园文化品牌。
0: 十年岁月匆匆而过，无数创作者、演唱者、参与者与青春歌会一路相伴，有人圆梦舞台，有人逐梦前行，有人坚守初心。
5: 青春歌会十年，希望我们的歌能被更多人听到，也希望更多人能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之中，也希望大家能够逐渐摆脱对我们理工科的刻板印象，我们理工男也是可以做文艺的。
1: 青春歌会第十年的时间，我希望它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发掘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和优秀的作品，全国各大高校的这种校园歌曲能够越来越多的涌现出来，这对大学生的发展、美好校园生活的记录都非常有意义。
2: 我们在接下来的创作当中，
3: 契合时代的精神，更要符合校园学生这一听众的这种审美。
6: 音乐创作就像抒发感情一样，心里边有一些东西想说出来，那尽量去把它写出来吧。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能一直保持自己心里面的热爱。
7: 不管在天南海北，其实我觉得音乐就是一个把大家联系到一起、凝结在一起的这么一种力量。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吧，然后也能有更多的交流，增长更多的见识。

每一首校园歌曲背后都是一个真实的青春故事。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这十年记录了无数这样的故事，歌声不老，青春正好。下一个十年，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将继续以牢记时代使命、唱响青春旋律为主旨，推动更多优秀校园歌曲的创作与传唱，让校园音乐文化在立德树人中发挥更大作用。而我们校园歌曲工作坊会继续把话筒对准校园原创音乐人，牢记时代使命，唱响青春旋律。下个十年，我们再相会。

0: 大家好，我叫萧霞，是开国上将萧华的女儿。我的父亲11岁投身革命，18岁踏上25000里的征程。1964年，为纪念长征出发30周年，重病的父亲倾尽心血，写下长征祖师《红军不怕远征难》，由原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4位作曲家谱写，成为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长征祖歌。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把父亲亲历的长征故事，把长征精神讲给新时代的孩子们听。今天我和两位少年一起，和全体师生一同品读红色书卷，回望长征征途，传承精神力量，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
1: 以书为炬，追忆峥嵘岁月；
2: 以心为帆，更续长征精神。
0: 让我们一同走进那段烽火岁月，弘扬长征精神，筑牢信仰之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读书展示活动
3: 正式开始。

0: 90年前的长征，感天动地，气壮山河。
1: 90年前的长征，振兴中外，彪炳史册。
2: 我们在读，
3: 我们在看，我们在听，
4: 我们在思索，
5: 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重温那一幕幕漫漫长途的惊心动魄。
0: 红军从江西余都出发，翻越高山，跨过江河，
1: 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25000里谱写历史长歌。
0: 最难忘湘江战役，鲜血染红的江水是忠魂的颜色。
4: 我们看到了英雄们那不屈的身影，
5: 抛头颅洒热血的勇毅坚卓。
1: 最难忘四渡赤水，甩掉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3: 我们看到了灵活多变的战略。

0: 王把棉衣都让给了战士们，自己却冻死，成为丰碑一座。
1: 草地荒凉，泥潭凶险，战士的身躯陷入松潘草地的沼泽。为了救战友，不畏牺牲，英雄的生命永远在那一刻定格。
2: 这就是红军战士们的钢筋铁骨，
3: 这就是英雄前辈们的生命硬核。
4: 吃的是草根皮带，
3: 满腔的鲜血却那样火热。
1: 苍山如海的龙山关，激战撕开辣子口，
0: 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场场激烈的战斗，挑战着无尽的艰难坎坷。
1: 遵义会议的光辉，照亮前进方向，做出正确选择。
0: 吴起正的锣鼓，催征着抗日的铁马金戈。
5: 长征是宣言书，
3: 长征是宣传队，
6: 长征是播种机，
0: 长征宣告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仰，
1: 长征宣传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和勇敢，
3: 长征播撒着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播撒着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
2: 我们在读，
5: 从课本中读，从书籍中读，
2: 我们在看，
5: 在博物馆里看，在电影视频里看，
2: 我们在听，
5: 从故事中听，从歌声中听，
3: 我们更在思索。
5: 要学习伟大的长征精神，
3: 传承这红色基因和意志品格。
0: 时代风云变幻，
1: 征程千帆尽阁，
0: 九十年漫漫长路上的烽烟早已飘散，
1: 九十年长征铸就的精神却永远在心中镌刻。
0: 那是用信仰和忠诚书写的历史，
3: 撞击心灵，灿若星河。
1: 那是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道路，
3: 才走进今天的幸福生活。
2: 铭记长征之魂，我们要把先辈们的接力棒牢牢紧握，
5: 筑牢信仰之基。我们要高举革命的红旗，引吭高歌。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
5: 今天的新征程要我们去奋力开拓，
2: 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险挫折，
3: 用行动践行神圣庄严的承诺。
0: 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
1: 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
2: 我们要将长征精神
5: 融入血脉，融入魂魄，
3: 奉献青春力量，不懈奋斗拼搏，奉献青春力量，不懈奋斗拼搏。
7: 同学们，请翻开历史课本，今天我们以书页为路，重读长征， 回望历

0: 初心，
1: 一纸书页承载岁月，一段长征镌刻信仰。
0: 这短短几行文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而湘江战役背后藏着一位年轻师长的一生。
2: 9岁那年，毛泽东为邻居家一个叫小树春的男孩改了个名字，叫陈树湘，以为长成湘江边的一棵参天大树，并鼓励他：“你以后就要为老百姓打天下，让老百姓不受欺负和压迫，过上幸福的好日子。”22岁，他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跟随队伍上了井冈山，成长为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1934年11月下旬，在湘江战役中，陈树湘率部掩护红军主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抢渡湘江后，负伤被俘。在敌人押送前往长沙途中，陈树湘趁敌人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时年29岁。他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这军服，也染红了五星红旗的一角。
0: 我们不再复刻硝烟战场，却能在书页之间读懂先烈的选择。平凡少年怀赤子之心，热血将士守家国信仰。
1: 平凡少年怀赤子之心，热血将士守家国信仰。
3: 原来他1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在为我们现在的日子拼命了。
4: 原来平凡的少年也能长成守护家国的英雄，我们还在为作业发愁，他却已经在战场上守着大家的生路了。
2: 陈树湘10几岁就跟着党，为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寻出路、寻生路了。我们坐在安稳的教室里，读懂了什么是信仰。
1: 信仰，
4: 书页薄薄承载的却是先辈沉甸甸的初心，他用自己的命换了我们能安稳地坐在教室里，我不想辜负这份安稳。原来英雄不是天生的，只是有人在该长大的年纪提前扛起了所有人的未来。
5: 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读书，把它拼出来的那条路好好走下去。
0: 同学们，历史的接力棒即将传递到你们手中，愿你们带着这份感悟

0: 我小时候在书中读到很多波澜壮阔的长征故事，最让我动容的是半条皮带半部电台的往事，让我真切读懂了长征路上的绝境艰辛与信仰坚守。
1: 肖奶奶，为什么偏偏是半条皮带半部电台？这里面藏着怎样的故事？
0: 他们看似普通，却是长征路上珍贵的信物，见证着红军饥寒不屈、信念不灭的初心。

0: 1936年，红军第三次过草地，断粮了，野菜挖光了，草根啃完了，树皮也剥尽了。战士们饿得眼前发黑，双腿发软，却还是咬着牙坚持往前走。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解下了身上的牛皮皮带，这成了大家最后的粮食。皮带又硬又苦，难以下咽，可战士们却笑着叫它煮牛肉。他们互相鼓励，互相谦让，一小段皮带也要掰成好几份。萧朝忠爷爷和战友们约定，一定要一起活着走出草地，一定要一起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可是长征太苦了，太多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茫茫草地上，战友牺牲了。萧朝忠爷爷把剩下的半条皮带小心珍藏起来，用手帕一层又一层地包好，带在身边。他说，这不是皮带，是战友的誓言，是不灭的信仰，是我们用命换来的希望。萧朝忠爷爷真的咬着牙走出了那片草地。这半条皮带，他从十几岁的少年带到满头白发，晚上总要放到枕头边才睡得踏实。每次拿出来，他都会用干净的棉布轻轻擦去表面的灰尘，用手一遍遍抚过那些切皮带留下的刀痕。后来他做了一个不舍又伟大的决定，把这条珍藏了半辈子的皮带郑重地交给了军伯。他说，该让更多孩子知道这些叔叔们的故事了。
1: 这半部电台是战斗中缴获的，早已坏了，可战士们舍不得丢，白天躲轰炸，晚上凑在微弱的油灯下修电台，手指磨出了血泡，饿了啃草根，冷了就硬扛着，几十斤重的电台他们一步也不肯放下。有一位年轻的通讯兵遇到敌人突袭，为了保护电台，他抱着电台跳进了冰冷的河水里，电台保住了，消息传出去了，可他却永远离开了我们。直到最后，他的手还紧紧护着电台，一刻也没有松开。读到这里，我真的哭了。我好像能看见他年轻又坚定的样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着队伍的希望。那一刻，他护的不是一台机器，是整支队伍的命啊。后来这半部电台跟着红军走完了25000里长征，他收听过遵义会议的喜讯，传递过四渡赤水的作战命令，也见证了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时刻。 数次危急关头，都是他发出的信号，让队伍避开了危险，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0: 那一年的风雪，至今还在我的梦里呼啸。那一年的雪山，至今还在我心头矗立。寒冬腊月，风雪弥漫，云中山被冻成了一座大冰坨。我们的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行。那时候我是队伍里最小的兵，大家都叫我红小鬼。
1: 红小鬼怎么样？坚持住？
2: 没问题，能坚持。
3: 风像刀子，雪像石头，脚下的路通向云端，前方的山没有尽头。
0: 这时有一位老战士一步一挨地走向一棵枯树，想靠着歇一歇，可是他耗尽了体力倒下了，倒下了，就再也没有起来。
2: 军长，有位战士冻死了。
0: 老战士穿的是那样的单薄，衣服像枯树叶一样裹在身上，他倚在枯树下，像一尊冰雪铸成的雕像，脸上依然坚毅如山。
1: 军需处长呢？快给我找军需处长！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
0: 战士们轻轻拂去他身上的积雪，才看清他单薄破旧的衣服，看清他手中紧紧攥着的早已空空的干粮袋。
2: 军长，他就是军需处长啊！
0: 他就是军需处长啊！他掌管着全队伍，每一件棉衣，每一粒粮食，每一份活下去的希望啊。
2: 可他的身上只有一件单薄的透风的旧衣裳，袖口遮不住寒风，胸口挡不住大雪。
0: 他把棉衣披在了年轻的战士身上，
2: 他把干粮塞进了战友手中，
0: 他把温暖分给了所有的人，
2: 唯独忘了
0: 自己

0: 是血肉之躯，
1: 也会冷，
0: 也会饿，
1: 也会
0: 牺牲啊！
1: 我看见军长的眼里有什么东西在闪，那是英雄的泪，那是壮士的痛。经理，
0: 那是怎样的军礼啊？在狂风暴雪中，我们经理为英雄送行。
2: 在狂风暴雪中，我们经理为英雄送行。
1: 那天我们不再说话，
0: 我们不再说话，
1: 我们知道，
0: 我们知道，
1: 大雪很快会覆盖他的身体，
0: 很快会覆盖他的身体，
1: 但他会变成一座丰碑，指引后来的人
0: 向前，
1: 向前，
0: 永远
1: 向前。
0: 如果雪山会说话，
1: 如果雪山会说话，
3: 它会告诉每一个后来的人，这里曾有一支队伍，
2: 用血肉筑起了长征路上永恒的丰碑。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围坐在一起上一堂特殊的思政课，父辈的长征记忆。我们有幸邀请到走完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李云辉的后人赵之轩爷爷，以及《老红军李云辉》一书的作者柴福善老师。今天我们一同回望峥嵘岁月，触摸真实的长征，感受滚烫的初心。赵爷爷您好。
1: 您好。
0: 请您先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好的，大家好，我是一名退役老兵，名字叫赵之轩，是李云辉的女婿，是中国核工业人。
0: 我们都知道老红军在长征的路上一定有很多令人难忘的故事，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是这样的，老红军是带着伤和他的首长杜平踏上了长征路。长征路上是艰难万险，困难重重，夹金山山高路险，常年积雪。当老红军他们这支队伍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突然天空刮起了大风，大风把雪片刮起，迷住了他的双眼，他下意识的一蹬，一脚蹬空，顺着大雪板就摔了下去，当时就昏了过去。当他醒来以后，已经躺在杜平将军的怀里。原来大风停住以后，杜平将军用一个连着战士的裹腿还有背包绳捻成了一条很长很长的绳子，然后由这位先遣连连长冒着生命危险将他救了上来。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位连长在过草地的时候牺牲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一望无际的大草地，更是红军战士的艰难险阻。那个先遣连连长总是走在部队的最前方，为后继部队开路。他走着走着，两只双腿陷进了沼泽。李云辉见到，冲上前去就要救他。这位连长回过头来喊：“不要过来！”李云辉的双腿也在往下陷。杜平首长赶过来以后：“小李，赶快趴下！

0: 这时只见这位连长强忍着摘下了手枪，摘下了文具弹，用最后的力气向李云辉投去，并高喊一声：革命到底。孩子们，这位英雄的连长为了民族的解放牺牲的是那么的壮烈，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
1: 老红军在长征的路上历经雪山草地，九死一生。那么在生活中，您认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0: 我的岳父在我的心中就是一个可敬的老人，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给大家做了表率。他严格要求自己，从来不给组织上找麻烦。在他去世前还叮嘱我们说，我走了以后，你们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不许给组织上找麻烦。不给组织上找麻烦，爸爸做到了，我们也做到了。
1: 好，谢谢，谢谢赵爷爷的分享。柴老师您好，我们也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坚持把老红军的故事写下来又传下去呢？
2: 说到老红军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村子里边，这老红军他就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他是江西人，不满1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红军，他连正经名字都没有。这李云辉的名字，这还是小花将军给起的。后来他一直在平谷生活，平谷人就亲热地称他为老红军。老红军的故事给我记了有几十年，这至今仍记得一句话，他说：我给毛主席拉过马，老红军走了，我找到他的儿女，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尤其是赵先生。老红军在住院期间就跟他说了很多长征的往事，我写下了这本老红军的书。这是一本红色的记忆，就是要继承红色基因，礼赞长征英雄。
1: 谢谢柴老师。听了这么多故事，同学们也一定深有感触，来说一说吧。
3: 赵爷爷，您刚才讲的故事中有位先遣连长，他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自己却甘愿牺牲，这使我十分感动，这是用生命守护的信仰。
4: 最让我敬佩的是李爷爷一辈子不搞特殊，英雄就是平凡一生，初心不改。
0: 孩子，你说得非常好，老红军的品德一直装在我的心中。
5: 以前我面对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常常缺少坚持到底的毅力，和长征先烈们比起来，我感到很惭愧。他们能够革命到底，我们就一定能坚持到底。
6: 我们如今吃得饱，穿得暖，教室明亮，这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盛世。我们一定会好好读书，绝不辜负他们的期盼。
2: 对，正是无数先烈的奉献和牺牲，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大家一定不要忘记，要珍惜。
1: 好，同学们，让我们以青春之名向先烈致敬，
7: 铭记长征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好好学习，勇担

永不熄灭。再次感谢赵爷爷，感谢柴老师。同学们，我们今天的思政课到此结束。

0: 孩子，你知道吗？漫漫长征路，有冲锋陷阵的将士，更有默默牵挂守候的亲人。战火硝烟里，一封封家书，纸短情长，字字皆是思念，句句皆是报国誓言。
1: 是啊，不止课本上的红色故事，平日里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的爷爷奶奶们也常常走进我们的校园，为我们带来一封封滚烫的长征家书，让我们深深体会到那段烽火岁月中的初心与大爱。
0: 每一封家书都镌刻着初心与担当，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感受这份跨越岁月的赤诚真情。
2: 一封家书，一生誓言。在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静静陈列着一封珍贵的家书，它的作者是红军战士李俊。1934年10月，李俊随部队集结于都，在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前夜，他提笔给妻子写下这封家书。他在家书中写道：我已远征而去，何日返乡无可料之。他牵挂家中的老人与孩子，轻声叮嘱妻子：上尊高堂，下抚孩儿，替我守好咱们的家。他曾立下铮铮誓言：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见。为了这句誓言，李俊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奋勇杀敌。1935年1月，李俊在遵义青杠坡战斗中壮烈牺牲，是这场战斗里牺牲的级别最高的红军指挥员。这封临行前写下的家书，最终成了永别，也成了他用生命写给家人的最后念想。一纸家书，千军誓言，英雄远去，精神永存。
3: 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里，伫立着一尊感人至深的雕塑，一位客家女子手捧草鞋，身情远眺，底座上刻着一行字：百年誓言发已白，百年等候汝何时归。他就是共和国第一军嫂陈发姑。陈奶奶出身贫寒，却有着超乎常人的坚韧。当丈夫朱吉勋决定参加红军，踏上长征路时，她强忍离别的泪水，坚定地说：你信红军，我信你。红军远去后，敌人疯狂迫害红军家属，陈奶奶被严刑拷打，被逼着和丈夫划清界限。可她宁死不屈，始终坚守着心中的信念。 从丈夫离开那天起，她每年都亲手为他编织一双草鞋，青丝变成白发，明亮的双眼渐渐失明，她却从未停下，一年一双，整整75年，75双草鞋。她守着老屋，守着一句承诺，等了一生，盼了一生。这一双双草鞋，藏着漫长的等待，也藏着一份从未改变的信仰。

0: 90年前，一段征途震撼世界。
1: 90年后，一种精神代代相传。
2: 历史的天空永远闪耀着信仰的光芒。
3: 时代的长河永远流淌着英雄的热血。
4: 我们回望是为了更好的铭记，
5: 我们诵读是为了更好的传承。
6: 那是1936年10月，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完了25000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长路漫漫，他们越雪山，过草地，冲破了无数艰难险阻。
7: 这个过程中，毛主席看到战士们虽然历经苦难，却依然斗志昂扬，满怀豪情。他提笔写下：

每当耳畔响起七律长征的铿锵诗句，我的内心总会久久澎湃，心潮难平。我的父亲萧华在重病缠身、卧病在床的情况下，创作了20世纪华人经典作品《长征组歌》。他心中始终牵挂着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友，始终纪念着他心中伟大的长征。重病的他倾尽心力，笔耕不辍，执意要把长征的故事记录下来，把长征精神传唱下去。因此也就有了震撼时代的经典《长征组歌》。《长征组歌》歌颂了我们的党和军队从弱到强、艰苦奋斗、不畏牺牲、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伟大精神，纪念着千千万万在长征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奉献热血青春甚至

0: 生命的将士。我年幼时就会唱长征组歌，那动人的诗句，优美的旋律伴我长大，让我小小年纪就把长征风骨、红色信仰深深根植于心。今天歌声再起，我们用长征组歌唱出新一代人的决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爷爷，书上说四渡赤水是毛主席指挥最满意的一场战役，这是为什么呀？
2: 孩子，你问得真好。当时红军长征到赤水河的时候，就只剩下30,000人了，可是围追堵截的敌人却有40万。
3: 40万，红军岂不是要被包围了？这也太凶险了。
2: 是啊，但是毛主席率领着红军巧妙地与敌人展开了捉迷藏的战术，四渡赤水跳出了包围，这就是真正的出奇制胜。
1: 难怪歌里唱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2: 孩子们，让我们在歌声里去聆听这段光辉的革命历史吧。

0: 刚刚台上前辈们饱含深情的演唱，同学们的精彩演绎，真挚动人，深深触动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作为北大附中的学生，我们深刻体悟这份红色初心。前辈们以歌声致敬长征，新时代的我们更应该接过这根红色接力棒，以青春之名成先辈之志，以少年之力担时代之责，让我们将满腔赤诚化作嘹亮歌声，
1: 礼赞锦绣山河，致敬伟大祖国。

舞蹈的开创者竟然是大禹？商朝时为何会诞生禹这个神秘的族群？古代投石高手又是如何诞生的？所有答案皆在古文字的演变中。斗花、斗草、斗蛐蛐，不求马球、赛龙舟，甲骨文让我们看到他们万物皆可斗。他们的运动如此丰富，万字有灵第二季继续探秘甲骨文背后的古人智慧，在长安书院上演一场精彩的古文字对决。

0: 射得更高，更远，更快，一直是我们人类追逐的目标。东风四十一导弹的射程高达15000公里，几乎可以精准定位全球任何一个角落。辽宁舰上装备的11管30毫米舰炮，一次可以锁定40多个目标，射速达到每分钟11000发，2秒钟就可以摧毁反舰导弹。现如今呢，中国人可以将导弹射到1万米之外，用来保卫祖国和保护人民。然而早在新石器时期，最初的射只是用来猎取几米之外的猎物，人类足足用了近1万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从几米到万米的跨越。
1: 甲骨文中的射像是一张拉开的弓，把箭放在弓弦上，展现出将要射出的状态。金文中的第四款字形在箭尾加上了一只手，表示用手拉箭射出。可到了小篆的射是左伸右寸，这个伸是金文中射的额变。
2: 不能，我这眼神准没错。
1: 可能因为先秦时期手写刻录在古形石头上的金文经历风吹雨打，造成了弓很像伸而出现的额变。
2: 我就说我这眼神没看错吧。
1: 孙子在金文手的下面加了一个点儿，强调了持剑开弓的动作，历变后楷书写成如今的射字。
0: 事实上，古人除了用弓射箭，也会用石子、泥丸做出射的武器。
3: 晚上又可以加餐啦。
4: 哎呀，你不知道麻雀是国家二类保护动物啊！你要敢捕捉20只，你就等着坐牢吧！啊，
3: 这可是这不是600年之后的法律制度吗？嗯，
0: 《吴越春秋·弹歌》里记载，断竹、续竹、飞土、竹肉，简短的8个字就形象地写出了砍伐竹子。

制造弹弓，用泥丸射中鸟兽的狩猎过程。在浙江省杭州市的跨湖桥遗址当中，就出土了一把距今8000年前的漆鼓。在江苏省徐州市皇帝出都彭城的遗址当中，也出土了一些

0: 在历史长河中，蛇不仅帮助先民获得了食物，更为文明的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
1: 嘎，
0: 根据文献记载，商王无疑因为巫师的神权威胁到了他的王权地位，为此他设下了与天神的赌注，用来巩固王权。
1: 呦呦，我是无疑，不是武疑，跟你打赌，咱俩比比。哎呦我去，咱比就比。
0: 于是在赌局当天，无疑命人制造了一个木偶，视为天神，再命人制作皮囊，并在里面盛满鲜血，最后将他们绑在风筝上放飞到天空。而后商王无疑向天空连射三箭，都射中了皮囊，里面的鲜血飘洒下来。商王无疑就向世人说他战胜了天神，从此神权再也撼动不了王权。这就是史记《殷本纪》里记载的无疑射天的故事。
2: 因为蛇对古人获取食物，包括王权制度的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在周朝时期，蛇的技能也就发展成为衡量道德修养与个人品行的一种礼仪，被列为六艺之一，并且对蛇还有着严格并且详细的规定。
0: 《周礼》中规定，射有一套三番射。第一番是礼貌性试射
1: ，one，
0: 就是报射中者而不计分，强调尊敬与谦让。
1: 嘿嘿，承让承让，试射试射。
0: 第二番是配对比射
1: ，one two，
0: 就是不贯穿靶正中，不计分。朱大肠零分，
1: 不计分，没事没事。
0: 第三番是娱乐时陶冶情操的礼乐之射
1: ，one three。看我诸葛连弩，
0: 就是按照音乐节拍射中才计数。
1: 听，
0: 孔子曰，
1: 射之以乐也，何以听，何以射，
0: 意思是说射箭时配上礼仪和音乐，射箭的人怎么能一边射一边听呢？看来如此高难度的射艺比赛，连孔子都忍不住吐槽。
2: 根据文献记载，孔子在射艺上有着很高的造诣。《礼记·射艺》记载，孔子射于绝象之圃，盖观者如堵墙。意思是说，孔子在花园里边练习射箭，观看学习的人那是里三层外三层，围成了一堵人墙，可见孔子射艺技术的高超啊。

不仅如此，周礼当中还规定啊，不同的身份的人射箭时使用的靶子也不同。比如天子用的是白熊皮制作的箭靶，诸侯用的是皮革制作的箭靶，大夫士只能用布做的箭靶，

0: 你们三个。嗯，体育课是文化老师教的吗？我说多少次了，体育成绩也计入总分，文化课老师不能总占体育课时间。
1: 除此之外，社的重要性还体现在社成为了一种官职的名称，最初是掌管弓箭手的统帅，而后发展为诸官之长，称为仆射。仆射创立于秦朝，虽然只是少府属下的小官，却是皇帝身边的近臣，位倾权重。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我记得那会儿在学院的时候，就属你最有出息。哎呀，射箭呐，
4: 就属他射得最准。
3: 我当时我给你奖励过一把弓箭，这事记得吗？

0: 夫子啊，你这话是跟我同桌苏乞儿说的，弓箭也是给他的。
1: 哦，哎呦，年纪大了。哎，不记事儿了，不记事儿。走，往里走。
2: 只是，仆夜这个职位在明朝的时候就被取消了。
3: 谁呀、啊？谁说的？出来！
0: 谁呀、啊？
1: 走。
2: 抛去设在祭祀礼仪方面的光环，作为一项杀伤力巨大的技能，射更多的还是被运用于战争当中，并且有了巨大的发展。比如作为射的武器，弓就在不断的改进升级。吴越春秋里记载，弩生于弓，弓生于弹，意思是说远古人根据弹弓发明了弓，而战国时期的楚秦氏根据弓创造了弩，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弩是谁发明的？
1: 楚秦氏。
0: 哎，那我发明的是什么？
1: 你发明的是连弩，诸葛连弩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还是夫人厉害。
3: 其实啊，弓弩比弓箭威力更大，也更方便操作。通过江苏宿迁泗水王陵中出土的西汉错金银铜弩机，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当年弩射的威力了。而在射计方面，仅是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一书当中，就记载了86篇的射计技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射这个行为也开始出现娱乐化了。比如汉朝时期的射赋，就是《红楼梦》当中的行酒令、猜谜游戏；唐朝时期的木射，就类似于今天的保龄球游戏；甚至在清朝时期，仅为皇家建造的射猎场木兰围场就占地10000平方公里。康熙还将木兰秋狝定为横置。作为世界上最早掌握射箭技能的国家之一，中国独特完善的射文化体系也引来了外国友人的学习与推广。根据文献通考里记载，日本使团在入唐以后还与唐朝官员来了一次射箭交流活动。日本史书《续日本纪》里也记载，使臣从长安带回日本的器物当中就有纺缠七角弓一张、射甲箭20支等物品。日本笛声粗来还根据中国射书编写了射书类巨国字解射学丛书，深受日本习射者的推崇，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4: 夜叉小课堂。随着射在人们生活中的不断渗透，射子的意思也越来越宽泛。除了发射的含义，还有折射、反射的含义。射里中的射是指打赌的意思。含沙射影是用来比喻暗中陷害他人。射人先射马是告诫我们要抓住要害本质。一射九日是形容为民除害的英勇行为等等。如今我国的射已经进入新的时代。2023年5月30日，神舟16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在中国空间站，神舟16号与神舟15号实现第二次太空会师。从1970年发射东方红1号在太空唱响了东方红，到今天神舟16号的成功发射，不到百年的时间，中国再次做到了射制的飞跃。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投资。
1: 5G 智能互联的浪潮席卷而来，观看视听节目可以投屏，在家就能投篮。通过投放短视频，不仅可以分享生活内容，甚至可以获得变现收益。其实投资最早在中国汉字中就是一个相当动感的存在。甲骨文的投是形声兼会一字，字形左边代表盛食物的器皿豆，它很能装。右边则表示手持圆头长柄兵器书，击打野兽或敌人。而投和豆在古代音似，二者结合就产生敲击的意思。到了春秋战国之后，小篆的投字摆脱了左边的声部豆字，以手字代替，从此投的字形结构固定了下来。隶书和楷书也延续这一结构，也形成了投字最为经典的含义，有目的的投掷。其实早在远古时期，围绕投的运动就萌芽产生了。在弓箭、猎枪、罗网等工具出现之前，远古人类为了获取食物和生活资料，常常就地捡起石头、棍棒投掷猎物。
2: 有本事你再来啊！
1: 但他们发现就地捡石块、棍棒随机性太强，常常陷入危险的境地，于是开始有目的地打造狩猎的秘密武器。
3: 距今大约10万年前的山西阳高县许家窑遗址，出土了1000多件石球。这些石球大小不一，大的重量超过1500克，直径超过10厘米；小的则不足100克，直径不到5厘米。远古先民将大型石块打制或磨制成圆球形，不仅适合手掌把握，能够提高使用率，同时阻力小，运行平稳，极大地提高了投掷的命中率。于是将制作石球的生产方式延续下来，石球上明显的使用痕迹历经磨砺却依然保存完整。专家推测，石球已经成为远古先民循环使用的重要武器了。但是手臂直接发力的力度有限，当人们面对距离较远的猎物又该怎么办呢？我国少数民族的先民有妙招，先用兽皮做成兜状物，兜的一端拴根绳子，在兜里放入中小型石球，手握绳头甩起来，等石球抡圆了，然后松开绳头，将兜中的石球对准猎物投出去。据研究，投石所发射的石球有效射程可以达到50至60米。可见聪明的先民已经懂得利用重力加速度来投掷猎物了。根据石球和投石所的描述，也许他们与现代田径比赛当中的投铅球、投链球具有着历史联系性与相似性。

0: 后来随着战争的出现及需要，以投命名的运动作为一种军事技能而得到广泛的开展与应用。
1: 为什么我们军训要练投石啊？
2: 当然了，秦朝开始，投石可就是军队中的基本技能了。
3: 你们在搞什么？我们练的是投石远近，可没让你蒙眼睛练投石。
1: 啊，对啊。
2: 啊？是吗？哎呀，哎呀，哎呀，我这不是想着给自己增加点难度吗？
0: 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王翦使人问军中细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可见秦国军队里战士们已经热衷于投石比远近的训练活动了。到了西汉时期，投石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 你确定我被这么大的石头砸中不会被砸死吗？
2: 当然，汉朝时军中就已经有人用手投12斤重的石球了。放心，我量过这个石球刚好12斤。
0: 史记集解里就记载了一个叫甘延寿的人，力大过人，汉朝12斤的石球一般人只能够用击法，而他却可以用手投动，达到击伤敌人的目的。
1: 汉朝的12斤和现在的12斤是一个重量吗？
4: 以头命名的运动不但在我国古代军事训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在健身娱乐方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早在春秋时代，我国就出现了一种兼具礼仪与娱乐功能的活动——投壶。人类以盛酒的壶口作为目标，站在距壶一定距离处，手拿着矢投向壶口，投中多少决定胜负，输者或罚酒或做诗句，类似酒令。
5: 我不喝，有黑幕啊！
0: 投壶原来自周代的射礼，但是它比射礼更加的文雅，同时继承了射礼的礼节和修身的内涵，所以在讲究修身养性的汉魏时期，特别受到士大夫的欢迎。每对酒射月，必雅歌投壶。保存于南阳汉画像馆的一幅汉代画像石，描绘了两人对坐投壶的场景，可见此时出现了灵活方便的投壶规则和程序。陕西咸阳市曾出土唐三彩双耳投壶，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壶耳的出现改变了投壶的基本形制，这增加了投壶的难度，竞技性和游戏性进一步彰显。之前集中于诸侯士大夫之间的游戏也逐渐渗透到下层百姓之中，成为街头巷尾比较普遍的运动项目。当时还出现了女性投壶的现象，梁代无名氏所作华山鸡夜相思云：“夜相思，投壶不停见，一欢作交时。”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和情人一起投壶的甜蜜场景。
6: 哇，中啊！
1: 姐姐好棒，这一投不光投进了壶里，还投进了我的心里。

0: 投壶运动在此时传入现在的韩国和日本，成为至今重大节日都盛行的运动类目。
1: 夜叉小课堂。事实上，除了有目标的投掷本意，古人将投的动作放置在不同的场景中，为它延伸出了更加有趣丰富的内涵。如果强调投的朝向，可以代表一种坚定的选择，如投笔从戎，弃暗投明；而当投代表了相和迎合，就生出一种愉悦幸福的氛围，如意气相投、情投意合等。直到今天，投字代表的行为动作深入到中国人生产生活的肌理，成为我们最为喜闻乐见的字之一。生产领域离不开投资、投产、投建、投运，生活领域离不开投递、投稿，甚至在精神领域还有投入、投身。投资不仅镌刻了我们日常的行为动势，更彰显了我们注入的文明方向。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举字。随着全民健身的兴起，撸铁流行了起来。不是这样，是举铁健身。早在甲骨文的时代，中国人就有健身锻炼肌肉的习惯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应该叫撸桶，而且在一开始举的也不是桶，而是小孩子。这是甲骨文的举字，上方像一个小孩，下方像一个大人，两只手托着小孩举高高。在商朝，生育是大事儿，这时的举字有抚育幼儿的意思，但受到风俗习惯和经济压力的影响，有的孩子一出生就被父母忍痛抛弃。甲骨文中的弃字就是把孩子放在簸箕里抛弃的样子，这个现象也叫不举。
2: 1951年山东济南出土的商朝举方鼎，内壁刻着举祖新语的铭文和徽号，这里的举字就像大人从床上举起孩子的样子。带有举字标志的青铜器已经发现了200多件，它们基本都属于举族。举族是商朝晚期的一支强大的宗族，多次随着商王征伐边夷异族，抵御异族侵扰，受到商王的器重。西周中期以后，举族被周族和其他族人所融合，从此就逐渐淹没在历史的记忆中。
1: 晋文中还有一款用四只手表示两人对举的举字，再后来经过小篆、隶变、楷书，多用作双手托物的意思。与此同时，有举字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举重的运动。
2: 1978年，湖北随州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全套编钟和钟架结构都很巧妙，重量达到2500公斤，由铜人双臂举起，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举重形象。根据举重工具的不同，举重也叫钢鼎、撬棺、多石。钢鼎就是举鼎，从战国到汉代都把举鼎作为举重训练的方法。
3: 看到没？这叫力能钢鼎。友情提示哦，这字不念扛，念钢哦，念钢不念扛哦。
4: 看我给你来个花式钢鼎。记住这历史时刻，几百年后人们还会用我这方式举重。
2: 1999年，陕西秦始皇陵出土了11件百戏俑，其中有一个膀圆腰粗、肌肉扎实的大汉。同一个坑中还发现了一件212公斤的青铜鼎， 专家推测，这个大汉是举鼎的人，青铜鼎也就是举鼎用鼎，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件举鼎的器件。
1: 相传在战国时期，举鼎力士最多的就是秦国。秦国用封官的办法找来了许多大力士，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吴霍、任比、孟温都是能举千斤重的人。秦国的国君秦武王也是一个大力士，年轻好胜，率领秦军东征的时候，在周朝东庙发现了许多大鼎。秦武王撸铁的冲动难以按捺，
6: 这哪里是东庙啊，这不是 VIP 健身房吗？
1: 他兴致一来就要和孟温比赛举鼎。
6: 我说我能举，你们非不让我举，我举咔嚓，
1: 结果因为力量不足，鼎掉了下来，砸断了他的髌骨，流血过多致死，年仅23岁。
6: 嘎，
1: 可以说秦武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举鼎的国王，这也是有记载的最早的一次举鼎比赛。
2: 其实除了钢鼎，撬棺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的力量训练活动，就是举城门上的木门栓。
7: 郑明
8: 啊，
7: 你都是学院举重队的队员了，为什么拿个木头举重呀？也太敷衍了吧。
8: 没这，你行你来啊。
7: 来就来，
8: 来啊。
2: 春秋时，诸侯国的都城门一般都有14-15米宽，木头门栓有几百斤重，每天装卸门栓，打开城门就成为了练习举重的方式。

0: 这人，这是我偶像呀，举重之祖舒良和。话说啊，在春秋时期，晋鲁等诸侯要去围攻扶阳的时候，中了敌人的埋伏。关键时刻，舒良和举起了千斤重的玄门。
1: 救了一众武士。舒良和是大教育家孔子的父亲，至今在曲阜枣庄一带还把他尊称为举重之祖。哦，原来他就是孔子的父亲啊！
0: 对啊，
1: 难怪《吕氏春秋》盛大中记载过，孔子能举国门之冠，看来他身材高大。
2: 臂力惊人，是遗传的父亲。嗯，哇！晋朝以后，翘官的举重形式逐渐代替了钢鼎。唐代时，武则天将举重正式列入武举制度，要求必须翘官五举才行，就是站在原地连举顶城门的杠子五次。 到了宋代，出现了用石头制成的各种举重器械，《武林旧事》中就出现了举石球多十吨的记载。明清两代进行武举的力量科目考试时，就用多石替代了唐代的翘。哎呀，
3: 这次你被选去参加朝廷三年一次的武举考试，你一定要加油！
4: 你放心，我昨天刚拜了我的举重之神。
2: 武状元，非我莫属。加油，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听说这次我们长安书院也派出了苏乞儿去参加武状元考试，你们一起加油。嗯，我会加油的。
4: 苏乞儿，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举字。
2: 除了能够招揽大力士之外，还能够吸引有识之士，这就是它的另一层重要含义——推举、选举。1978年，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了中山王方壶，它的四个副壁上刻着448个字的铭文，其中就有关于举贤使能的记载。 说明当时的君王就已经重视选拔人才了。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历代的君王都想办法制定出选官的程序，其中就有一项制度围绕着举字影响深远。科举制采用招考和投考的方式选举。 它是封建时代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夜叉小课堂。
5: 一个小小的举字彰显出有点及面的辐射力。如果表示个体动作，可以说举手投足、一举一动；当动作向外延展有了影响力，便可以说举世瞩目、举足轻重。在举字的见证下，众多孔武有力的勇士和才华横溢的文人横空出世，举的背后凝聚着一种

0: 积累的力量，只有把握当下，把握点滴，才能看起来举重若轻。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0: 养啦养啦，我想养的宠物快。
1: 哎，停停停！寻思好不容易放下，我们难道不出去西游吗？
2: 听说夫子本来要去秦国都城吃烧烤的，啊，结果路上太堵，就回来了。
1: 齐国都城烧烤那么火，夫子也太会赶时髦了。
2: 哎，这不是五一长假，马车上官道又不收费。
1: 哎，我也想出去玩。
3: 我也想呀。
4: 哎，哟，夫子，哎，
5: 不是去吃烧烤的。
1: 夫子啊，哦，你不是去齐国国都吃烧烤了吗？怎么回来了？
6: 只要心中有沙，哪里都是马尔代夫嘛。
1: 没吃烧。
7: 甲骨文的西字右边是女子，左边是喜字，看上去像是一名跪坐的女子在戏乐。甲骨文中这个喜字由柱和口两部分组成，但其实柱是一种类似于鼓的乐器，口则表示笑的一张嘴，于是岁月静好，十分欢喜。而女字在古代和人互通，到了小篆中，西的左边直接演变为了人，表示人在古乐中放飞自我，所以西一开始就有无拘无束游玩的意思。
8: 东汉大发明家张衡在《归田赋》中写道：“追鱼父以同西”，来表达自己决定归隐去追逐《楚辞》当中所写的渔夫，过与世无争的生活。这里的西字逐渐引申出了一种关于生活态度的表达，一种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而这种豁达的心态也成为了中国人独有的一种精神气质。哎，最近农村老宅改造挺火的，如果把这个加进去，我想我的抖音粉丝量会更高。
9: 老宅改造拍的人太多了，卷得厉害，咱们还是拍拍乡村生活吧。哦，嗯，
8: 有道理啊，来继续。古代不管是文人还是平民，都有着足够的闲情逸致，哪怕粗茶淡饭，他们也有着春天西游的习惯。惜春，游乐于春光之中，也就是春游。每当春意萌发之际，户外踏青成为古人生活当中的惯例。宋代陆游所写的《春日杂兴》中就提到：“纸鸢竹马看儿戏”，意思是说风筝、竹马看孩子们玩耍。明代皇帝朱瞻基在《唐苑惜春图》当中啊，画了五只猫，一只叼着刚逮住的禽鸟，一只仰头向上看，似乎在观察着什么，两只在草丛当中玩耍，一只趴卧着在休憩当中。不过古人对西字也不是完全持肯定的态度。宋书江夏文献王懿公传当中就提到：“生乐西游，不亦令过，蒲酒于略，一切勿为。”大意是说古代的英雄们在游玩消遣方面很有节制，这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哎，来了来了，哎，
2: 出发吧，
1: 走走。哎，等等，东乡还没来呢。
10: 东乡吗？他说他不和我们去春熙了，说他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
2: 身体不舒服吗？哦，可是我刚刚在图书馆还看见他在那看书来着，他说马上要考试了，得多复习一会儿。
1: 哦，可是这次春游还是他提议的呢。

0: 我卷死你们。
1: 所以古人鼓励适当的玩乐，反对沉迷或者是沉溺其中，而业精于勤，荒于嬉，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嬉的不可取。可见嬉在后来逐渐演变出了消极过度玩耍的意思。当然了，随着文字的发展，嬉字的意思逐渐有了更具象的表达，嬉字发展出了更多具象的娱乐方式，甚至是运动项目。
2: 到了寒冬时节，万物冰封，古人又发明了从冰上找乐的游戏，被称之为冰嬉。宋史李治中记载，宋代皇帝就喜欢冰上的娱乐活动，在后院里观花做冰嬉。到了清代，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将冰嬉变成了一项跑冰戏。跑冰戏包含踢球之戏和冰上跑两个项目，无论男女都可以参加，无论输赢都有奖励。活动结束后，全体人员还一起在冰上举行宫廷筵宴。皇太极也曾在盛京浑河冰面举行蹴鞠之戏，被当时来华的朝鲜使团记录下来。乾隆皇帝更是把冰嬉定为国俗，从此冰嬉由娱乐活动变成了国家庆典。
1: 故宫著名的长卷画《冰嬉图》就记录了这一盛况。最具挑战和观赏性质的当属转龙射球，它包括冰上滑行和骑射，融入了中国杂技里边的顶杆，还有乐舞里边的吹笛子，武术里边的刀枪剑戟的表演。冰面设置了三个门，每个门上中间挂着一个球，每名队员要配三支箭，最终谁射的球多，谁就能够获胜。我们都知道，现代的射箭运动员的瞄准动作几乎是站立，在静止不动的状态下完成，而古人在冰面上滑行的状态下来完成射击动作，实在是顶级高手，其难度几乎可以与现在的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相提并论。
2: 冰嬉技术好，还能增加个人魅力。比如《甄嬛传》中，安陵容正是靠着冰嬉舞重新得到了皇帝的宠爱。
3: 爱妃收了神通吧。
2: 这么看来，当时的冰嬉舞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花样滑冰。中国唐代的诗僧寒山在他的世俗诗中包括了抒情咏怀诗、
3: 抒情抒情、
2: 讽刺劝俗诗、山林隐逸诗等等。在20世纪的60、70年代，寒山突然受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的一群年轻人狂热追捧，成了欧美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精神来源。西方管这群年轻人叫 hippie， 传到中国后就被叫做嬉士。
4: 夜叉小课堂。
2: 总的来讲，嬉在一开始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说嬉戏、嬉乐，逐渐演绎出了具体的娱乐活动。而在后来生活节奏的加快，嬉也有对于过分玩耍的约束之意，比如说嬉皮笑脸、嬉穴等等。由此可见，不管是古人还是现代人，生活压力太大，嬉一下无可厚非。但是还是那句古话，夜

0: 大家好，德东哥哥好。
1: 你好，这位妹妹你好，来请坐，请坐。怎么称呼你啊，妹妹？
0: 我叫范小玲。
1: 你从哪儿来啊？
0: 我从河北邢台。
1: 你今天是来找？
0: 我来找我的家。
1: 找家。
0: 对，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的时候生活过的那片竹林。
1: 老家的竹林。
0: 对。我离开家20多年了，
1: 20多年。
0: 我一直在寻找那片竹林。记得小的时候，对爸爸妈妈没什么印象，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家里只有我和奶奶，家是在半山坡上，然后家的周围都是大片的竹林，我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跑到竹林里玩，然后。我记得平时我会摘那个竹枝儿，我去耍着玩儿，然后也会就是挽着那个竹子去转圈儿。我记得那会儿我小嘛，然后竹子特别大，我就拿手去抱，我小手是抱不住的。
1: 抱不住的，那时候你大概多大岁？
0: 我就拿手去抱，我小手是抱不住的。
1: 抱不住的，那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啊？小孩儿？
0: 那会儿大概3、4岁那样子
1: 三
0: 吧，
1: 四岁。
0: 后来记着有一天，奶奶让我拿着那个，就是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在扫院子，我就在那儿扫着扫着，草丛里出来一个人，一个男的，他说：“你不要说话，我带着那个糖特别好吃。”我去接的时候，他就一把把我抱到怀里。然后就一个手抱着我，一个手捂着我的嘴，就沿着山坡往下跑。跑到山坡下边的时候，就天就黑了。
1: 害怕不害怕当时？
0: 那会儿有点害怕，然后就记着坐了2天的火车，就来到了现在我生活的村子。
1: 河北邢台这里。
0: 对，当时家里只有养父和奶奶，没有妈妈，因为养父也没有结过婚。那会儿，对家的概念没什么，就是没有想着回家。那会儿还小。后来我记着，到小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中午回家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人，我就觉得他好眼熟。我就想着想着，他好像就是抱着我来到这边的那个人。
1: 就是拐你的那个人。
0: 对。当时我就确定了我是被拐卖过来的，然后我就开始想家了，我就想我生活过的那片竹林。那会儿因为太小了，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就一直在那儿坚持生活着，在养父家生活，养父对我也不好，他脾气特别大，然后他平时说话都是吼的。还经常无缘无故的打我，我记得有一次是放学回家嘛，我和一个同学快走到我家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同学就在那儿喊：“小玲没有妈妈。”他就大吼好了，喊了好几声，他说：“有妈生，没妈养。”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在地上捡了一个小砖头块，我就扔过去。我当时我记着我看着的，我没有扔到他的脚上。然后这个时候养父就从家里出来了，他在扔东西，然后那个同学就快步走到他面前，他说："你女儿那个拿石头砸我，砸得我可疼了。"我当时我就想解释，可是养父没等我解释，他就到那儿给我一个耳光，打得我脸热乎乎的，又疼。而且那个耳朵都是响的。平时他打我也就算了，后面让我更伤心的事情是在我10来岁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因为夏天嘛，那小孩儿也不知道就穿睡衣什么的，没怎么穿衣服。我醒的时候，养父他就在那儿瞪着眼看我，而且眼神也不对，就是笑容也是不对劲儿的。他说："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我就过去了，过去，他就在那说着什么，我也听。

0: 不懂嘛，我就感觉不像一个爸爸应该出现的那种感觉，特别扭，我就特别害怕，然后我就跑了好久，我想要么我走了算了，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后来我想着不对，我要是再被人贩子卖了，这边的信息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没有机会再回去了。然后我就这样忍着，我就回去了。我记着我一晚上都没有睡，想着想着我就做梦了，想到我生活的那片竹林。做梦的时候我在一个火车上，我当时拿着一个本和笔，我想着用笔画下来家里的样子。然后我当时在那儿，我想画但是我画不出来，我在那儿发呆。火车上就上铺的一个小伙子就问我说，你想画什么呀小妹妹？我就告诉他我想把竹林画出来，然后他告诉我我可以教给你怎么画。他跟我说着，然后我就在那儿画着，但是还没画完的时候我一扭头他就不见了。当时我就特别伤心，我就开始哭，我说哥哥你去哪儿了？我还没有画出来家的样子，你不是说要教我吗？然后就哭着哭着就哭醒了，我发现我在做梦。那会儿我就想竹林在哪儿啊，我的家在哪儿，我想回家，可是那会儿小又没有办法。平时的话因为我也不会就是去找同学去谈心去说心里话，然后我就会写日记。我就看一些作文。我记得那会儿家里比较穷，然后我就想着我怎么才能拥有一个自己的一本作文书。我到每一个放学回家的时候，周末我都会去到我们那儿有一个河边，我找塑料的东西，我找那个纸箱子还有瓶子什么的，我想着我可以多捡点，我可以多换点钱。好长时间才攒了几十块钱，然后我就跑到我们县城的那个书店买了一本喜欢的作文书。当时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句话，你不坚强没人替你坚强。我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我初中那会儿我记得成绩一直保持在全年级的前十名。
1: 真棒。
0: 后来我记得在初中二年级暑假的时候，我说我的成绩挺好的，我想考高中，我想上大学。然后杨父想都没想直接给了我一句话，他说有钱你自己上去吧。当时我听了这话心里特别难过，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这个半年的生活，就是上班是粉丝厂，从粉丝厂去学校就是五六里地吧，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最累的时候就是站的腿疼，然后脚也疼，腿是胀的。我每天就是要记那个粉丝团的一个克重，每天用手抓那个湿的粉丝去撑它。早班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晚班的话就是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我回家以后我就会做那个模拟考试卷，不会做的题我就把它写到本上，等着有机会去学校我能问老师。毕业考试要考两天，我晚上我也没有请假，就上12个小时，早上起来就蹬着车子去到学校，骑车子要半个小时。去学校考试的时候一般去了我就把

0: 那个会做的题先做了，不会做的题我就想一会儿。
1: 不，
0: 但是
1: 那你上一宿班，第二天也不睡觉就直接去考试。
0: 对，
1: 你扛得住吗？
0: 写字的时候就有点犯迷糊了，但是还坚持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就找我来了，他拿着一个荣誉证书，他说：“小玲，这是你的荣誉证书，你的作文《十七岁少女梦》得了河北省青少年作文大赛的初中组的第二名。”
1: 哎呦，
0: 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哭着抱着语文老师，我说：“谢谢老师。”
1: 十七岁，你的少女，你是什么梦想啊？
0: 就是努力让自己坚强。到9月1号，我就拿着自己的工资，大概有4000多，大概不到5000的样子，我就去了邢台的一个高中，当时特别高兴。虽然不是特别好的高中，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只有上高中，我才有机会上大学。
1: 嗯，
0: 高中的学习特别紧张。
1: 嗯，
0: 我每天都5点多起床。
1: 哎呦，
0: 起来以后我就拿着语文或者英语书去操场上跑步，然后背那些老师让背的内容。晚上的话一般都是10点熄灯啊，晚上熄灯以后，我会在那个床板上敲个钉子，有一个小手电筒那么大，然后我就给他拴个绳挂到那个床板上，就没有睡觉，然后抽这个时间我再去学一些自己没有能理解的那些内容。到了高中第二个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养父和奶奶都生病了，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半工半读，然后他们也没有钱给我上高中。那个时候我找到班主任，我就给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是休学，我不是退学，一年以后我还会再回来的。”我就这样离开了喜欢的学校，回去一边照顾养父和奶奶，一边开始打工。后来到了2011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钱攒得差不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奶奶又得了肺癌。
1: 哎呀，
0: 我也没有去再上学，
1: 钱都花在治病上了。
0: 对，2012年的5月4号奶奶就去世了。当时奶奶去世，我就感觉整个天都塌了。
2: 原本打算通过上大学的方式，但是为了照顾养家，他一直错过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在最亲近的养家奶奶去世后，他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人。而不久之后，他偶遇的一片竹林，更是加快了他寻家的步伐。
0: 过了有几天吧，我有一次出门，正好碰见一个同学，然后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聊，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我之前的一个同学家门口，我就发现他家有种那个小竹子。
1: 哦，
0: 当时我那是第一次在这边看到竹子。
1: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记忆里的东西。
0: 对，我觉得就是我记忆当中的竹子嘛，我就跑到他家里摘了2片那个嫩的竹叶，揣到我的随身携带的本里，现在还保存着呢。那会儿我就想，我的家在哪儿？那个竹林到底在哪儿？我就在网上搜竹林的分布，然后我搜到竹林分布在四川的北部、四川的南部，然后安徽、陕西南部都有。后来我就跟着同学到处去，去了好多地方，我就来到了河北石家庄。
1: 哦，
0: 来到河北石家庄的时候，就特别幸运地认识了河北石家庄刑警大队的陆真双警官。 当时他听了以后就跟我约时间见面，给我介绍他同事赵志红警官，然后他还给我采了血，他说采血可以入 DNA 数据库。
1: 对，来，小林妹妹，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家的。来，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小林，爸爸妈妈来了。
1: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孩子啊，你这么多年，你受苦了，没有尽了妈妈的责任，但是有好多。

0: 香，招惹了。
1: 不怪你了，不怪你了。不怪你，
0: 过得过得这么辛苦，
2: 哎，小林，小林，带着爸爸妈妈咱们过去说吧，好不好？
1: 好，
2: 走。小玲，我先要告诉你，你是1990年出生的，你真实的名字呢叫陆小英，你离开家的时候还不到5岁，而你的老家就在陕西安康石泉县。
3: 那所以他判断这个陕西南部是对的。
2: 对的，是对的。在你走了之后，其实爸爸妈妈非常非常想你，爸爸一直在找你。咱们让爸爸说说怎么找的你。
4: 我们那时候在外边打工嘛，这到哪里监听的时候你丢了，我们都赶回来，一直从那时候回来都没有打工了。我们在家里都在找你，一直找到现在，可是没有找见你。
3: 我问问啊，这个爸爸和妈妈，当时小林记得是自己没有爸爸妈妈在家，就跟奶奶在家。
2: 对，
4: 是。
2: 看看这个奶奶，这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吗？
1: 记不太清，
2: 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就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不过我要告诉你，她不是你的奶奶，她是你爸爸的外婆。
4: 你走的时候她都90多岁了。
2: 你说你们家是在一个斜坡上，其实你们家就是在一个斜坡上，然后周边都是竹林，在竹林当中有一个房子，就是你的家。
3: 好吧，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这家幸福的人。
1: 我想在这儿给大家鞠个躬，我想谢谢大家。我要找
5: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

0: 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5: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

0: 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

0: 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1: 枳实，
2: 对。嗯，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7: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20斤长吧？
7: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身高呢？
7: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3: 是啊，
8: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哦、有
8: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8: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8: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9: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淑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

0: 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

0: 脑，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周芳妮53岁，是北京某科技园的一位保洁主管。她不管走路还是干活，速度都比别人快。她每天都像在赶时间一样，嘴里还总是不停地念叨：快点儿，再快点儿，时间不等我，我得和时间赛跑。
0: 有请。这位大姐您好。
2: 你好。
0: 您好您好。
2: 好，嗯，大家好，
0: 请坐。我看您上来走路非常的快，雷厉风行的。
2: 我是个急性子，
0: 看得出来。今天要来是来寻找？
2: 我是要来寻找离家出走5年的小儿子的。
0: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2: 2个�儿子。
0: 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2: 31岁了。
0: 那小儿子算起来？
2: 27了。
0: 27岁，离家5年了。嗯嗯。您先跟我们讲讲吧，家里的情况。
2: 1985年，经村上人给我介绍认识大我4岁的老公。那时候我们家地特别少，只有1亩半分地。哎呦！我就想着能做点什么买卖，
0: 做点小生意，
2: 卖麻花去。
0: 啊，炸麻花。
2: 对，老公负责炸，我负责搓，我手特别快。嗯，我们在锅台一站就得，基本上就得10来个小时。
0: 哎呦，真辛苦。
2: 嗯，有时候尿急了都憋着，我们就凭着卖麻花把婆家欠下的所有债都还完。
0: 哎呦，那真好。这是干了多少年挣出来这个钱？
2: 我砸了3年多。那时候那日子真过得挺好的。
0: 对，虽然累一点哈，
2: 累，
0: 但是挺幸福的。
2: 那时候真的，我觉得每天就我就被幸福包裹着，我真的生活在蜜罐里面。嗯，但是那幸福生活对我来说太短。嗯，1999年，我前半年吧，我脖子长了一个疙瘩。
0: 在脖子哪儿长了个疙瘩？
2: 在这
0: 这儿。
2: 我就去我们医院检查了，我是甲状腺腺癌。
0: 那时候您多大岁数？
2: 1999，我是66年生的，
0: 那才33岁。
2: 嗯，对，大夫建议说我赶紧得做手术啊，如果我不做手术的话，我最多就能撑半年时间。
3: 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面老是出现的一句话啊，癌症，半年，癌症，半年时间啊，我想，我两个孩子还那么小。他不能没有妈妈呀，我怎么办？我就走了一路，哭了一路。但是到回家的，走到村口，我赶紧就擦干眼泪，我不让我哭。回到家，我就把那真实情况说给我老公，我跟我老公商量，我的时间不多，我不能拖累老公，也不能拖累孩子，我就不治了。然后叫大夫给我开了好多中药，
2: 但是那药特别苦，我以前要喝这么大几大碗，我真的一口也喝不下去。小儿子就跑过来说：“妈，我给你喝吧，你看这药不苦，这真的一点不苦的，你喝吧。”他就喝了一口。大儿子也跟着说：“妈，你看我也给你喝吧，这药一点都不苦的。”
3: 当时我是感动的，我也知道我的时间不多，我就哭了，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儿子都小，他不懂得，他也不知道妈妈得的是什么病。我看见儿子那么小，那时候我就想开了，我想做手术去，哪怕有1%的希望，我也想试一把去。
2: 第二天我就去了大点的医院去做手术去。嗯，我的脖子啊，长的那种瘤位置不好，压迫喉管神经了，我要保护神经，如果做手术我不能用麻药的，我得保护神经。
0: 那不就是生拉开吗？那得多疼啊。
2: 当时我也没想什么，我就答应了。我想两个儿子肯定就是我的麻醉药。 1999年我就记得那天是11月26，医生把我推进手术室，当时拉口子的时候疼得我真的是撕肝裂肺，那疼的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我那时候我就不敢闭眼睛，我的世界拼命地睁大我的眼睛。当时我想，大儿子才12岁，小儿子只有7岁，我想我眼睛闭一下，我就看永远看不见我的儿子了。我就这么坚持坚持，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我听见医生说，哎，手术成功了。哎呦，我心里一下，我觉得我放松了好多啊。
0: 我觉得这是母亲的力量，这真的不是一般人靠毅力能撑过来，这真的是像他说的，脑子里只想着这两个孩子，只有母亲才能做到。
2: 我为了尽快回家，手术线拆完了7天我就开始做放射治疗了。那天晚上回去，我两个儿子都高兴的就坐在我旁边，这个说，妈，咱们今天晚上别睡觉了。小儿子说，今天晚上咱们别睡觉，咱们就一家子坐在一块说话吧。
0: 好久没见妈妈了。
2: 对呀，他还知道我有病，但是不知道我是什么病。
0: 而且回来的妈妈应该是把病都已经治得差不多的妈妈，他们也很高兴，对吧？
2: 对呀，挺高兴的，我觉得我真的值了。
1: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治疗成功的时候，仅仅过了3年时间，周芳妮的病痛又转移到了腹部。经诊断，子宫里有3个肌瘤，像3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夺走她的性命。这次病情的转移让妈妈感到恐慌，一边是可能时日无多的生命倒计时，一边是尚未成年的儿子，他感到无奈。为了能让两个儿子学会独立，尽快适应脱离妈妈的生活，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
2: 我就想在我离开的时候赶紧叫我儿子学会独立。
0: 那时候大儿子多大岁数？
2: 大儿子15岁。
0: 小儿子呢？
2: 11岁。
0: 让儿子独立，你怕万一妈妈有什么意外？
2: 对，我就想叫我儿子快点独立。我记得邻居离我们院子只有我跟你距离这么远，种着一大片西瓜。我经常发现我两个孩子经常就盯着人家那西瓜不放。
0: 人想吃个西瓜吗？
2: 想吃西瓜。那天晚上我还听说他们两个想偷吃你邻居那西瓜。哎呦，我一下吓坏了，我说不能给孩子养成那偷人家的习惯吧。第二天我就拿了一瓶农药放在我们家那窗台上，我就把我们两个儿子叫在我跟前，我说你给我站住，我说你听好了，如果你们两个谁敢偷吃邻居那西瓜，不管是谁偷吃的，咱们娘三个就同归于尽。
0: 哦呦，
2: 我说我喝第一口，你哥第二个喝，你第三。我的举动把孩子也吓坏了，我说不准哪一天走了，孩子最起码不会变坏呀。记得一次我小儿子跟人打架了，我就二话没说就啪啪啪打我们儿子，当着那就人家那别人的孩子那家长面，他不能给我闯祸呀。所以我以前上班走的时候，我就把我两个儿子锁在家，不让他出门。我儿子包括村里人认为我都不是亲妈。
0: 我理解您这个用意是好的，但是您这个方式方法有点极端了。
2: 就像逼儿子那手势我没少做过，真没少做。
0: 那在他们两个孩子心里会不会觉得妈妈变了？
2: 见我好像挺怕，不爱跟我说话。记得我在地毯厂上班那天，我要着急叫活去，早上走得急，给他们一人买了一袋方便面，还放了几个苹果。我晚上10点都回家一看，哎，我怎么买的这方便面跟苹果 两个儿子怎么一口都没吃呀、啊？
0: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吃呢？
2: 大儿子不说话，小儿子嘴快一点。他说：“妈，你不发话，谁敢吃啊？”
0: 都变成就是你让他们吃，他们才敢吃。
2: 哦，我不发话，他们就不敢动。
0: 那你这管得也太严了，这俩孩子完全被你禁锢住了，等于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4: 我觉得我没错呀，我赶紧把你教育起来呀，我那万一哪一天我不在了，说难听点，不会承受为社会的绊脚石呀。
2: 我想我不能坐在家等死呀，
0: 嗯，
2: 我得出去打工来，我就跟我们老乡来北京了。
0: 后来你就一直在北京打工吗？
2: 我一直在北京当保洁干十几年了。2011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大儿子就跑到北京了，小儿子也叫到北京了，说我们互相能有个照顾。
0: 小儿子在北京做什么？
2: 他也学厨师的。
0: 这不挺好的吗？
2: 2013年大儿子给他找到那北京的饭店，结果他跟他同事发生争执了，跟他同事打架了，被饭店直接给开除了。那时候我一下我就特气，
4: 我就骂他呀，骂他不争气呀、啊、我说你怎么这么不成气呢，儿子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看你妈为了你多活得多累呀、啊、多苦呀、啊、你怎么给我一点气都不争呢。小儿子好像他还不敢顶嘴吧，真的不敢碰我，他不说话，待了几天他跟我说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哦，我说那好好好，我觉得我儿子想上班，我也挺高兴的，我说那你就去吧。
2: 我也当时没在意，结果几个月以后他不打电话，那时候我还着急了。
0: 2013年，小儿子那年22岁，走了以后就再没给你打过电话。
2: 没打过一次电话。
0: 你给他打过电话吗？
2: 我打电话，电话挺清楚。
0: 你跟大儿子说过吗？说你弟弟找不着了。
2: 我跟我大儿子北京就能找的地方我都找到了。那天我大儿子陪上我继续找的，他说妈我得给你好好的说说了，说你看你从你生病以后，就是你虽然挺辛苦的，我们都知道你挺辛苦的，但是你现在变得，你看我们都不认识你了，你说一我们就不敢到二上去。大儿子那天那会谈话啊，对我吃动真的挺大的，晚上我回到宿舍我一晚上都没睡觉。
4: 我觉着我做的真的是过了，真的太急太暴躁，我是按我的遵命倒计时去严厉的要求孩子的，我这个儿子造成的是伤害，我还把儿子给弄丢了。
1: 经过一夜的反思，周芳妮终于明白，自此她生病以后，她是在用自己死亡时间的倒计时和儿子的成长速度进行赛跑。在这个过程中，她对儿子这种拔苗助长的爱，让儿子们有了压力，但却不敢反抗。长此以往，孩子们就会离自己越来越远，这个家也越来越散。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家重新归位，回到原来那种能够一家四口聊天不睡觉的欢乐时光。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丈夫从甘肃老家接到北京，让那个散掉的家从这儿开始一点一点找回。
2: 我把老公带到北京了，平时我对我自己挺抠的，舍不得买食材。带老公来北京，他身体不好，我就给老公就每天买些菠菜豆腐给他炖着吃。我们公司老板挺好的啊，叫他帮我分点淡一点，在我们公司单位还能扫大院，一个月能挣2000多。2013年那时候我们就很快就攒了7万块钱。
0: 哎呦那可以。
2: 给我们大儿子买楼房的时候，我就给交的是首付。
0: 不容易，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小儿子还没回家。
2: 对，
0: 你现在最关键的是，你觉得你跟小儿子离开家之前又有变化了吗？因为大儿子也跟你说了，你生病以后那10年比较极端，所以可能是导致小儿子离家出走的一个原因。

0: 我现在性格变得挺好的呀，我在我们保洁公司，我是保洁主管，我手下带着几十个人干活的，我跟我们单位的同事，单位的同事交心，听听人家怎么对他跟他父母相处的。我给我小儿子得想办法娶媳妇，然后他跟我大儿子一样，他也有楼房住，我肯定哪怕是我活以前，我去用我真心内心的爱，我去给孩子生活，我会享受孩子给我带来的快乐，孩子来享受我给他带来的快乐。
1: 周大姐的这个故事呢，跟我们之前很多的离家出走的孩子可能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家里的这种教育啊，或者对孩子的这些压力，可能让孩子产生了一些逆反的心理。
2: 我们经常说母爱是伟大的，他用自己极端的方式来管教自己的儿子，让他们没有感觉到温暖，反而感觉到了一个沉重的压力。我们很多的父母都应该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认识。刚才大姐说她的身体一直是不太好，我们这个圆梦基金也特别邀请了北京妇产医院的王建东教授，我们听一听王建东教授的一些建议好吗？
3: 周大姐，您看您1999年治疗完了，放疗完了，到现在没有复发，从您的病史来看应该是倾向于良性的，你方便的话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我们看看它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其实这个疾病解决了，您的心理可能变化会更大，然后对孩子对家庭这种态度变化会更大。
4: 我想说的是，小儿子，你的行为是错误的，无论任何状况，不和妈妈联系，这种行为都是不对的。你要相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家人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亲情都是你最牢固的依靠。
1: 接下来大家一块努力，好吗？
0: 好，
1: 加油，周大姐，来，请您站到这儿。
5: 周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的报名求助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您提供了儿子的名字以及他的年龄是27岁，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您在失踪人口数据库当中展开寻找。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有一位山东的网友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好心人提供的线索呢，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应该就生活在我身后的这一个片区之内。
6: 你好，
7: 你好，你好，
6: 你好，哎，你好，你是杨磊的同事吧？
7: 你们嫌弃的话不嫌弃？
6: 我不嫌弃，不嫌弃。
7: 啊？
6: 为啥不回家呀？
7: 压力大。
6: 压力大呀？想家吗？
7: 想。
6: 你想家，你不回家？
7: 怎么办？
6: 你不想你妈吗？
7: 想。
6: 你惦不惦记她？
7: 惦记。我没脸，我对不起我妈。我当初出来的时候应该给她送，那我喜欢那回去，现在想起来，我自己感觉我反正不出来，什么都不想。
5: 这么多年，把他的那个最开始的那种对你的生气人都磨没了，他什么都没有，他就是，他现在工作也好，家庭也好，我就是心里这一半没有了，就是我儿子，我小儿子，小儿子在，我就这辈子就值了。你妈妈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最终您的儿子是否同意跟我们来到现场呢？加油，等着我。
1: 我们看到儿子了，周大姐啊，可以吗？可以。好，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舍不得扔下他们呀，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呀？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想试一把去。
1: 我想的实现可能最多10、5年，甚至更短。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管你在哪里，你回来吧，你回来你肯定能看见一个全新的家，一个全新的妈妈。我不是原来的妈妈了，我肯定会对你好的，咱们一家好好的，好好的过下去吧。

0: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妈以后再不那样对你了。只要你平安的，儿子啊，没事。
1: 对不起，我是错。
0: 儿子啊，只要你没事，只要你活着，妈妈就能活下去的。
1: 对不起，我是错。
2: 看着
0: 你起来吧，
2: 看着儿子，
0: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2: 抱一抱，
0: 只要平平安安的
3: 活着就对了。儿子，只要你平平安安的活着，妈妈都看到你，妈妈就知足了，你什么都强。
4: 好兄弟，来，把妈妈搀
5: 起来，
4: 来来来，来，
5: 慢点，
0: 慢点，慢点。
2: 嗯，见着儿子了，好了啊，见着就好了啊。
4: 小伙子，来，用你的力量搀好你妈妈。
2: 没事吧，阿姨？

0: 台阶，看着点。
1: 孩子，没事，你坐在你妈妈身边。孩子，
2: 妈，你好了，你好好听我说。我不是不要咱们这个家，这么多年了，我真的太压抑了，妈。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攒的20万，我每天，你听我说，哎，听我说，你听我说，我每天睡4个小时，我打2份工，我很自律，我并没有走上歪路。您对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考上个大学，我也做到了，我也参加了成人高考，我在读大二，我一边打工，我一边上学。
1: 我看到现在妈妈状态比前面稍微好一点了，虽然您现在可能心还蹦蹦蹦跳，但我相信这是因为孩子回来激动高兴幸福的。刚才我们说了，希望在今天这个舞台上帮助妈妈把心里这个病根去除了。其实我有一句话没说，最重要的这副药在哪儿？在孩子。孩子回来以后，孩子的态度，孩子的表现才是最重要的药。
0: 另外，我们这一次寻找到济南，也特别感谢在山东省济南市的公安干警，今天他们也来到了我们现场，让我们对他们致敬。
3: 我们刚才也商量了一下哈，如果大姐的疾病需要治疗和有需要帮助，我们圆梦基金会提供相应的捐助。
2: 我个人而言，我不能成为社会的累赘，我有手我有脚，没有理由接受任何关于社会方面来给我提供帮助。我现在回来了，我可以承担起我的家。
4: 儿子有志气，
1: 真争气的，
4: 真争气，真给妈争气了啊！
1: 来，
0: 走，跟妈妈回家。
1: 哎呀，不切我，不切我。
5: 儿子终于回家了，妈妈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相信这位妈妈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乐观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

0: 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

0: 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0: 哇、嗯哦，萌萌瘦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0: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4: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0: 玩命吃，
2: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0: 我问你要钱呢，
2: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
0: 对，
1: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法？
1: 对，
4: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

0: 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我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0: 更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1: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哎，
4: 是吧？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4: 有，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

0: 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边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海上古镇向来别具风情，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就能来到有着中国西南门户之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岗市。这里的江平古镇生活着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背靠十万大山，面朝北部湾，与越南海路相连。美丽的江平古镇主要由万尾、乌头和山心三座小岛组成，近3万人居住于此。鲸族一脉相传是由南下的中原汉族和古洛越人融合发展而来，哈节是他们祭拜神灵和祖先的传统节日。农历6月初9，江平镇万尾岛上所有人聚集到哈亭，举行隆重仪式，迎接来自海上的神灵。
1: 啊，这些等于唱歌的意思，哈亭在哈亭里面唱歌。过去我们金族人的唱歌里面呢，就是歌里面呢有一句这样的金族祖先十几姓为了生活到街边，跟踪一群呢来山岛，孤岛荒凉无人烟。
0: 500多年前，以海为生的鲸族人追随着鱼群来到了北部湾畔的这三座小岛。当时岛上人烟稀少，但海产却极为丰富。鲸族人从此不再漂泊，他们临海而居，世代繁衍生息。由于敬畏海洋的风云莫测、凶险万分，又感恩于它的富饶馈赠，人们开始建造哈亭，设立哈节，供奉神灵，祈愿丰收和平安。每到哈节，鲸族人都会请回他们信奉的五位大神，为民除害的镇海大王狩猎祈位，被尊为海神。除此之外，还有高山大王、扁鹊大王、广泽大王和星道大王。每年哈节，长长的祭文中都会包含对世间万物的尊崇，对族人行为的训诫。一代又一代的鲸族人，就是在这样庄重的仪式下，学会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2: 鲸族人相信，世界万物皆有灵性，唯有近山爱海，才能谋得久远的幸福。在这座美丽的小岛上，人们依海而生，临海而居，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小镇江平。简约粗犷的建筑少了人工的雕饰痕迹，却有了与自然完美的融合。在海风的吹拂下，我们仿佛在不经意间便触碰到了这座海岛小镇久远的历史。
0: 关于鲸族三岛的来历，民间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传说。相传江平一带原来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边崖壁上住着一只蜈蚣鲸，凡是船只经过，必须要献出一个人的肉身来供养它，否则蜈蚣鲸就会兴风作浪，打翻船只。讨海为生的人们对蜈蚣鲸怨愤冲天，但又束手无策。后来上天派来神仙镇海大王为民除害，经过一番激战，蜈蚣鲸被斩成三段，头变成乌头岛，身变成山心岛，尾变成万尾岛。
3: 这样的传说所反映的是，在那样一种生产力条件非常低下的年代里头，我们鲸族人对大自然、对海洋的那样一种陌生、恐惧和敬畏。这段传说之所以能够在江平一带地区得到流传，其实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的那样一种敬畏之心。
0: 听着传说长大的古镇人面对大海时，心中都存有一份敬畏之心，也一直懂得知足感恩、取之有度的道理。江平一侧的海域是一个天然半封闭的海湾，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光鱼虾种类就高达200多种。京族人在大海里谋生，称之为坐海。时至今日，古镇人仍在遵循着祖先坐海的老规矩。苏桂芳是万尾村渔民，他从20岁出头就开始打鱼，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了。虽然家中的渔网数量很多，网眼有大有小，用途也各不相同，但是每次出海时却只能根据季节携带一种渔网，
4: 不同的季节用不同的网来捕捞。这个网眼有8到10公分，专门那个捕捞那个木鱼。
5: 为什么要这样？
4: 这个因为这个保护那个海资源啊。
0: 京族人之所以要制定如此严苛的规矩，源于数百年前的一桩往事。明末暴政持续，鱼税严苛，为了完成税赋，人们拼命捕捞，结果渔获连年减少，使得原本富庶的海岛变得民不聊生。
4: 这片大海都是我们生存的根本，老一辈教育我们对大海这么的贪婪，要说是有度。
0: 苦楚的生活给了京族人沉痛的教训，从此之后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可以少食，而鱼不可多捕。古镇居民苏维芳一直致力于京族南字文化的研究，他发现很多关于有序捕捞的村规民约从清代开始就已经生成，一书一页历历在目。
1: 这个陈小小那个乡规民约很多，特别是打鱼那个条约，老大们在那哈亭里面啊，就商议制定了10条，其中有个规定了那个打鱼的时间和那个打鱼的范围，规定了早上从寅时到晚上的酉时这段时间要严格那个击筏。
0: 京族的先人们世代遵循着这样的铁律，打鱼设时设点、数量种类都有严格规定，所有族人必须执行，如若违反必受重罚。数百年来，他们靠着应时而作、取之有道的生存法则，世代坐海耕耘，有节制地享用着大海的慷慨馈赠。
4: 我们每年有5到8月，有3个月是休渔时间。休渔时间我们把各种的网具都拉上岸去，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捕捞，这目的就是为了让大海得到休养生息。
0: 8月休渔期结束，苏桂芳召集村民在近海拉网，按照传统，新网下海前要备上美甲

0: 有佳肴，拜祭海神，祈求平安和丰收。因为坡缓滩平无淤泥，江平十分适宜拉大网。这种捕鱼方式通常需要以几十人为一小组，把几千米长的网下到海里，然后一起合力收网。从撒网到收网，整个过程需要五六个小时。大海的回报总是丰厚的，这一次江平的渔民们喜获丰收，光是这些浅海长不大的品种就有7000多斤。数百年来，鲸族人遵循着祖训，一天一网，绝不贪多，即使打不到鱼，同日之内也不再下网。如果有人违反规矩，将会得不到大家的帮助，成为族人唾弃的对象。大网拉上来后，无论是谁都可以到现场顺手拿走几条鱼。鲸族人把这种传统称为打祭赖，因为他们觉得跟别人分享也是一件其乐融融的事情。
1: 世世代代的江平人呢，临海而居，靠海而生，他们自有一套生存的智慧。渔民们感恩于大海的慷慨馈赠，也遵循着取之有度的古老法则。岁月的更迭呢，祖先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仰演变成人人遵守的乡规民约。对于古镇人来说呢，这片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他们的生存之地，也是所有生灵的共同家园。
0: 夏末秋初，江平镇山新村的阮成林大叔都会在自家门前的海滩上修整鱼泊。鱼泊也是鲸族人浅海网鱼的一种方式，潮涨时鱼虾跟着潮流进入鱼泊，潮退后误入其中的鱼虾就成了收获。靠天吃饭，有多少算多少，阮大叔从不过多强求。
2: 我的泊啊，有时候先有时候几百，足够食用就得了，没贪多。
0: 有一次，阮大叔照例查看鱼泊，里面居然出现了一对难得的中华鲎。这种古老的海洋生物从4亿多年前问世至今，仍保留着它原始古老的相貌，所以也有着活化石的美誉。因为极为珍贵，一些不法分子不惜以高价为饵四处搜寻。
2: 好啊，好值钱啊。即系讲咧，我晓得国家保护动物，我咧佢一推啊，佢慢个仔个，我应该唔好要嘅，我放手。十一年前，我哋做博，做得好贵，300几斤，大概400斤咁啦。有人来咧问我讲啊，攞啊卖俾我3-4千蚊银，我卖，咁你我放，我卖俾我怕佢啊，劏得啦，佢真眼泪噶。我大乌龟生眼泪啊！
0: 在古镇人世世代代的保护下，江平一带的海域至今保持着极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很多珍稀的海洋动物都愿意在这里安家落户。有时渔民们会不小心误捕，但每一次都会把它们重新放归自然。
2: 我哋都可以有你有下高兴啦。
0: 放生是敬爱自然的最生动体现，这种朴素观念早已根植在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自觉而为，从古及今从未间断。
1: 如今的江平古镇每座海岛啊，都掩映在葱郁翠绿的树木间，但是这番美好的景象并非是天成天就，而是一代又一代的鲸族人的苦心营造的结果。他们热爱自然呢，有海即岸，把对生命的尊重呢也延展到这片山林之中。
0: 在江平古镇中，

0: 每个村庄都有一片神圣不容侵犯的树林，当地人称之为神林。在这样的自然林里，百年古树不在少数，每一棵都被他们奉为村庄的保护神。
1: 有300年了，这树林了，这个树
2: 怎么能保护这么好呢？
1: 这保呢，我们认为呢，这个树是有神灵的
2: 啊，
1: 因为这没有这个山神的庇护，就没有大树，没有大树呢，就没有我们村的安宁。
0: 历史上，江平三岛一带台风连年侵袭，一些树木稀少的村庄因缺乏抵御台风的屏障，房屋连片受损。很多人为了躲避台风，纷纷搬离方便渔作的海边，迁徙到离海岸更远的地带重建家园，代价十分惨重。人们也因此越发认识到山林树木对保护家园的重要性。为了护林护树，江平人制定了一系列村规民约，还安排守林官专职守护。凡是违反村规私自砍树毁林的人，都会被拉到哈亭里进行教训和处罚，罚款所得则被用作哈节活动的开支。郁郁葱葱的树林庇佑了一方百姓，然而也引起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光绪17年，一些盗贼常常趁夜溜进林中盗伐大木，换取钱财。当时以江平安良团永福村长老苏光清为首的乡贤们联名上书禀告官府，海岛先民栽下的防护林屡遭破坏，如不制止，将来海岛必会突若牛山，神明无依。
3: 要求官府出一个公告，说是为了保护山林，要禁止这个砍伐这个山林。后来官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就出了一个文书，就叫禁止砍伐这个森林。
0: 官府的警告和打击让山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此后的岁月里，江平人对海岸防护林更是苦心营造。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万维岛上已经形成了一条长13公里、宽2公里的马尾松防风带，一座高大挺拔的纪念碑也随之落成。它既是国家海防林的界碑，又是京族三岛人民保护家园、建设美好生活的历史见证。
4: 良好的生态环境啊，使这里成为无数候鸟的栖息地。每年的3月到5月，就会有上万只的白鹭来到这里筑巢安家。在江平，人们也习惯地把白鹭叫做白鹤，于是呢，这片滨海之林就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万鹤山。因为现在是冬季啊，所以我们无法看到万鹤起舞的美景，但是在山中呢，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飞过，为这座美丽的海岛平添了一抹动人的美景。
0: 白鹭生性胆小怕人，但在江平古镇上却有上万只聚集。何如华是北仑河口保护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这些年来一直值守在万鹤山中。
5: 每周要2次以上的巡查，沿着我们那个岸线就大概来回呢40多公里，主要我们巡查的任务看那个白鹭啊、鸟类啊活动情况，还有有没有也受到威胁啊。
0: 万鹤山之所以成为白鹭休养生息的家园，得益于江平人敬鸟如神的传统。过去这里并没有白鹭，55年前的春天，有2对白鹭飞来，落脚到万鹤山中。当地人认为，白鹭是吉祥鸟，不能驱赶，更不能捕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呵护，现在几万只鹭鸟把这里当作了乐园。
5: 是最怕那个产卵的时候就刮台风，如果那又下雨又刮风的话，上面那个鸟呢，飞到地。

0: 地上全部都烂掉了，相当于毁灭性的。
1: 何如华至今还记得2013年的那一场台风，特别迅猛，万和山上的白鹭巢被吹得七零八落。那时的他心急火燎，冒雨去万和山救助幼鸟。
0: 每长羽毛掉下来，我们几个人去捡，就是说捡那几个人捡到三四十只，这样就把它弄回去，就慢慢才一个这样喂。
1: 三四十只白鹭幼鸟，就像一窝小鸡仔。何如华每天需要买回两三斤鱼虾喂养，直到它们羽毛丰满后放归了自然。后来，这群美丽的精灵不时飞回保护站上空，像是探望他们的救命恩人。
0: 人家以前呢，把这里管理那么好，保护的那么好，现在轮到我们来去接手这份工作，所以我们要正职正责的把这份工作搞好，这样能够对群众、对那个这边的环境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1: 这些年来，江平古镇发展得越来越好，不仅旅游业经营得红红火火，与越南边境的贸易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何如华身边的朋友们都赚了钱，造起了别墅，但他却从未动摇过，十多年来始终坚守在这里，过着清苦的生活。
2: 这工作这么辛苦啊，那为什么还要做？想没想到要改行啊？
0: 说实在的，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也有过困扰，也想改行，但是我想我为了这片海，这片那个环境，我这样干也很值得的，为了子孙后代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1: 何如华知道自己的工作意义非凡，也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孤单，因为在江平古镇，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爱鸟护鸟，人人都同心同道，他们与自然相依相偎，相敬相爱，由古及今共同创造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家园。蔚蓝的大海，金色的海滩，碧绿的青山，清新的空气，富氧离子含量是内陆城市的几千几万倍。气候春秋相连，夏长无冬，江平古镇所在的东兴因此成了闻名遐迩的中国长寿之乡。京族三岛就是其中的康复休养目的地。乌头村的吴大姐每天摇着小船，带着游客们领略京族人海上捕鱼风情，游览红树林，看白鹭飞舞，一天就能收入1000多元。
3: 哦，我们这里环境好，空气好嘛，说我们很有福气。
1: 下午，游客下船，系好锚绳后的吴大姐并不急于回家，她总是习惯在金滩走上几个来回，捡拾当天游客留下的各种垃圾。
3: 我自己捡了，他们看见我来捡，他们也会跟着来呀，跟着捡啊，捡得挺干净的，客人玩的时候挺开心的，挺干净的。
1: 一切收拾妥当，吴大姐晚上要去姑妈家小聚，为此她准备了一些鱼肉和点心作为礼物。用荷叶精心包装礼物，一直是京族人古老的生活习惯。
4: 有一个细节你发现了没有？
2: 什么细节？
4: 就是我们所有的食品的包装都是用荷叶拿来包装的。
2: 哎，你还别说，你说的就是这个吧？
4: 这里包的是肉和鱼。我们的民族对荷花有一种特别的喜欢
2: 啊，
4: 喜欢荷花的洁净，喜欢荷花的漂亮。
2: 嗯，
4: 夏天的时候我们走亲串友， 我们串门的时候都会拿一两串荷花带上去给亲友，到了冬天就拿荷

0: 荷叶来当食品的包装了。
1: 这么一看真是不错啊，这是既环保还整洁，
0: 对，
1: 取之于自然再回归于自然。
0: 对对对。
2: 忙碌之后美味上桌，这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作为哈妹，在这时总会情不自禁地高歌一

0: 暮色低垂，傍晚是古镇人最闲适从容的时光。三岛仿佛是一处遗世而独立的海上仙境，伴随着悠扬的琴声，阵阵的欢笑，结束了一天劳作的人们开始走家串户，拜访亲友，分享美味。人们感恩大海的馈赠，也感恩无尽的时光。人们用美酒祝福彼此，也用歌声祈福未来。
1: 敬海者志，敬山者仁，敬人者义。遵循着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京族人在这里构筑了一个富庶的美好家园。这是上天的恩赐，更是智慧的启迪。

0: 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善莲古镇，每年的蒙恬会是比公们心中最为重要的日子。
1: 蒙恬公乃秦代大将，
0: 这一天人们早早地聚在一起，诵读祭文，焚香礼敬，
1: 祭祀恩泽。
0: 香烟袅袅中，世代以制笔为生的古镇人相信他们的手艺会在来年继续得到鼻祖蒙恬的庇佑。
2: 提起善莲，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应该知道了。行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一座座比邻而建的笔庄，一尊尊与笔有关的雕像，似乎都在向往来的人们诉说着这里与笔的渊源。
0: 善莲古镇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千百年来，温润的气候与富饶的土地给这里带来了丰厚的物产资源，也孕育出当地人温婉细腻的性格。仿古风格的骑楼铺陈出老街的新貌，一条条巷弄通往粉墙黛瓦的民居，演绎着生活的质朴与鲜活。在小镇的中心，蒙公祠安然伫立，深藏其中的是古镇千年历史的序章。秦朝时期，善莲就已经是一处制笔工匠聚居的小村庄，相传大将军蒙恬曾率军在此驻扎，作为军队的统领，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战报文书。那个时候人们使用的毛笔大多由兔毛制成，由于制作工艺简单，书写起来并不顺畅，这让征战沙场多年的蒙大将军在批阅文书时始终无法一气呵成。一次盛怒之下，他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
3: 那么光桥扔出去的时候呢，隔壁人家在造房子，造房子不是要用石灰的吗？他把这支笔扔在这个石灰里。
0: 蒙恬的夫人见此情形，赶紧出去把笔拾了起来，用清水洗净，放在岸边。等到蒙恬再次提笔的时候，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这一支笔拿来写呢，特别好写，这个墨都染得饱满得很，写出来的字也很好看。
0: 原来兔毛上有油脂，不易吸墨，而石灰水刚好能去除兔毛上多余的油脂。这个不经意的发现让蒙恬欣喜万分。后来他又试着在兔毛之外裹上一层质地较硬的鹿毛，让毛笔的笔锋有了刚柔相济之感，书写起来不仅更加流畅，字体也变得更加美观。蒙恬把这个办法告诉了当地制笔的工匠，大家如法炮制，做出来的毛笔果然大受欢迎。因善莲自古隶属湖州，人们便把这里出产的毛笔称为

0: 胡笔。伴随着胡笔的名扬天下，小镇也开启了千年的发展与繁荣。心怀感恩的善脸人把蒙恬奉为鼻祖，把绕镇而过的河流改名为蒙溪，并建造起了一座蒙公祠。祠堂内两位孩童的塑像静静陪伴着这位造福一方的大将军，当地人给他们取名婷婷和达达。
1: 我们山里人讲就是停一停，歇一歇，那么意思就是说作别的时候呢，你要静下心去，不要一下子马上就要想把这支笔做好，不能够胡烧的。
0: 寒来暑往，四季交替，蒙公祠香火不断，人们秉承着先祖的教诲，无论做人做事都时刻提醒自己要沉心静气，不急不躁。在一代代笔工的不断改进下，胡笔的材质进一步升级，用羊毛等材质制作的笔头软硬适中，更加便于书写，胡笔也因此有了毛影之际甲天下的美誉。一门手艺汇聚了一方人气，一支毛笔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情感，由笔而生的书法艺术极具东方审美情趣，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醉心其中，以此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南朝时期，一位云游四方的禅师来到善莲，见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便在永兴寺住了下来。禅师爱好书法，为了专心习字，他专门在庙里盖起了一座小楼。
1: 他呢发的誓言，不认识不下此楼。从此之后呢，他天天起坐，默默写字。
0: 从此之后，禅师闭门谢客，再也没有下过小楼。春夏秋冬四季轮替，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0年。就在人们几乎要遗忘之时，小楼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年那位年轻的出家人再出现时，已经变成了胡须斑白的老者。他唤来沙弥帮忙在后院的塔林里挖了一个深坑，并请他们把自己书房里的箩筐搬下楼来。当沙弥们推开房门，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大吃一惊。
1: 屋子里面呢放了5个箩筐，小娃的5笔笔呢都放在筐里。
0: 直到这时，古镇人才明白，这位足不出户的出家人竟然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磨练自己的书法技艺，光是毛笔就写出了几千支。为了表达对这些书写工具的尊重和感恩，禅师决定把满满5筐笔头埋入坑中，砌成坟冢。退笔成冢的故事在古镇流传开来，上门求字的人踏破了小楼的门槛，人们这才知道他就是王羲之的第7世孙智勇禅师。靠着勤学苦练，智勇禅师在临摹先人书法的基础上不断融入自身风格，终成一代大家。他写的真草千字文，1000字字字不重，成为后世临摹学习的典范。据湖州府志记载，智勇在善莲的时候常常与当地的笔工交流用笔心得，笔工们也被智勇的勤奋所感染，天道酬勤的信念凝聚成一方匠心，小镇的胡笔制造业更加繁荣。到了元代时，人们把胡笔、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历史上有很多书画大家来过湖州，这其中就包括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赵孟頫。有一次，赵孟頫得知善莲笔工冯应科的制笔技艺十分不错，专程登门拜访，请他为

0: 自己制作一支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湖笔。由于赵孟俯对制笔的要求十分严苛，为此两人立下一个约定。
1: 当时郑国所领的笔工，他一天大约能做十支左右，但是赵孟俯和冯云珂为了精益求精，他们约定一天只做一个笔头，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0: 一个月后，冯印科做出了数十个笔头，并从中精挑细选了十个出来。就在人们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冯印科却把这些精心制作而成的笔头全部拆开了，
1: 把饼单比较透亮的毛重新组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笔头，这样子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满意。
0: 心有所执，方能成器。也正因为如此，赵孟俯的字、钱顺举的画、冯印科的笔，被当时的人们誉为“吴兴三绝”。为了一支湖笔，善脸人守着一颗精益求精的匠心，穷尽了毕生精力。同样，为了一支湖笔，各地的人们可以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前来求购。到了明清时期，古镇家家出笔工，户户做湖笔，集市街道上笔庄林立，客商云集。依靠制笔业，当地人把生活经营得安稳富足。
2: 孔子讲过一句话：“直视敬。”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的话呢，都带一种恭敬、诚敬的态度。中国传统社会中呢，不乏呢这种工匠的精神。就是来自于这种直视敬，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追求这个尽善均美，追求这个完美，精益求精，持之以恒。
0: 跨越千年的时光，古老的技艺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承。如今在善脸，从事制笔业的工匠高达数万人，每年能够出产800万支湖笔。然而，要成就一支好的湖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从最初的选料到最后的成型，一支湖笔的诞生需要历经8道大工序、120多道小工序、10几名工匠之手和20多种制作工具。不同工种的笔工，把手伸出来，单从手的外观和老茧的位置，就能够断定它的身份。
0: 湖笔制作技艺极为复杂，12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工匠们长期熟练地进行操作。许多湖笔匠人常常是守着自己的1-2道工序，一干就是一辈子。
4: 大姐你好，
5: 你好，
4: 您做的这个是哪道工序啊？
5: 这个是制笔中间第一道工序，水盆工序。
0: 选料、水盆、择笔是制笔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几道工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用“千万毛中剪一毫”来形容这项技艺的精细繁杂。羊毫每根直径不足20微米，大约是成年人拇指宽度的1/1000。上万根纤细的羊毫在经验丰富的水盆工手里重新组合，成为成型的笔头，而那些不符合要求的杂毛则会在择笔工挑剔的目光中被一一去除，唯有心手合一、细致专注才能达到要求。
4: 就我听说，就是你们从手上就能够看得出来怎么分工的，是吗？
5: 是的，每个手上都有老茧，就像我们的水盆，这个老茧在这个中间，就像纸笔的话，在前面，刻字的老茧就是他要拿着那个笔杆，拿着那把刀，所以他的老茧就是在中间，那个手指的中间。
4: 你们对于制笔这个工作都非常的执着哈，
5: 其实做一行呢，要用心去做，才能把它做好。
0: 数千根的羊毫组成一支虎笔，眼神与毫毛之间近乎苛刻的选择，手指与笔头之间千万次的接触，旁人看起来

0: 起来枯燥乏味，却是笔工们对于极致的不懈追求。正是在一代代工匠们精益求精的努力下，湖笔制作技艺才得以传承千年而不衰。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随着书写工具的转变，湖笔制造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兴盛。为了让湖笔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笔工们做了很多尝试。
1: 我想把这个蓝瓶序刻在毛笔上，那么刻得好的话，也就是成了一个好的艺术品。
0: 对于很多人来说，要在纸上把兰亭集序临摹的神形兼备，就已经十分有难度了，更别说刻在宽度不过3厘米的笔杆上。要想实现这个想法，练习是唯一的途径。要练多久，孙玉良的心里没有底。那个时候，湖笔制造业不景气，很多笔工在下班之后还会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来补贴家用。一天晚上，一位熟识的笔商给孙玉良带来了一笔订单。笔商承诺，只要孙玉良在一批湖笔上刻一些简单的笔名，就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
1: 那么我说这段时间没有空，刻兰亭序要下功夫才能够把它刻好。那么白天8小时在单位里上班，晚上你不去练不去刻的话，你肯定刻不好的。
0: 写过的宣纸堆满了房间，刻坏的笔杆不计其数，每个月赚的钱比原先少了1/3，但在笔上花费的时间却增加了不少。几年之后，孙玉良终于成功地刻出了全篇《兰亭集序》，324个字，每个字还不到米粒大小，却字字神采飞扬。他凝结着这位匠人无数个日夜的专注，也把那份守得住初心、耐得住清贫的工匠精神，永远镌刻在了湖笔之上。走在如今的汕脸街头，笔庄里到处都是制作精美的工艺笔。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湖笔在今人的演绎下，不仅实用，而且美观。每一处细节中都彰显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与文化。
2: 在漫长的时光中，汕脸人用一颗颗专注执着的匠心，锻造出了湖笔的辉煌历史。而作为笔工的后代，从小听着湖笔故事长大的汕脸人，早已经把先辈制笔的精神融入日常。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够秉持着内心的一份宁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耕耘着生活的美好。
0: 黄建飞在汕脸老街上经营着一家旧家具店，一屋子明清式样的桌椅箱柜，有些经过修缮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但大部分仍然残破老旧。这些老物件大多已经陪伴一个家庭数代人走过了漫长岁月。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承载的不仅是一段逝去的时光，更是可以细细回味过往生活的情感寄托。黄建飞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旧家具打交道，用自己的手艺赋予他们新的生命。需要修复的家具大多是榫卯结构，不借助任何辅助材料，依靠榫头和榫眼的结合而获得平衡与牢固的榫卯，是中国特有的结构方式。这几天，黄建飞的心情十分愉快，他刚刚从上海的一家旧货市场找到了一根合适的木材，3年前的一个承诺终于可以兑现了。那个时候，有位顾客看中了一张金丝楠木的四仙桌，当场就要出高价买下，可黄建飞却没有收下这笔货款。他如实地告诉对方，这张桌子4根横梁和桌板下的柱桩都是经过后人的加工，

0: 用的木材是普通的杉木，并且是用钉子钉上去的。如果想买的话，可以等到自己找到合适的木料，把它们重新修缮。
1: 那古家具就是要修旧如旧的。
2: 您觉得修旧如旧的意义在哪儿啊？
1: 以前都是榫卯结构的，很牢固的，可以用上几百年。它用钉子一钉的话，钉子会生锈，生锈了以后没几年就坏了。我修好了以后呢，可能还可以缠下去。
0: 在黄建飞看来，修旧如旧是一个生意人对顾客的负责，是一个匠人对于自己手艺的尊重与敬畏。顾客和黄建飞约定，等桌子修好以后再过来买。然而，同等质感的金丝楠木找起来并不容易。为此，黄建飞走遍了全国各地的旧货市场，通常几个月下来才能找到一根。有时候把木料打磨好装上去之后，觉得不合适，就又拆下来。因为缺少的部分实在太多了，黄建飞这一收集就是3年的时间。修理老家具周期长，投入高，但每次看到一件件破旧的木料在自己的手里重放光彩，黄建飞总是满心自豪。
1: 那心情特高兴的，我是每天每修好一次，修好了以后啊，总要开它一两天的时间，
2: 就盯着它看
1: 啊。对，还有哪里不好，还有哪里改进呢？特喜欢这个老家具。谢谢呗。
0: 一件家具的生命，能够在两个不同时代的匠人手里得以诞生和延续，这或许是命运的机缘巧合，也是工匠精神与古老文化跨越时空的传承。对于世代生活在善莲古镇的人来说，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赖以谋生的技能，更是用以装点生活的匠心巧运。在江南种桑养蚕地区，扎蚕花是很多人都会的一门手艺。蚕花由色彩各异的布料组成，形状相似、大小相同的花瓣，蕴含着当地人对于细节的追求和对丰收的期盼。
3: 工匠的精神的话呢，它虽然属于这个器物的层面，但它也并不是说呢，没有这个道的追求。我凝聚了我的一种情感，我的一种付出。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不仅仅的是出一个物质交换的一个考虑的，不仅仅是制作一个商品了，由器来制道，由器物的层面啊，然后呢，逐步逐步的达到更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
0: 冬季的盆景园给古镇增添了一抹碧绿。庄建华曾经是一名刻字的笔工，20多年前，手中的工具从刻刀换成了修枝剪，花费的心思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不同于一般的花草种植，盆景从种下的第3年开始才能进行简单的造型与修剪。根据植物本身的生长特性，一年只有1到3次的修剪机会。
4: 一根一根枝条修的，这个枝条能用不用，还想到以后能用不用还。如果你想快一点，就出问题。
2: 不是说光考虑当时看着好看不好看，
4: 就是慢慢成型，就是一年比一年好看，一年比一年好看。
0: 几年前，一位商人来到盆景园，在一盆5针松面前打量许久，随后表示自己愿意出8万元将它买下。在那个时候，8万元相当于庄建华半年的收入。然而，这棵松树对于庄建华来说就有着特殊的意义。
4: 那一盆5针松呢，我已经种了30年了，在现在的状态呢，也可以了。这个状态，如果再种个几十年的话，就大不一样了。让自己的一件作品可以是给人家欣赏了。
0: 如同当年智勇禅师穷尽30年之功才书法大成一般，庄建华也准备用一生的时间去成就一个最完美的作品。疏密有步，意在首先。庄建华把养盆景

0: 作作画，手中的修枝剪便是心中的画笔。如今盆景园里已经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庄建华给每一个盆栽都取了名字。他笑称自己的工作一半是农民，一半是仙人。劳作的时候汗如雨下，但每当目光触及到那些或新或老的枝干，他的眼里就会充满着欢喜。
1: 一支湖笔书写了一座古镇的繁华，在经年不息的蒙溪水中，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他的故事还在流传，化作善莲人永恒的精神图腾，成为他们不可割舍的情缘，历经岁月的更迭，传承了一代又一代。
2: 写字识字是人学习文化的第一步。
0: 每年善莲的学校都会为新入学的孩子们举行一场启蒙礼，
2: 做任何事都要专心听小朋友们拿起手中的笔来写一个一字。
0: 简单的一个字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隆冬时节，雪后初晴，青瓦白墙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铺展出一幅生意盎然的水墨画卷。光阴的底色，匠心的滋养，千年文化的浸润，为古老文明的传承带来无限可能。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

0: 别自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2: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3: 谢谢。
2: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不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3: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4: 好嘞。
3: 长平。
4: 啊？
3: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2: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也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不表白。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丽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但是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就选择这个女孩。

0: 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所以关锦波就是有点迷他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1: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2: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0: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2: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0: 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自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啊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你把弄丢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2: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0: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3: 头可断，志不可忍。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2: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什么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

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边，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是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越野走，一直走越野。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买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扎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活到大了。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

0: 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1: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1: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谁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2: 伙计，
3: 哎，您说
2: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3: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立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4: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2: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3: 哎，里边请。
1: 所谓立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5: 真是不错，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6: 合着怎么用啊？
1: 你瞧瞧，
5: 你看，哎，
1: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伯肉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6: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1: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啊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这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伯肉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7: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重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1: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8: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9: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8: 怎么会怪呢？那不觉得冷吗？
9: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8: 果然是同道中人。
1: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8: 这酒可是花雕，
9: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黄包车送来。哎呀，
8: 德谦、范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1: 钟辅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2: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3: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4: 君去也，挨斗否？”
5: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2: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6: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2: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7: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2: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8: 快，战学要停了！快，
9: 军人，快军人，
8: 不会要停了，战学停了，是造反的。
9: 军人，
8: 快，战学要停了，快，
10: 这是治百病的呀。
2: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运

0: 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寻，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2: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3: 来，让我们宣誓。
1: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4: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5: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5: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3: 刘璋，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3: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3: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3: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2: 为了中华民富国富。

0: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生，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2: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3: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收口，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

0: 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1: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2: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她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她跟她儿子的这种关系，她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她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她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3: 你谁呀？
4: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6: 娘，
5: 娘，
6: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6: 不是黄鼠狼！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4: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2: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1: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
2: 给你。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6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2: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4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

0: 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阴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他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阴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等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渔民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你外面要跟你们一样的，不管怎样的，到那边去了，都到了山上田下来的茶，那就到平里去卖。这边再另一个，这边卖烧鸭店，这过来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们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过来了。我要去吃你。
2: 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一个里一个家伙弄了一斤个里变一斤。古董啊，捡古董。
3: 我上山没有空哦。米有，第二年想的嘛。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八百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

0: 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家户户都要行了，
2: 我爷爷父亲看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2: 看我一直装置来写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马丝交织，一寸寸吹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3: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棚组装成型。
4: 这慢慢先要拼你的，需要我这七岁多两下。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七扇棚。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4: 先下雨，你都要准备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
5: 好，打电打电。哎。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吨和数10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

0: 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军，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1: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那个中转站。
2: 客人到了啊，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古堂行里来。为什么叫古堂行？要雇个堂，要雇个底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休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这个前方车啊，
1: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0: 小炎帝，这小杨氏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啥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现在我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

0: 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天。
1: 啊，船上没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2: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一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两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航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周济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了。
0: 儿子郭好听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的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是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啊，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在贷款吗？

0: 啊，
1: 你要整哪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粘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独角自己独能，那时候在新疆，我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子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这样式你万一有哪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这不是没人管的，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兜儿。
4: 是，哎呀，
3: 谢谢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3: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儿，
6: 扣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3: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7: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8: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7: 纯休息。
8: 对，
7: 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8: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2: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
8: 就可能从我
2: 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
8: 每年都在陆陆
2: 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8: 年年修，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9: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10: 行，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9: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10: 乌了巴土，
9: 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10: 这里的人都好，
8: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10: 对，你看
11: 看，放下行李就是。
9: 那个俄罗斯的山来，就从山后出极光。
11: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
8: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2: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2: 谢谢你的款待。OK，
8: 一二三。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13: Hello， 凤儿，
8: 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和凤儿，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统青？来，统青妹儿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4: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馒，那个你们那

0: 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1: 生的菜啊、嗯！你想体验一下呗、嗯？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0: 看着
2: 真
0: 好吃。
2: 糖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3: 你问谁呢？调不调棚？
4: 刚热火朝天地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3: 这地下管漏这点感觉，
2: 这好像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哎，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他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他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4: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2: 没招了，咋告诉你也不听啊？
5: 干了，他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6: 准备4块5块6块砖，
3: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6: 不会，
2: 不会，
6: 能接。
4: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7: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听见了吗？在心里面念一遍啊，在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3: 行，
0: 这杯金墨盒，
7: 这
0: 杯金派派。
4: 李雨欣，网名派派，墨盒文旅推荐官。
7: 3、2、1，走你！
4: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7: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4: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7: 我先去救他。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4: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7: 导览机给他记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8: OK OK。走。OK OK OK OK。
7: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1: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9: 呀妈呀，
1: 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9: 前天刚回来。
1: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9: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1: 快快走，快冷。
4: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
1: 你要不
4: 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1: 快进屋！
9: 我刚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1: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0: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石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1: 但是
0: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1: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店，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那就肯定要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2: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3: 啊，往北走呢。
2: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0: 石瑞娟的丈夫孙彦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3: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2: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4: 没有。
2: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4: 行，干嘛夏天来？
2: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3: 真的？
2: 那你看看，看你俩有没有那想法。
3: 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0: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5: 哎，这回排到了。哎。
6: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7: 送的
6: 吗？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8: 免费。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9: 这玩意谁研究的？
8: 谁研究的？这谁研究的？
9: 谁发现的？
6: 然后慢一点，就是溪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10: 哦，好甜啊。
6: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呦哎呦，
5: 哇，我这也是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9: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女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她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俺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当咋当地吧。
1: 对。
0: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
1: 不
0: 好受。
1: 就不要跟你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啊？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了。
1: 对呀、啊，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从这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
1: 嗯。
2: 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4: 入住两晚、
5: 对、
4: I like to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5: 哎呀妈呀，你这么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也慕名而来。
6: 这是 my name is。
0: 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记忆。

0: 修模式。
1: 这个单词我不用都不会，这是啥？ 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2: 对。
1: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假？
2: 就是退房。去哪儿确认人家？
1: out 吗？要不 come out， out， come out。
2: OK OK，
1: 就是这个我会。
2: 嗯嗯，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个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1: 嗯嗯。Reservation，
2: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1: reservation。
2: 嗯，可以，
1: 聪明。
2: 你
1: reservation，
2: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啊、你这念得多好，
1: 不是聪明。
2: 比划，
1: 你能比划明白吗？
3: 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1: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2: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1: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2: 干啥去啊？
1: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2: 行，
4: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out of our。
0: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5: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4: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5: 你像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6: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 Good.
4: 非常好。
6: Very good.
5: 谢谢。
1: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7: 好使了。
1: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桥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啊，那块也是。
0: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1: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
0: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1: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嗯。
0: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1: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8: 青岛。
1: 青岛呀？
8: 第四次来了。
1: 第四次来北极村。
8: 对对。
1: 夏天来过。
0: 在路上，
1: 夏天两次。
0: 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8: 今年来的。
1: 这闪是不是吸引啊？
8: 这一次自己来。
1: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8: 肯定能来。
1: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8: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0: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1: 一二三，四就小在胖皮筋似的。
0: 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1: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
9: 一会儿的
1: 有种国有家的感觉了？
9: 真热闹，
10: 这边年味比别的地方要重。
9: 真的
0: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1: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9: 超级好的朋友。
11: 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来左手啊！
0: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这有一只乌龟，一毛乌龟游到这，然后到后来还
2: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有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大家这个有特
0: 殊。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2: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束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

0: 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这样也可以的。
2: 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仕途，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1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一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6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3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3: 这个人口就是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4: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5: 用农历。
4: 跟你入股，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3: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近20道工序，历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

重要的实证。八月，新谱制作完成，

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谱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在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的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穷里去了，那穷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他要做思想准备。
0: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射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

0: 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冠贤生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

0: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塘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啊，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你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0: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0: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余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1: 好，慢点。好的，我冰得来了，关了呀。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2: 看他咔咔的呀！
1: 我就像没得见太阳光比晒在的时候。
0: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

0: 弹给我们自己听，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精神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得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那一杯绍兴酒，请那里上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铜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将来。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
1: 怎么样能够展现
0: 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没有包袱，多出主意。你先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鹏，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瞅我听听。
3: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的土生土长的人。
4: 土生土长的
1: 人。小灰小评价评价
4: 挺好的。
1: 拉倒吧，
5: 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今年这雪不得达到5000多度吗？
2: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2: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3: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2: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3: 冰面雪太松了，
2: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

0: 不行，这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血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1: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0: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木尔河道里面，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1: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2: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吗？
3: 南方的。
2: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咸菜都不吃。
3: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2: 你就是外头办子上那个字儿啊？
3: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儿。
2: 好。这拿个螺丝钉钉上了。
1: 围栏上的字是郭好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特意买了书来看。
2: 你看那三体书上，
1: 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2: 不上时代了吗？我买了一本，我看这逻辑非常混乱，我都看不了。
4: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2: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字啥意思了。
4: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种就是思考吧。
2: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1: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盛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
5: 追极光的话，
1: 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石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6: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四五次了，你看我手机
7: 就今年冬天啊，
6: 对呀、啊，就从今年上冷淡在为止都已经出了四五次了。我给你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啊、
7: 这是我们上次其实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8: 好看，
6: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8: 好壮观。
6: 从下午3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啊、到4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12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就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往那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极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啊，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8: 好，
6: 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儿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8: 好，
9: 这个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运，另外您的行李。
10: 哇，在里面好热。
11: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吧，
0: 走吧，走，走，
10: 走，我们上车，上车了。
11: 你们再给我吃点吧，外面
1: 走。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古树林。
11: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2: 两个人都抱不了啊。
11: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两个人可以。这个
1: 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11: 是绿色纯天然的，
12: 这是煲汤喝的吧？
2: 广东人拿来煲汤，
12: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2: 这个黄芪好啊，
12: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
13: 道地药材。
12: 对，道地药材。
14: 广东人看到好多

0: 那么山珍嘛，我们的海味嘛，
1: 这个蛮山珍
2: 的，这个
3: 后面东西都可以了。
0: 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回馈无尽的。从来都得过山，
4: 这一片都是送的。
5: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6: 这是啥呀？
7: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6: 冻梨。
7: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肠。
6: 嗯。
7: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6: 大隐藏款。
7: 黄桃罐头。
6: 东北人对黄桃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5: 结合踏勘的升雪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雪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8: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9: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8: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9: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这个地方这个冰面冻得薄呢。
6: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8: 领航车和后面这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6: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10: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8: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6: 就是金山银山，
8: 冰天雪地
6: 也是金山银山，
8: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6: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对。
11: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0: 洗完了吃。
12: 这是刚洗的吗？
0: 啊。
5: 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13: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12: 看一下，
13: 来。
14: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2: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1: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5: 真能摆我。
4: 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6: 这你服了，说这我不坐了。
5: 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4: 哎，三哥，
3: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6: 稍微停顿一下。
4: 别说服。给那俩喊了。

0: 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1: 那他俩过去做漂移的去，发哥。
0: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1: 你走吧。
0: 那我走了。
1: 走吧。再忙。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2: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1: 可以添啊，来小心喝鱼汤嘞。
3: 可以添不？
1: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3: 那谢谢。
2: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1: 小心烫啊，好喝，鲜。好喝，再来点来。
4: 都是哪儿了？
1: 再来点来。
4: 我都喝好几碗
1: 了，你吗？哎我喝饱的。
4: 这还有
5: 你哪
1: 的？放心啊。来一口呗。
4: 就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2: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6: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个企业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看，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对吧？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4: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这样
7: 真美啊，是不是？
6: 刚一路的哇哇哇，就各种
8: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是吧？
6: 对啊，
8: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4: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那实际我们天真就是这么蓝。
8: 是，
4: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7: 回去等会儿看，我们几个啊哈哈就来了，
4: 完了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
6: 或者是说跟人家什么跟史老板投资去投资合作，
7: 我可以可以，这边就负责呀行动。
9: 这段时间团量怎么样了？
10: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9: 收入也很可观吗？
10: 这我就不说了。
9: 眼里都放光，
10: 放光，放光。
2: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10: 铁锅炖吗？
2: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0: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9: 无论什么时候，对安全是第一保障，
10: 对
9: 平安啊就可以。
10: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车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9: 啊，七星山徒步
10: 啊，我可以露营啊，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9: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官，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1: 哎，儿子，
11: 哎，妈，
1: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找东西不行，那个
2: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1: 没反应，这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
11: 哎，
1: 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
11: 嗯，
1: 买了。
11: 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1: 不当事。
12: 你咋心里就是好？
11: 上回你说嘛，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

0: 这个万一客人出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没新的嘛。
1: 我这事办得好，这几个接头的事给它抠下来。
0: 对，放心。
1: 这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要不可把我急坏了。
0: 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1: 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这是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行，磨你没白磨你。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2: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
1: 你们想干嘛干嘛？
2: 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1: 好，
2: 三二一。
0: 港澳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3: 昨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0: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4: 碰一个啊！
0: 文竹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5: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1: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
3: 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2: 没想，
3: 没想呢。
2: 嗯，
1: 有吃有喝，
2: 对，有吃有喝，
5: 比家里吃的比家里吃的好。
1: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3: 对，
1: 嗯，对，刚来报道一个月，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3: 嗯，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5: 对，
3: 去哪儿？
5: 对，
1: 嗯，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5: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1: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儿，
5: 我也真实话，
1: 忽悠的贼真诚。
5: 哎，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1: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6: 确实不一样，就现在更自信了。以前都觉得啊，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2: 这几个都是大乡，
5: 都是大兴安岭的，
1: 为了家乡建设。
3: 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就是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一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一方水土。
7: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8: 向下。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地处闽西北腹地武夷山南麓的和平古镇，在群山的环抱下，已经不知不觉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春节前夕，古镇的皇室祠堂里正在举行一场祭祖仪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皇室子孙在这里祭奠先祖皇孝，他们在缅怀祖先的同时，也在重温着流传千年的家规祖训。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繁，为了生存，中原人口开始大量南迁。和平人的先祖从黄河岸边出发，跨越长江，一路向南迁徙。他们辗转奔走，历尽艰辛，终于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停留下来。没有任何依靠的和平先人，靠着勤劳的双手，把周边的荒山变成了沃野良田，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到了唐代，小小的村落逐渐发展成了集镇，皇室家族也成为了人丁兴旺的一大望族。
1: 和平古镇历史上被称为八闽第一重镇，漫步行走在古街，两旁的古民居有些是木质结构，有些则是用青砖砌筑而成。众多保留完好的宗祠、庙堂、桥楼、牌坊，让这座古镇呈现出古色古香的风貌。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逸，但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却精彩纷呈。
0: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工部侍郎黄翘回到家乡和平。由于儿贤子孝常在身旁侍奉，他晚年生活过得既舒心又快乐。然而就在他80岁寿辰这一天，就把21个儿子召集在一起，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只留下长子侍奉双亲，其余的儿子都要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
2: 他其中有两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我们在这个厅堂里面这个院子啊，感觉很安全，倒不如生活在野外的山林里面的那些鸟啊，它们生存能力很强。他说鱼塘里面的鱼，它养得再好，它不如江河湖海里面的鱼，还是在江河湖海里面的鱼呢，它能够自由自在成长。
0: 燕雀移塘而待，鹪鹩巢林而安。安逸的生活会使子孙养尊处优，不思进取。要想延续宗嗣，激励子孙上进，非使其自立不可。黄翘给自己的儿子们每人一匹马，一份家谱，让他们带着妻儿离开故乡，
2: 到外面去，到陌生的地方去，

0: 去生活，当然比在家里更艰难。但是呢，在某一个地方能够生存，能够生活下来之后，他能够展现他的才能，他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自己独立的思想，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1: 由于年事已高，儿子们离家前的最后一次相聚，或许就会成为永别。这位80岁的老人心中也万般不舍，他把自己的嘱咐与期望写进遣子诗中，赠与儿孙。信马登城往一方，任寻圣地镇肝肠。足理此境非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早暮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见祖征长。漫云富贵由天定，三气男儿当自强。
0: 很慎重的把自强放在最后面，甚至嘱托，无论，也就是说，无论你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你是富贵也好，还是贫贱也好，自强是核心。所以说这里面呢，它其实也就暗合了《易经》里面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在父亲的激励下，21个儿子中出了4名进士，8名将军。从此之后，皇室家族不断效仿祖辈的做法，孩子一旦成年就要离开长辈身边，自己出去闯荡打拼。皇室子孙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其中涌现出无数英杰，如元代著名诗人黄清老、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等等。如今黄峭的后裔子孙遍布世界各地，已达1700多万人。黄峭不仅给家族后人留下了自强自立的精神，也通过他在古镇中建立的和平书院，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每一个和平人。
0: 读书并不是说仅仅是为了当官，这不是唯一目的。他学习这个自强呢，应该是说是为了自己的人格的独立，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社会更加富强。
1: 和平书院开创了古镇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不仅是皇室子弟，古镇及周边的年轻学子也纷纷慕名而来。一时之间，原本偏居一隅的小镇成为了当时闽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1000多年来，和平书院滋养了一方文脉，培养出137名进士和无数名人贤士。
2: 历史上一代代和平人背起行囊，走出深山，走向海外，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打拼出了一番新的事业。而留在古镇里的人们也依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就地取材，把故土家园建设得更加富庶美好。
1: 和平是来往江西与福建泰宁汀州的咽喉要道，由于交通的便利，古镇在明清时期曾繁盛一时。来自沿海的食盐、海货，建宁生产的茶叶、稻米，永安的笋干、竹木，都在此集散。其中经营连四指是小镇曾经兴旺一时的行当。清同治年间，当地有一个叫做廖其山的纸商，因为一次生意失败，赔上了大半财产，家道就此中落。廖其山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人世，只留下廖传琼、廖传真2个儿子与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突

0: 突如其来的变故，廖家一时间失去了生活的来源，陷入困境。由于廖其山生前为人忠厚，许多人愿意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他留下的店面和货物，以此换来的钱物应该足够负担母子三人的生活所需，但年轻的兄弟二人却婉言拒绝了。
1: 那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就衰败下去，要重新站起来。我们还是决定自己做纸张生意。现在他不在，这个家业要靠自己。
0: 在和平镇有这样一句俗语：靠己粮满仓，靠天空米缸。靠别人的干粮过日子，就得挨饿一辈子。兄弟二人只有把家族生存的重担扛起来，才能使家族延续下去，兴旺起来。靠着兄弟俩的勤奋经营，纸店生意逐渐红火起来。但廖传琼却并不满足于守着祖业安乐到老。从小生活在和平的他，很早就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这位年轻人发现福建市场渐渐有了饱和的趋势，如果想要继续发展壮大，只有出去开辟新的领域和市场。
1: 他仍然留着的奋斗精神，他就是说意思说我要做就做，做好来做大来，他就看要去外面闯闯看看。
0: 然而对于从没有走出过家乡的年轻人来说，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打拼，谈何容易？但客家人身上那种闯劲儿和韧劲儿，使得他下定决心要勇敢地闯出去。
1: 他就回来跟弟弟商量：“我去外面经商，你在家里支撑这个家业，这个家里就由你来看管，啊，照应老母亲。”啊，你就不要管外面的事情，外面事情全部由我老大来做。
0: 离开家乡的廖传琼一路北上，在天津开启了廖和堂。在外闯荡的日子艰难而无助，十多年的时间逐渐地在天津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当地最大的纸商。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廖传琼并没有忘记故乡，他捐资修缮了古镇的道路桥梁，并在家乡建起了义仓，办起了学堂。和平人坚信只有自强才能赢得尊重，改变命运。从明清到民国年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传奇，古镇也因此繁荣一时。
2: 千年的时光缓缓走过，历经了无数风雨沧桑的古镇已经没有了当年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繁华与喧嚣。然而十多年前，随着古镇旅游热的兴起，和平人又迎来了新的契机。但是在那个时候，古镇保存下来的300多座明清建筑却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0: 赖华军曾经是和平当地一位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生活在古镇的巷弄里，对这些老建筑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1: 这个古镇再不修一下，明年慢慢的都没掉了。那我就想，但是土生土长的人，这种房子以前有大片的房子，我们都小的时候撞平常都来到处跑的，那想想明年这些房子都没掉了怎么办呢？
0: 2002年，为了配合古镇的旅游开发，人们决定重新修缮这些老房子，他们请来了专家，也做了规划。但古建专家的一些话却让大家万分苦恼。在当时，一栋普通的老宅修复的费用至少需要10几万，而镇里急需修复的宅院就有几十栋之多，数百万的修复费用对于当时还不富裕的和平人来说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天价。
1: 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钱花不起，事情还是一定要做下去，就找了几个那些在家里的那些手艺比较好的木工啊、泥工啊，盖过这些老房子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就

0: 自己开始干。别人发100个工做完这套房子，我就发150个工嘛。刚刚开始，我反正我就在学啊，当时就在想。
1: 在古镇中，和赖华军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很快，一直有几十人组成的古建修复队成立了。古建修复是一项非常复杂专业的工作。工程刚刚开始的时候，队员们面对的是一座濒临倒塌的码头墙。在此之前，他们只做过普通的木工、泥瓦工，要想独自完成修复，难度极大。这些平时拿惯了锤子、凿子的人，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书店，翻阅各种古建筑书籍。他们请教镇里年长的师傅，甚至到福州去向古建修复专家学习。大家边干边学，一次修不成就重新再来。
0: 拆呀，做起码做了5次，做那个本来正常的2天就可以做完了，我们做了差不多有半个月。
1: 赖华军和他的工友们冬锤3九，夏凿3伏，每个人的双手都磨脱了好几层皮，但为了恢复家乡古朴的面貌，这些年轻人靠着一股韧劲儿，用了5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镇上几十栋老房子的修复工作。家园变得焕然一新，这座千年古镇再次散发出迷人的光彩。而和平镇这时古建修复队也已经远近闻名，常常有附近县市的人请他们去修复老屋老宅。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宁，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黄东升便开始制作油浆豆腐。与其他地方不同，和平古镇的油浆豆腐不用卤水，而是使用前一天的陈浆。木瓢在豆浆中缓缓游走，陈浆与鲜豆浆慢慢融合，逐渐凝结成精致的豆花。这种方法在古镇上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就像当地童谣里唱的，一块豆腐百年窖，一口咬下味百年。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油浆豆腐，就是古镇人家既熟悉又怀念的家乡味道。当太阳爬上树梢，人们陆续来到斗井旁边挑水洗菜、闲话家常，在忙碌中度过一天的时光。老街的店铺早已开张，镇上的手艺人数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祖传的生意。空闲的时候喝上一杯清茶，是古镇人最惬意的生活方式。和平产茶已有上千年历史，其中尤以一种碎铜茶最为有名。
2: 可以碎铜？
3: 对，它有这个功能，它把铜钱和茶叶一起在口里面咬，它能够咬碎，
2: 就直接用牙可以咬碎。
3: 对，
2: 天哪，这个你们试过是吗？
3: 有试过。
1: 碎铜茶的神奇自古有之，直到现在科学还无法解释其中的奥秘。唯一能够知晓的是，这种茶叶所含茶多酚和氨基酸是其他茶叶的3倍以上。对于这种神奇的茶叶，来到古镇的人们总愿意亲自体验一番。
3: 咬一下，用力咬一下。
2: 这个需要牙特别好的人吗？
1: 茶叶和铜钱一起入口，咀嚼不到1分钟，就听见了几声脆响。
2: 碎了。
3: 咬烂了。你再咬一下啊。
2: 那断了2片了。
3: 对。
2: 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效果哈，可能刚从嘴里嚼出来有一点不太好看，但是我们看一下，刚才是一整片铜钱嘛，对吧？
3: 是啊。
2: 哇，但是现在真的，哎呀。
1: 因为神秘，碎铜茶在历史上得以名扬四方，远销各地。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平镇的碎铜茶多数都是。

0: 粗放型种植，茶叶质量不好，在市场上也卖不上价钱。许多外地茶商来到这里承包山地，改种其他品种的茶树，穗桐茶面临消亡的危机。罗兴华原本是古镇里的一位养殖户，看到这种状况后感到十分忧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把养殖赚到的钱全部投入到穗桐茶的种植上。
1: 对于这个茶，这尤其是家乡的，尤其是这个翠松茶，有这个感觉。我们从小就有好这个，就是这个高山饭，一种永远都抹不掉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0: 罗兴华承包了几百亩山地，虽然对种茶并不在行，但为了留住家乡的这一缕茶香，他边种边学，慢慢摸索。刚开始时，种茶和制茶技术都不过关。第一年，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在市场上几乎无人问津。
1: 我们前面的那个就失败了，损失了有3万多块钱。
0: 虽然遭到了失败的打击，但罗兴华并未气馁，他特意跑到武夷山跟有经验的老师傅们学习，一待就是大半年。慢慢的，他了解到不同的茶叶品种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下种植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回到和平后，罗兴华把茶园分成了十几块实验田，施肥、浇水、修剪，每一块地都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虽然这样做工作量会增加数倍，但却可以从中找出最好的方法。
1: 这个就是靠自己坚持下去的一种力量，一种理念在这里做。如果做好了，对我们家乡、对老百姓是有帮助吧。
0: 通过将近10年的摸索，到了2004年时，罗兴华终于种出了高品质的穗桐茶。如今，他已经把这项技术无偿交给了当地茶农。每到收获的季节，浓郁的茶香都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热水冲泡，一杯香茗入喉，沁入心脾的是故乡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锣鼓响，脚底痒，又到了年终岁末，古镇的戏台上拉开了年戏的大幕。忙碌了一年的古镇人，终于可以放松心情，迎接新年的到来。这一天，刚刚完成了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副总工程师方明山回到了家乡和平。一条条古街小巷，一座座老屋厅堂，对他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
2: 芝麻糕啊，
3: 对对对，可能以前还有很多吆喝声，这个好像现在这一块好像没怎么听见了。
0: 方明山的童年是在古镇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中度过的。小时候，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木桥。每年汛期，木桥就会被洪水冲毁。等到汛期过后，爷爷和父亲就会领着村民把桥重新搭建起来。
4: 应该说，这个桥我从小在这个河里面这个玩长大的。那时候印象很深，每年冲了又修，所以到一直到我后面，我小时候就有个梦想，说有朝一日将来就一座被洪水冲不垮的桥。
0: 建一座不被洪水冲毁的桥梁，成为了他儿时的梦想。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方明山考取了重庆交通大学的桥梁工程专业，后来又在同济大学攻读桥梁工程博士。读书期间，他就和父亲一起花了50000元，利用废旧钢材，在家乡的小河上建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座小桥再也没有被洪水冲垮过，极大地方便了乡邻们的出行，

0: 从那以后，建世界上最大的桥、最好的桥，就成为方明山更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1: 从我父辈身上，我也看到了他们在挑战自然的这样一个精神，一直在感染着我。我后面走上了这个桥梁的这个道路嘛，能够有机会参与这种更大的工程了，我觉得应该是源于我这个小时候这个家乡啊给我的这种感染吧。
0: 2009年，港珠澳大桥开工建设，这是当时在建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面对巨大的工程量和海上多变的气候环境，方明山与团队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9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全长55公里的跨海大桥。
1: 跨海天堑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在里面。我感觉一个人只有自强自立，才能在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树立起信心和勇气去挑战困难，克服困难。
0: 每次回到家乡，方明山都要陪父亲到桥上走一走。无论离开多久，家乡永远是游子们的心灵归处。夜幕降临，古镇人点起了篝火，在激昂的鼓声中跳起了庆祝丰收的锣舞。千余年来，和平的客家人在这片山水之间创造出了一个美丽的家园。如今，他们又将带着新的梦想，走向更遥远的未来。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

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

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沧浪之水，虚墨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

0: 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啊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葵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抚养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

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荆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当涂。
1: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2: 哎，各位老师好。
3: 朱老师好。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4: 老师好。
2: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3: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2: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定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桥梁，日微纽带。
1: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4: 读中国。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

0: 也一定要守住高地，绝不让红旗倒下。
1: 报告，分区来电，柴田部队忽然掉头，联合石井联队夹击严阵分布，你部务必急行军截住此路日军。
2: 汇报分区，三支部队已经集结完毕，马上出发追击柴田部队。

啊啊啊

0: 走，跟上。
1: 等一下，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0: 不行，你快躺好了，你伤得太重了。
1: 大部队呢？
0: 打仗去了。
1: 放我下来！
0: 哎，躺好！哎，别动，别动！哎呀，哎呀，你快躺好了，你伤得太重了。
1: 对，
0: 哎，你别动，你小心，你去哪儿啊？哎，你别动。

0: 小心，别走啊！你快回来！龙子，龙子，大侠死了，王德也死了，陈大连的兄弟们都死光了。
1: 龙子，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龙子！好兄弟，跟我一起去打鬼子，咱们给侦察连的兄弟们。

0: 护士，护士，我们连长快不行了，快去看看吧！
1: 是吗？快点！停住了！吸气，快快快！你撑住啊！快！
0: 护士呢？护士，赶紧救人！
2: 没事，我能行。听他的说，走吧，再坚持会儿啊！教长，哎，喂，同志，
0: 怎么样，同志？
2: 起来，走，老师，来，哎，哎，哎，李哥，累坐着，能吧？兄弟们都累得不行了，他这个歇会儿吧。
3: 没事，真没事，快起来。

0: 知道大家伙累了，说心里话，我他娘的也累。可这一仗啊，咱们必须赶在小鬼子前边，要不然咱们就败了。败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咱们要牺牲更多的兄弟。没错，鬼子比咱们强，他们靠的是细车和马队。 咱们呢，靠的就是两条腿。可这样，咱们就怕了吗？咱们就让小鬼子认怂了吗？大家伙别忘了，咱们龙之队的口号是啥？鬼子就是狗，
1: 越走越猛；
0: 鬼子也是狼，
1: 越走越猛；
0: 战神是个啥？

0: 看来又有一个日本联队向我们过来了。看来鬼子要是团阵，跟咱们决战了。
1: 从哪边过来的？
0: 东北。你呀，赶紧的部署一下，调两个营过去。恐怕是调不出来了，全线都炸开锅了。这仗打得已经捉襟见肘，要是再来一个日军联队，咱们恐怕是顶不住了。
2: 来得掉，到不了，咱们拼光了。

0: 你们发现我们了，
1: 地图。
0: 小鬼，各活赛跑是吧？
1: 你们怎么这么闲？想超过小鬼了？我们这条河就行了。

0: 半镇东了，还有七八里就到头半镇。
1: 龙子，小鬼子已经被我们甩到后面去了，但是有一小股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远，怎么办？
2: 多少人？
1: 100多号人吧。好，正好在这个地方给他们来个伏击。
3: 兄弟们，这仗咱们这么打，子弹上膛，有鬼子们进前喽，先可劲搂一阵子，然后看我手势，大家呀装作子弹打光了的样子，跟他们拼刺刀，但切记啊，不准把鬼子杀光了，留几个活口，给他们回去通风报信去。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5: 又要钓鱼的，让他们以为咱们子弹打光了，还能占着点便宜。王毅，接着去观察。
1: 是，
3: 回来。
5: 拿着补血。
1: 谢龙大。
3: 建工室，准备战斗。
1: 是。

0: 要跟这儿赌气，可就跟严振川对上位了。
1: 咋了？
0: 这老小子是你，咱们帮他断了后顾之忧啊。
1: 不是鬼子，这次行动你没看明白啊？表面打我们屯区，其实呢，就冲他严振川来的。啊，后路不给他守好了，他左右一夹击，严振川这次八成啊就完蛋了。特殊时期啊，都是抗战队，都是中国人，能帮就帮。
0: 没别的，我就是觉得啊，咱们亏他了。哎，刘先生，你倒是提醒我。这么着，这小波鬼子打掉以后啊，马上去投奔战。
1: 我严振藩那老小子多给我要点武器跟弹药去。跟他说啊，这后门咱们可以替他守，但是咱们的家底子不能便宜。你说咱没死大，咱多多增援增援。
0: 这样。
1: 兄弟们，准备战斗！
2: 隐蔽！

0: 前方林、橋の発見。
1: 林の軍、どこに行っても林の軍ばかりだ。

0: 禁止隊ロン、俺は全力で橋を叩き潰す。お前は全力で国民党を叩き潰せとな。
1: 挟み撃ちだ。
2: はい。
1: 通信員、一周連隊に伝令、全てを落として国民党軍に進攻しろ。
2: はい。
3: 老爷，啊，你怎么受伤了？要不你回去。
4: 啊，没事儿。我这是小伤，外边情况怎么样？
3: 部队的伤亡现在不小，一个旅长、一个团长，还有三个营长都负伤了，但是都没下过去。
4: 我去看看。哎，东边也有战斗了，是八路军吗？
3: 可能吧。
4: 快点，派两个侦察兵过去看看。

别的办法，但是有一点我希望你们记住，我们一定要跟鬼子血拼到底，是以阵地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报告，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1: 任务紧急，需要一路急行军，立即出发。
0: 是。向右转，起步走。
2: 累不累？哎，别逞能啊！行了，给我吧，帮你拿吧。
3: 不用
2: 了。什么自己？路还长，来来。
3: 哎，真的不用。
2: 没事，我拿会儿，拿会儿再换你啊。
3: 我特别想知道，你怎么能在手术台上一站站十几个小时啊？
2: 外科手术啊，非常需要体能。我们在念医大的时候，体育课是个非常重要的课。如果体育不行啊，一样不及格。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也拼命着练。练好了，上手术台就不会眼花、头晕了，也算是对我们的病人负责，是吧？
3: 那你还是给我吧。
2: 哎，怎么了？
3: 我也得锻炼锻炼。
2: 临时抱佛脚。行。

0: 我们现在要从正面来向东，是八路军截住了鬼子的增援部队。
1: 鬼子啊，想要夹击咱们，被八路军拦住了。现在啊，守住了咱们的后方。
0: 有一个问题，他们的武器不行，弹药也没了，现在正跟鬼子拼刺刀呢。
2: 把咱们的武器弹药与一部分给他们送过去。
0: 好，
2: 艾德勒，跟咱们的部队说清楚，要不是八路军的话，咱们的阵地早就不行了。
3: 放心吧，我会交代清楚的。
2: 快点。

0: 抓走了劫匪了，剩下的全部歼灭。看看兄弟们的伤亡情况，武器装备一件别留。
1: 明白。
2: 我们要复仇！
1: 我们要复仇！兄弟们，都听我说，都冷静一下。我也想复仇，我也想打鬼子，但是分区让我们休整，说是要保护我。

0: 我们就是想为上官镇留下种子，你们都不要急行吗？团长，
1: 这是分区的电报。
2: 兄弟们，分区有任务了，我们收拾收拾，准备去托盘镇。兄弟们，快收拾！走走走走，快跟上！老马他们呢？
1: 他们说去见一些人。
2: 人？什么人？
1: 不知道。
2: 你看那些兄弟呢？
1: 也跟着一起去了。
2: 不会是跑了吧？ 别瞎说，小兰，你留下。
1: 不行，我要去打仗，我要报仇。
3: 小兰，等老马来了之后，你带他们跟上，这是命令，准备出发。
4: 是。
3: 哎，严顿帆来了啊，亲自来了，没空手啊。
4: 是，带徒弟。哼哼。 大驾光临了，小鬼子放你假了。
5: 前线的战事啊，一刻也没停。我过来是谢谢你，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
4: 不必客气，来的正好。聊聊，
5: 我们正面是柴田联队，和这家伙交过几次手了，算不上狡猾，但很凶残，站着装备好，目空一切。我打算这次啊，跟他玩近战，让他的武器优势发挥不出来。此前啊，先打掉了他的一个先头部队，大部队主演就能。
4: 我的正面是石井联队，也是一个凶残的家伙，真知道一味的强攻啊！你我现在啊，属于饺子馅，被他们夹中间了，处于守势。
5: 我从部队里边给你带过来一些武器，有子弹，还有手榴弹什么的。
4: 仁兄仗义啊！这上一次要炮弹就给了我了，这次还亲自把装备送来了，进步了。
5: 行了，武器带过来了，看看吧。
4: 看看去。
5: 我说，
4: 是。

0: 元兄，谢谢啊！
1: 行了，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咱们是兄弟，兄弟不言谢。
0: 哎，没错，元兄，只要以后给我们提供装备啊，咱俩永远是兄弟啊！哎呦，有这些家伙，够小鬼子们好好喝一壶了啊！兄弟们，快快快，抬东西，给鬼子们吃顿好的啊！
2: 哎，快快快！
3: 岡村君、部隊を前面に押し出せ。
4: 司令官の、現場は狭く、一斉に動くと密集しすぎるのでは。
3: それが狙いよ。先んずれば敵を制す。一気に叩き潰すんだ。
4: はい。这里比较安全。
5: 洪大，鬼子越来越近了。
6: 下命令之前啊，三枪，最多开三枪。是。
7: 都别开枪啊，等我命令。
8: 一会儿我们最多打三枪啊，等小鬼子进了，咱好好的揍他们。
7: 是。

足止めきれぬ。かかれ。

0: 你们不想打鬼子，还想什么呢？
1: 不想打鬼子，就想好好活着。
0: 是中国人，是老爷们儿。

0: 让您领着头干，也没说不打鬼子。
1: 再说大哥，我也是替您着想，
0: 您是个一呼百应的人，在川军咱就不说了，到了这个什么复仇团，一个毛孩子当团长，让你当副团长，
2: 咱凭什么给他抬轿子呀？
0: 混蛋！大哥，
3: 口口声声的说替我着想，你心里那点算盘，
0: 当我不知道？
4: 马正，大伙敬着你是给你面子，
2: 你是怎么起来的？谁心里不清楚？今天这么多兄弟都在这儿，
0: 你问问，拉一个愿意去八路军那儿守关受罪？
5: 说什么？
0: 回去，
5: 让他说。我看你小子今天能说出什么话来？
0: 你们看见了，这是好心当成驴肝肺。
2: 俗话说得好，
0: 缺了张屠夫，咱还没肉吃。他不干，咱们干。
6: 大哥，咱们走。
0: 站住！
2: 来的容易，
0: 走可就难了。把枪留下，
7: 你们谁敢动？
3: 狼子野心终于暴露了，是吧？
5: 好，我今天还不走了，
0: 把枪给我下来，我看你们谁敢动。
3: 我告诉你，老子手里这杆枪是用来打小鬼子的，谁敢碰一下，我就崩了你。川军的弟兄们，不管你们认不认我这个大哥，我有几句话要告诉你们。咱们抛家舍业几千里来到山西，是为了打鬼子来了。把红花带了，荣誉领了，家人都盼着咱们平平安安的回去，都希望咱们把小鬼子给赶出去，给他们一个平安的日子过。咱们出来是来当英雄的，怎么就漏到了这个地步？
7: 还不都怪人家当官的不管我们死活。
5: 别人的事那是别人，咱们不能丢了自己的人。
3: 咱们出来打仗，谁受苦谁受累，谁伤了谁死了，摊上谁就是谁。天天老想着自己，这仗怎么能打赢？其实大道理谁都明白。咱们从四川出征的时候都说过一句话，小不点，
8: 男儿仗剑出乡关，
9: 不灭敌寇誓不还，
10: 埋骨何须丧子弟，
11: 人间到处是群臣。
3: 作为四川的兄弟们，
5: 我愿意跟你们在一起，
3: 愿意的不怕死的
5: 跟我去八路军。
6: 大哥，我愿意跟你走。
12: 我愿意，
13: 我愿意，
5: 小鬼子的，跟我走。
2: 不是，
0: 王头，你跟我走。
7: 跟你走去哪儿？你有饭吃啊？有衣服穿啊？
0: 滚！
7: 你等着啊，王头。
14: 大哥，那营副怎么办啊？
3: 人各有志，随他去吧。
15: 我问你一件事情。
14: 什么事啊？
15: 你喜欢马正大哥吗？哦，我看出来了，你一定是喜欢马正大哥。
14: 你这么小你懂什么叫喜欢啊？马正大哥他人很仗义，大伙儿都喜欢他呀，再加上他还救过我呢。
15: 不是，他说是你救了他们几个。
14: 那可不算什么呀，反正是马正大哥救了我。
15: 马正大哥是挺好的，就是说话怪怪的。
14: 因为每个人啊，表达关心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15: 他不会笑呀、啊。

0: 你想啊，一个大英雄也不能整天嬉皮笑脸的。再说了，谁说马龙大哥不会笑的？他笑起来可好看了。
1: 哦，还说你不喜欢马龙大哥，你看脸都红了。
0: 小孩家，别瞎说啊！他们回来了，大哥，大哥，你回来了。
2: 爸，
0: 根据接到命令，让我们去驼湾镇方向伏击。因为你不在，所以团长带着人先去了，让我在这里等你。
2: 行，我知道。
0: 哎，怎么那么多人呢？
2: 这些都是我留下来的川军兄弟，他们也要参加咱们复仇团。
0: 那真是太好了，多个人多份力。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2: 好，准备下去，准备出发。
3: 兄弟们，咱们现在有战斗任务，准备出发。

0: 让王毅啊赶快加强警戒，让兄弟们把那个武器啊装备该捡就捡回来，一件没剩。
1: 是。
0: 啊，严兄，感谢呀、啊，这仗打得这么漂亮，还是多靠你送来的武器啊。
2: 哎，是你解了我的后顾之忧，应该我谢你才对。
0: 客气客气客气，兄弟之间不必言谢嘛，啊，常来常往便好。
2: 行啊，哎，我呀，马上派电话兵过来，把咱们的电话通上线。
0: 好主意啊，咱们也让电话兵加线，咱俩在中间汇合。
3: 明白。
2: 嗯，好了，龙司令，咱们就此别过吧。
0: 今晚凌晨一点。
2: 凌晨一点，
0: 严兄就此别过。
2: 去。

0: 听见没？兄弟们记着，要沉住气，不要一进去了，要深入到鬼子腹地，从他们的屁股开始打，不要陷入到鬼子包围圈。严静，你帮衬着王爷，你懂日语，鬼子说什么，随时告诉王爷。
1: 是。
0: 兄弟们，最重要的。

0: 师长，集合完毕。
1: 记着，这次任务尽量不要和鬼子发生正面的冲突，主要是炸鬼子的油库还有弹药。
2: 师长放心，
0: 出发吧。
2: 是。

几个小组，分头行动，走。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

0: 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研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它是啊，博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4: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博研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研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

0: 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

0: 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2: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茯苓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茯苓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4: 这阿桃哥的茯苓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

0: 来一带，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握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进去，进去，快！

0: 你干啥？我要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腿一般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 来来来！快！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我。

0: 你干什么？
1: 你还出去啊？万一有哪个鬼怎么办？
0: 没有鬼子，我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住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活路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再啰嗦一句，
0: 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0: 谢谢你救了我，找我死！找我死！你给我找死去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
1: 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你图画啥呢？
0: 怎么看不清呢？爹，
2: 哎，你来帮忙，哎。
0: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3: 哦，疙瘩。
0: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3: 哎，你干嘛？

0: 中肩膀。
1: 你看见了？
0: 啊啊啊！
1: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0: 这前面那个弓子。
1: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
0: 嘘，
1: 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2: 快！来。

我们要去找山本，得传奇军发电报，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快点！

0: 隊長、報告します。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0: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你怎么了？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 枪，拿枪！这儿来，慢点儿，去哪儿？坐好。哎。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走。
2: 还有醋。吃啊。

0: 没事，动手吧。我这匹马割过掌，没割过肉。我看
1: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2: 帮我找块布。

你忍着点啊。疼不疼？

0: 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跟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嗯。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我不跟谁比。
1: 你叫啥？
0: 闻者干啥？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你呢？
2: 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
0: 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
2: 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
0: 就叫张响。人不能总听屁响。 别的东西想就缩头。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被娘那屁吓的。对了，你娘怎么了？
2: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 怕是要死了。
0: 你多久没见他了？
2: 3年。

0: 请证物，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啊！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啊？
1: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3: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奶奶的，这帮畜生！怎么了？这些人都是鬼子。
1: 一。
4: 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1: 你们先撤。哎，滚！哎，你们几个撤。

别动！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

0: 百代，99元一百代。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代，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4: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博眼。

0: 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涛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涛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涛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涛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涛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3: 这阿涛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涛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涛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涛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涛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涛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涛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

0: 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2: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不抽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

0: 或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2: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兄弟们，给我打！

0: 怎么样？
1: 没事。
0: 行，照顾女人。
1: 好，
0: 我上。撤！
1: 爹，枪给我！
0: 别枪了，没什么呀。伤口处理一下。
2: 是，
0: 快。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1: 那不是你的人吗？
0: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1: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实验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不，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彭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